0: 老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东向在左营端的外线车道有篮子掉落。东向4.7公里过了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4.8公里关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台76线西向在快关交流道接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有铁片掉落。台82线西向17.9公里过了路草，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台86线西向仁德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的交汇处有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进兴。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LINE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2: 8:05，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南屯，还有台中交流道一路往北，这沿线路段大家辛苦了，在这个路段，大家啦，朋友，大家，来，为什么呢？因为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北上 176.3 过了台中交流道内侧四部车的追撞事故。好，那么现在呢，还在处理当中，因为它是刚好在入口处嘛，刚好在入口处呢，所以呢，连带的连平面道路、台湾大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所以呢，台湾大道一路要往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交流道往北的方向，行车速度相当慢啊。那么因为呢，这里有事故发生在指标 176.3， 那么现在呢，在平面道路还有上国道一号的入口啊，也就是台中交流道这沿线以及主线车道都受到影响。那么现在从国道一号，我从路网图上面看，往田一路到了大雅系统这沿线都是塞车的，车多，有间歇性的车潮，其中呢，南屯一路到了大雅系统，行车速度更慢，大概20以下左右。好，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时速呢也都是落在20。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南下的湖口到新竹，这里的时速也都是比较慢。国道三号的部分，茄东这沿线路段车流量的也都是相当大，也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特别注意咯。哎呦，嘉伦来 give me five， 我真的有点这首歌呢，许怀玉的飞起来，因为刚刚那个龙哥就说了要带我到月球要飞起来，对不对哈？然后呢，我就心里想说，诶，好像有一首歌叫最喜飞起来。

结果果然嘉伦说要点飞起来，希望一步一步来，顺心事事如意。好，要慢慢走。对了，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嘉伦说的对，就是呢我们每一步呢每一天都踏实踏实的走，你知道吗？其实呢我都会告诉自己哦，我今天忙完之后我就要好好休息，因为今天的力量就是今天就够，明天就是有新的力量啊，就很像啊，这一餐我们不是都会说吗？其实我们都吃剩下食物，对不对？有些人吃剩下食物会拉肚子。好啦，其实这很像一个观念啦，反正就是呢每一餐都吃新鲜的，每一餐呢都充满活力，对不对？那这一餐呢吃完之后刚刚好的分量，下一餐又是新的开始，所以呢我们就预备好今天，明天的事情不要忧虑了，明天是自有明天的忧虑，我们就是呢今天好好的把它过完，然后一整天的力量，哎，就是呢每一步都很专注，做完之后呢就好好休息，明天自有明天的事，要忧虑明天再说吧。哎，所以呢这个飞起来不是呢让我们一飞登天啊，一飞登天有点麻烦，我们要让心情慢慢的飞起来，好不好？来，嘉伦就来咯，哈哈哈，让我们心情飞起来哦。准备好了没？来，立凤、宣豪、Justin、志文、陈梅，一二三，哈哈哈。

现在的路况就是在台中交流道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往北的方向，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因为呢，在台七十，不是台七十，是那个国道一号的部分，176公里，这里的行车速度啊，这么慢，原因是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现在还在处理。那现在主线车道呢，已经回堵到了王田，王田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台中交流道。从台中交流道再上去到了大雅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呢时速呢都是在20到40不等哦。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到台中交流道特别注意，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落在40公里左右。哎呦，腾玉老师来了，还有朋友说呢，每一天呢都把它当成星期五，时间呢就很快就到了。会陈梅会的哈。好，来小仙，小仙塞住对不对？好，现在通了没？还是没通？对，他说很想飞起来，我知道这个 很想的，赶快能够到那个工作的场域里面。好，来上交流道哈，就已经塞了20分钟了。现在目前台中交流道这里真的很辛苦哦，这边塞车塞得相当的严重哦。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淑芬说，等一下，淑芬，你是说哪一个匝道？你在指176这个地方吗？台中交流道的事故吗？还是哦，彰化？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交流道这里也是有事故发生。是彰化交流道往北吗？哦，匝道的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那么现在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特别注意一下。谢谢淑芬的提供，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刚上了彰化交流道也有事故。好，那个 Jess 告诉我说，黎明路台湾大道整个塞得非常的严重，黎明路跟台湾大道，它这里就是要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哦。台湾大道往高速公路，因为整个塞车呢是受到了上面事故的影响，它回堵下来，它那个事故点刚好就是在入口那附近，所以它整个回堵下来，现在连带连黎明路、台湾大道都受到影响，严重的塞车了，入口这边都严重塞车。朋友们，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建议可能需要改道行驶了啊。谢谢 Jess 提供这个路况。那么也大家辛苦了，一大早最怕呢就是有些重要的路段发生事故，那整个都会行车上面都会受到影响啊。好嘞，佑珍还有阿华师高赞，阿华师来，阿华师我们一起呢大声的哈哈哈，还有腾玉老师来，腾玉老师要去澎湖偏乡去服务了哈，来准备好准备好，我们希望呢塞车的部分能够很快的疏解，而且大家都平安好吗？来，王田到大雅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的是相当相当的大，时速很慢，那连带的台湾大道黎明路口往台中交流道整个都塞住了，堵得蛮久的哦。好，那么不过我看事故点可能呢现在慢慢已经在处理到后续了啊。好，那么来准备好，阿华师来，一二三

0: 好，来台七十四线的地方啊，台七十四线往彰化的方向就是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今天的路况非常的多哦。国道路况报好利哉。好，目前的国道路况呢，我们来邀请到的就是中心交控易安，易安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
0: 早安。
1: 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先跟大家更新一下今天早上的事故资讯，就是稍早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76
0: 吗？
1: 彰化入口，刚刚彰化入口有一点、
0: 哦、对对
1: 对、嗯、彰化入口的排除了，还有在国一北上
0: 的等一下，等一下，彰化的排除了，
1: 对
0: 哦，好好，因为我刚才收到，所以你们已经排除，所以这可能是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对不对、哦、
1: 对对对
0: OK 好，现在彰化交流道刚上匝道的两部车已经排除了、哦、
1: 对，然后以及在国一北上的176.4稍早在内中内中车道的事故也排除了，
0: 嗯，
1: 但是就是后方，诶，因为它四台车事故车辆比较多，所以拖掉时间，处理比较久一点。那后方是有回堵的状况，目前就是从北上的网点开始到大雅路段，就是都是受到这事故影响，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一点。
0: 嗯、
1: 那还有一个事故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192.7在和美的北向出口前，那这个事故也排除了，所以目前中部辖区是没有事故，但是就是在北向的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这边出口也是有车多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
0: 是，
1: 那还有在中部辖区还有一段是在北向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这个路段则是当前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
0: 嗯哼。
1: 那在今天施工的方面，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40到145，在铜锣到三一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一个路面清扫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89.1到189.7，在王田路段，那它会在内侧到进行油漆补刷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218.5到216，在草屯到雾峰系统路段，然后在内侧到进行的排水孔清理的施工作业，那预计这个施工它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还有一个施工是在国道六号西向的27.5到26，在爱兰路段，那会在外侧到进行一个隧道的箱梁清理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
0: 是，
1: 早上的施工就是这几个为主，那今天晚上有比较多施工。那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南向的竹南出口。那第二个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是会封闭国道一号南向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
0: 嗯哼。
1: 那最后一个是在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会封闭国道一号南向的王田入口。那今天是有三个封闭施工，
0: 是，
1: 那主要还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道一号南向的云林系统到大林的主线。

0: 所以现在麻烦驾驶朋友可能9点过后就要提前从大从云林系统那改走台78，然后从再下平面道路再往南行驶这样。
1: 嗯，
0: 那目前的话，我们还有接到一个新的事故，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193.6，在内车道在和美路段这边。那目前是有两小客车的追撞在内车道，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是，好，非常谢谢易安，谢谢你哦，哈、
0: 哦，
1: 好，拜拜。好，来国道3号的部分哈、啊，刚刚呢，易安特别提到了，也就是呢，在193.6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也是刚刚发生，还在处理当中。这个路段我刚刚看了一下，整个行车的速度有在变慢了，有变慢了、哦、啊。那么，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屯交流道这沿线一路往北到台中交流道，时速是比较慢。虽然呢事故排除，但是呢整个车流量呢也都是大概落在20以下左右啊，走走停停的。请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还在慢慢消化当中啊。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新竹系统一路往北，还有虎口到新竹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方向，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爱碎的哟。Carry 早安 ，Carry 说。环中路往五权西路的北上入口啊、哦，这个路段呢也是塞得很严重，这是在那个台74是吗？环中路就是要从南屯五权西这里要准备上去这个地方，还是那个 Carry 告诉我的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五权西路的那个国道匝道这个路口是不是？好，来 Carry 你再让我清楚一下，是平面道路呢，还是要准备进国道一号的入口这个路段？谢谢你哦，谢谢朋友们提供那个郑军。我在想那个 Carry 应该是在讲国道一号的部分哈、啊，因为为什么？因为郑军也告诉我说南屯路段这边都是定点的。好，那么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屯路段啊，就是南屯匝道入口这里是定点的，所以呢，他从那个平面道路要准备上匝道，车流量都是相当大啊。那么包括了在台中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要准备上高速公路啊，台中交流道也都是塞车，所以呢，五权西路还有呢，在台中交流道这些国道一号的入口处都是堵车的。好，请朋友们在行车的时候格外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谢谢小贤，小贤说可以通了，是不是？好，因为事故排除了哈、啊，在台中交流道这里的事故排除，所以慢慢的啊，就可以慢慢疏解。非常谢谢小贤，也辛苦你了。好嘞，雅欣、王唐都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哦，曹勋说呢，已经平安的送宝贝们到幼儿园喽。来，胖胖老师，你今天早上没课哦。来准备啦，这波的密码交给你喽！来，一起啊，一起啦哈！我要飞！张惠妹的，希望大家呢，星期一这个礼拜心情飞起来，工作一切顺利平安。来，一二三，哈哈哈！有龙哥，有继续飞哈！好，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来，国道三号的部分，也就是北上的193和美交流道这沿线路段有事故。内侧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国三北上和美路段所以塞车，国一彰化交流道的事故排除了啊，所以呢现在整个行车也在疏解。国道一号，也就是呢在彰化交流道的事故啊，北上的路段事故排除。

二准备听新闻，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和美路段啊，也就是往北时速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从王田开始一路到了台中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北双向的新竹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相当慢哦。听新闻呐、啊，好，有啥咪落空麦拍摄麦害羞，卡接电话礼拜哦，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代表队在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赛再创佳绩，获得二金一银一铜等八座奖项，在医疗机器人高级组、科展创意赛高级组两个项目获得首位。今年底将举办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劳动部提醒，经监察院许可设立政治现金专户的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如有雇用劳工从事竞选活动，应依规定申报相关劳工保险。记者 Jason 报道。
2: 依照就业保险法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规定，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只要雇用一名从事竞选活动并获致薪资报酬的劳工，即为就保及灾保的强制投保单位，应依规定于劳工到职当日申报参加就保及灾保，并得自愿参加劳保。至于没有志薪的志工，则非属加保对象。劳动部劳工保险局纳保组组长吴怡婷说：“
3: 随着选举进入筹备期，那你参选人陆续开始会组建这个竞选团队。那劳动部在这边提醒大家哈，那经过那个监察院许可设立政治现金专户的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如果有雇用劳工哈从事竞选活动，应该依规定申报劳工参加就业保险。”跟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并得自愿参加劳工保险，以保障劳工的这个工作的权益。
2: 劳动部也特别提醒，助选员在选举期间经常在外进行扫街、拜票等竞选活动，可能面临较高的职灾风险。拟参选人务必与雇用的助选员到职当日申报加保，确保劳工在安全的保障下工作。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越南籍女子到邮局急着要汇款美金2000元，说是因为担任美国军官的男友行李超重，包裹卡关，要帮忙领取。远警到场劝说这是假军官爱情诈骗，千万不要上当。记者徐俊秀报道。
4: 32岁越南籍阮姓女子神情焦急地到邮局汇款，因为日前透过网路认识一名自称美国军官的男子，对方每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跟他共同生活，结果突然跟他说行李超重，包裹卡关，要他帮忙汇款。邮局行员发现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0: 远警到场查看双方的 LINE 对话内容，皆为越南文，使用手机即时翻译功能检视后，发现对话内容语义重复，用词生硬，与常见的假交友诈骗手法高度相符。远警随时向阮女说明此类诈骗惯用话术，并与行员耐心劝说，阮女最终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频频感谢远警及行员的热心协助。
1: 男子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对于素未谋面的网友，如果涉及金钱往来、代收包裹、借款或是要求汇款等情形，都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新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张姓男子左耳突然听力锐减，起初是以为睡眠不足或者是感冒，过几天便会自然痊愈，直到听力越来越差才发现事态严重，赶紧就医，经诊断是俗称耳中风的突发性耳聋。记者黄俊伟报道。
3: 静宜塑胶射出工厂超过30年的张姓男子，早晨起床后，他突然感到头晕，左耳仿佛被水闷塞，而且听不清楚，同时伴随耳鸣。起初以为只是近期业绩压力过大、睡眠品质不好所引起的感冒症状。彰化医院耳鼻喉科许家芳主任表示，这种突然发生的听力丧失绝对不是小毛病，而是必须抢时间治疗的急症。
4: 突发性耳聋，俗称耳中风，你在72小时之内突然发生的听力受损，连续3个频率损失超过30分贝以上。那治疗方式的话，原则上是以类固醇为主。那类固醇可以用口服、静脉注射、还有中耳腔内注射、来进行治疗。
3: 根据统计，如果错过病发一周的黄金期，只有1/3患者将面临永久无法恢复听力的遗憾。许家芳主任指出，耳中风多数为单侧发作，以40到60岁族群最常见，但是近来已经呈现年轻化的趋势。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7: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6: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7: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6: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可以顺着国道1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1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7: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6: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7: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6: 奴婢在。
7: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6: 是的，小的就去办。
8: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

0: 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2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3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北上的王田这沿线路段，还有南屯呢，这一路走走走到了台中交流道，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的慢，落在20到40不等，但是车流量有在慢慢的消化。像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 176.3， 因为它的内侧四部车的追撞事故啊，造成严重塞车，甚至影响到了平面道路，碰说黎明路、台湾大道这沿线路段的入口都是塞车的啊，这边的路口都是塞车。那在台中交流道，它准备上去这沿线呢，都是车多。不过呢，在主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车流量正在慢慢消化。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交流道刚上了匝道，中间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93公里的和美路段，刚刚也有朋友们说，这个路段呢也都是排除的。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往彰化，以及呢在崇德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往雾峰的方向，对不起，我再跟大家更正一下，崇德到潭子啊，崇德到潭子这一段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台中市的林森路往五泉路靠近三民路外侧也是施工，林森路往五泉路靠近三民路外侧施工啊，那么造成了信义南街三民路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好，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么注意一下安全了。有任何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0800-000-123来。今天呢有很多坚持的歌哦，来选播这首歌，我们先来听那个国语版的，这是彭佳慧的《坚持》。瑞璇，早安啊，瑞璇，出发了哈。好了，还有很多的朋友们，如果说呢你现在正在路上的话啊，都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我们的希望列车。那如果说有看到一些路况的更正哈，或者是有些的调整，都再麻烦跟警广说一下喽。我们电话0800-000-123。

这是彭佳慧的版本啊，他是陈国华老师还有朱古力老师作词作曲。来，阿杜呢也有唱坚持到底哦，这首歌跟大家也很熟悉，吴建宏林一凤作词作曲。国道一号的部分被王田路带，国道一号王田路带，这里还是堵车啊，行车速度非常的慢。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王田路带时速落在20，一路往北到台中交流道，间歇性的车潮有在疏解，但时速还是在20到40不等。

所以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快关入口处外侧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这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快关入口外侧是有掉落物，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有咕噜咕噜，我刚刚看了路网图，现在在消化咯，王田一路往北到大雅系统啊，那么现在正在消化当中啦。我看到了这个本来紫色的20以下的速度啊，都已经慢慢提升，剩下40到60左右，有没有？有升得很快哦，好，继续升。好，来来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王田到台大雅系统啊，这沿线路段，当然王田这一段比较塞了，其他呢就过后就稍微好一点点。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还有太原到潭子往彰化，以及在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还有崇德到潭子这沿线路段时速呢都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啊，这比较北部咯，湖口服务区一路往南，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国道三号的茄东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爱塞里爱注意哦，哈姆赫奎恰爱注意哦，昆仪哈、哦。后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快关入口处外侧呢是有掉落物，也请您如果经过这路段还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啊。好啦，来那个诶，是动力火车开演唱会吧哈、哦，好像最后呢他不是要找那个田馥甄一起来唱吗哈、哦。来这个大家呢应该如果是有在那个去听演唱会的话，因为这首歌呢一点都不陌生，动力火车的除了爱你还能爱谁，因为那时候他找那个最中场的时候找那个田馥甄来的时候，田馥甄他好像跟动力火车之前嘛他是师兄妹的关系，结果没有想到、哦、那个田馥甄啊先送花祝福，花牌呢就写下，因为他已经离开了那个原公司大概好几年了，他就写说哇永远的师兄除了爱你还能爱谁就是这首歌。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今天的油价一样哦，没变哦，汽柴油分别是925无铅汽油每公升 32.4， 95无铅汽油每公升 33.9， 98无铅汽油每公升 35.9， 超级柴油每公升31。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北上的竹北时速落在20。还有呢，国道一号的部分有在咕噜咕噜疏解咯，往铁鱼路到了大雅交流道，虽然车流量还是稍微大了一点点，但时速可以在40到60不等。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落在40公里。那么在往雾峰的方向，台74线的地方，中清地下道还有崇德到潭子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啊、哦。好， Wendy 你说哪一首？那个马兆骏的《起初的爱》，你是说我刚刚在播动力火车那一首的前奏吗？是不是很像马兆骏的歌曲？诶，那待会儿来选播看看有没有这首歌，好不好？《起初的爱》哈。好了，不过呢，我现在已经播下去了，王大文的《练习爱》。

0: 首歌真的是还蛮好听的，这首歌其实流行一阵子了，王大文的《恋写爱情》，但是每一次呢播完之后，还是有朋友们会说，哎，这首歌是什么歌，好轻快，很好听哦。对，它就是王大文的《恋写爱情》。来台74线德芳南路往雾峰的方向到雾峰，这往雾峰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往彰化时速呢也比较慢，还有呢中清地下道以及崇德这沿线路段，这是往雾峰方向时速呢是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北上的南屯交流道，还有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时速呢也都是稍微慢了。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88过了和美路段路间有连结车爆胎，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188过了和美路间有连结车爆胎。台74甲线啊，北上的9到8.5公里的花坛路段中间车道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了。台74线，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时速都是比较慢。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哦。
1: 早安，我们是
2: 告五人。早上9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4: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
5: 开启新的一。

0: 金广州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9.4公里汐止前，内线车道有五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过了瑞龙路，内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北上360.3公里，过顶金系统，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北上348.5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路肩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北上91.9公里，在竹北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1.5公里，过了安坑的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1.2公里，过埔顶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67.9公里，过了田寮内线车道有大石块掉落。北上快关入口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188公里，过了和美的路肩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7.8公里，在乌涂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

0: 十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甲线北上9到 8.5 公里，过了湾子口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2: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1: 规章好好，没错啦齁。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拍拍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2: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1: 齁，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齁，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2: 当然有关系啊。我齁，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齁，对磅秤齁，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齁，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2: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齁，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2: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3: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张丽丽，我从事于建筑业。影响我一生的一句话应该是看得见的全力以赴，看不见的真心相待。因为其实不管我们在家人的相处，或者是在公司与同事之间的相处，甚至于在外面跟朋友，或者是跟客户，甚至于跟我们的厂商，其实在互动过程中，如果我们都是尽全力的把事情做好，就是在看得到的部分，即使在大家看不到的部分，都是用真心相待，我相信可以得到最好的回馈。当然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回馈，但是当我们看得见的全力以赴，看不见的真心相待，其实你得到的是很多的回响，那也会让生命丰富。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来，台中市的部分呢，台湾大道往沙鹿，也就是呢大墩路到环中路车多，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过了文心路的外侧也是有工程啊。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我们刚刚接获到过了和美路段，路间有连结车爆胎。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88公里啊，过了和美路段，路间是有连结车爆胎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快关入口处外侧车道是有掉落物哦。好，朋友们在这路段也都特别注意。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大雅系统从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的大雅系统这里衔接上去到国道一号哦，现在这里呢 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落在20公里。那稍早之前的南屯这一路到了大雅路段，时速呢已经可以到达60公里左右，不过呢它到了大雅系统又塞住了哦，那么大概是落在20。

台74线，台74线这沿线路段，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大的，太原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还有五权溪，五权溪这沿线路段，以及中清地下道崇德到潭子往五峰，德芳南路往五峰，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也都很慢，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落在40。陈美，你的歌来了，这首歌好经典哦，许文倩的《我的爱》。

哈，买一送一哈，老哥买一送一。好啦，这是林慧萍的《白纱窗的女孩》，也是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曲了啊！啊，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哦。国道一号的南下的湖口，还有双向的竹北啊，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也都比较慢。还有太原到潭子往彰化，以及武泉溪，还有中清地下道往雾峰、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啊，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我刚刚有播了那个动力火车的除了爱你还能爱谁，诶，是谁跟我讲说他的前奏很像起初的爱吗？赵俊，来来来，我真的，我们音库里面有这首歌，马赵俊老师的起初的爱。哦，有人想听张清芳是吧？好好，容我待会儿为你点播哦。好，来大雅系统，这里塞车哦。大雅系统，这里从台74线往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时速落在20。庄静很好听的《白纱窗的女孩》，对不对啊？那个不是都会有那个吗？纱门，会纱门，修理纱门，纱窗，还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样讲？好了，我只是有印象，但是我工美出来了哈。好了，庄静早安 ，Wisby。还有那个魏强来了，魏强早安，以及前兵列瓜，哇，淡起来哦哈。

在台中市的部分，崇德路往市区过了文心路的外侧有工程，林森路往五权路靠近三民路的外侧也有工程，信义南街到三民路车多，还有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另外呢，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20公里左右。有啦，那个龙哥公吼，有朋友公吼，不是沙门呐，是刷门哦，刷门刷汤哦，对吧哈？修理刷门刷汤，刷汤还有玻璃、土窑鸡、欧阿冰，对吧哈？还不是为了一首《白纱窗的女孩》就想到这些？来来来，张清芳的这些日子以来。

有好听到，对不对哈？这首呢是张清芳的《这些日子以来》。好，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状况，这些日子，谢谢大家哈。每一次有路况呢，都报警广。你知道，在上个礼拜，其实有很多的地方都很容易塞车，而且呢，那时候刚好有下雨哦，下雨天的时候，其实呢，最容易有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就是一些的状况意外啊。那么很多的朋友们呢，也都一直在关注啊，比如说像有些的路段啊，比较不好走啊，哇，这个呢，都会提供路况给我们，所以非常的谢谢哈。所以呢，这些日子以来，我们都一直感受到很温暖的感觉哟。好，配合歌曲啊，跟大家说谢谢。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现在呢，在整个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从台74线这里衔接上去到国道1号的部分往北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啊，大概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好，这是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大雅系统，那么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大概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啊，所以呢朋友们都特别注意。台74线的德芳南路一路到了五峰，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新竹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国道1号的南下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湖口交流到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哦。这首大家也都应该是很熟悉，陈美这首歌你也熟悉啦，这是呢化妆舞会于台烟。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伊冲突未解，国际油价上扬，美股四大指数上周五下挫，台指期期货夜盘下跌487点，收40511点。台股今天开盘后直接跳空大跌，一早有台积电领跌达50元，加权指数濒临40000点关卡保卫战，后续最多跌1002点，最低来到40170点。脑中风、心肌梗塞都是常见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不仅长期高居国人十大死因，还有年轻化的趋势。健保署今年投入1亿多元推动高血脂医疗给付改善方案，提升台湾心血管的防护网。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台大临床药学研究所教授萧斐元分析健保大数据发现，近60%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住院患者不到70岁，高达35%的住院患者没有测坏胆固醇的指数，患者出院后第一年死亡风险超过10%。民生医院总院长陈文忠说，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是沉默的杀手，血管阻塞到 75% 才会出现症状。
3: 刚开始症状要到 75% 才有症状哦，到心肌梗塞就是塞在血管，就是心肌梗塞、心血管，塞到这里就叫中风了，塞到这边就是脚黑掉。可是，一般到有症状都是阿斯卡的大病程的末期。所以就知道只要进到末期，当然都是高风险、极高风险。
2: 肥胖、胆固醇高、血糖高、抽烟、基因遗传、年纪大、男性都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为构筑心血管防护网，九大医学会依病人风险程度提供有具体实证基础的治疗准则。健保署今年起也实施论职计酬新制，针对高风险个案订定治疗目标，预估3.4万人受惠，并在健康存折以及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提供个人化风险评估、卫教资讯，助民众远离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的威胁。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一名女子透过脸书的相亲广告结识网友，原本以为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没想到却是诈骗陷阱，账户也因为涉及洗钱遭到冻结。刑事局提醒，无论是透过何种话术，只要提到钱或者是要求提供账户，就要提高警觉。记者尤淳元报道。
4: 一名30岁的女业务今年3月在脸书广告的相亲活动没合到自称在美国长大的周姓华裔男子，对方声称家人希望他和华人结为伴侣，因此才来参加相亲，两人感情突飞猛进。而声称早已财富自由的男子还说要把最近投资获利的20万人民币给女业务当生活费，但金额过大，需要女友提供5个银行账户分别汇款。被粉红泡泡冲昏头的女业务不疑有他，提供自己和哥哥的账户及提款卡给对方，结果账户变成诈骗专用人头户，

0: 直到被警方通知到案才发现受骗。刑事局指出，近年来假象侵真诈骗案件仍持续发生，嫌犯透过精心包装的身份嘘寒问暖建立信任，手法也从诱骗投资或缴保证金转为要给对方生活费，诱使交付银行账户和提款卡，呼吁民众无论对方用什么样的说法，不管是投资或给账号，只要跟钱有关都很可疑，务必停下来多想想，并进一步拨打165专线咨询查证。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国建署举办第三届引领新时尚料理竞赛，推广质地调整饮食，打造长者咬得动吃得下的营养佳肴，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22号截止。记者杨欣报道。
2: 国民健康署长沈进芬表示，我国超过70%长者面临部分缺牙问题，超过60%因为咀嚼或吞咽困难而限制饮食种类，不但影响生活品质，更容易造成蛋白质及膳食纤维摄取不足。
3: 那我想营养跟健康其实是密不可分的，那我们过去这几届来推动这个营养创新料理，也是希望借由这个质地调整的概念哦，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烹煮里面哦，让我们长者真的也能够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不会因为老化而失去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愉悦或者是一个享受哦。
2: 此外，国健署表示，多摄取植物性食物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与中风风险。这次料理竞赛倡导选用国产当季食材，以植物为主的饮食，依豆、鱼、蛋、肉优先顺序摄取蛋白质，并运用全谷杂粮与蔬果，兼顾健康与永续。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贵里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发丝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说不定我们就……
6: 先生，先生，
7: 啊，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6: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7: 警察小姐，拍谁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哦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6: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7: 啊，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6: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
8: 边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间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间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9: 来，台中市的三民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建行路外侧有工程，所以呢周边呢整个车流量呢是增加的，就是呢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五权路过了建行路外侧有工程。那么现在呢在整个路网图上面让我看一下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

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呢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呢在中清地下道往雾峰的方向，行车速度也是慢。

0: 大家好，我是洪都拉斯，我是一个演员。影响我生命的一句话就是，当你在付出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永远会被看见。为什么这句话对我的人生会带来鼓励和影响呢？因为只有你不断的付出，你才会发现那样的回馈是你始料未及的。因为辛苦栽种的果实是最甜美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我是列车长郑晴，陪你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哎，我好像很少在这个时刻啊，邀请那个现在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一起来大声的开启我们的密码，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是7点钟左右7、8点嘛，哦，好，来来，9点钟的朋友，9点多的这一批啊，如果说呢，你现在刚好要去跑业务啦，或者在路上啊，来来来，我们都有密码哦，这个密码呢，神奇密码哦，都是希望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还有呢，平安又顺利。好，哇桑一起来啦，钱斌，那个水饺，水饺，早安，我看到你了，来来来，就是现在，这时候，准备好了，来1、2、3，哈哈哈。好啦，祝福大家啦，有任何路况再麻烦哦，打电话进来0800-000-123，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还有中间地下道往雾峰，车流量都是大的。诗玲，诗玲早安，豆浆来了，豆浆哦，豆浆，那个现在有另外一个什么妹妹吗？那个米浆，米浆高炸，米浆是新的小 baby 呢，哦，就高醉，恭喜啊，恭喜诗琳，祝福你哦。宝祥，宝祥，我们还没下班，我跟你讲，我们通常很多人都说哈，那个下班是不是我下了节目就下班？最好了，最好我们有这么好了。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一些的这个包括了制作的节目的内容啊，还有准备啊，非常多，还有一些行政很多的工作哈，哦。那所以呢，一个节目的能够形成，其实呢，事前都要做很多的规划，还有很多大家可能在工作项目当中都很难想象的哦。所以我们通常都会说哈，哦，我们真的是一条龙哎，从头到尾哎哈，哦，包括了从无到有的那个节目的内容哈，哦，都是所有的主持人每一个人手中呢都是会有这样一个能力，就是我们通常在这个每一个主持人当中包括了短剧，有没有，每次我都最喜欢讲到我们台中分台的短剧啊，这个从无到有都是呢大家几乎有一点点是几乎是你疯了吗然后能够编得出来的这些的一些的内容。好啦，所以呢其实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来分享，哦，一些的工作的花絮也是蛮有趣的，有时候我的那个花絮，哦，都会在7点到7点半比较容易爆料啊，哦。好，诗琳说呢那个小 baby 是小男生，是弟弟嘛，哦，好，豆浆是姐姐，姐姐照顾弟弟，所以呢有豆浆跟米浆都好营养哦，希望他们营养长大。

药师丸脖子的我的宝物。我本来想要跟朋友们分享一本书，采石文化出版，徐斗荣这位作者所写的《你可以投身工作，但不迷失自己》。好，不过呢，这个有机会我们可能再更多的跟朋友们分享啊。就是说呢，空间不，其实如果不用很大哦，我们就可以能够创造另外一个空间。哎，这个也就是蛮特别的，空间不用很大。但是对有些人来说啊，就是呢，幸福的人除了生活的空间、工作的空间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空间，就是第三空间。第三空间呢，对有些人来说，它是一个共同点。它没有制式的规格或是秩序，它可以聊天，它可以很简约，它可以很自由。你要吃东西，还是有那个食物的。所以它除了自己有物理的空间，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怎么样让自己的空间更大？你根本不需要那个物理的空间那么大，那就是心灵空间。心灵空间很重要哦。好，来，我先来提供一下路况。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比较慢，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以及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往彰化。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了147.3，哦，有军车跟小客车停在路边。好，非常谢谢宝祥哈。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47.3的地方，这里呢是有故障车在这个路段。

也就是呢在通宵路段啊，通宵这沿线路段啊，那么是有小客车跟军车的事故车停在路街，这是在国道三号啊。那么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也注意一下那个行车哦，宝翔，谢谢你提供。来，现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彰化系统一路往南，时速落在20。

9:50来，目前国道3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彰化这沿线路段，彰化以南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哦。还有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以及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来，中央气象署说啊，今天的天气跟昨天是有点类似，都是多云到晴，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都会有短暂的阵雨，受到了海陆风符合的影响，所以呢在今天午后啊，南部还有新竹以南的山区，如果要上山的话都特别注意一下，南部的山区都有可能有局部的大雨哦。那么各地呢白天都是偏暖偏热，基隆东北部高温28到29度，西半部的高温是31到33度啊。那么其中呢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4度以上的高温，热哦，所以呢记得要多喝水啊，那个喝水很重要。还有空气品质方面啊，像是中部云嘉南竹苗这些都是普通等级的。好啦，所以呢在这个中部的时候啊，中部的中午时刻呢那么整个温度呢都会比较高，中南部都一样，所以呢记得要多补充水分。那你说北部有没有看到？我看一下哦，北部的话，像基隆东半部大概最高温大概29度左右，西半部大概就是33度左右，所以呢应该北到南都一样啊，只是越南温度越高咯。那星期二到星期三风向会逐渐偏为南风到西南风，一样是稳定偏热。

这首呢是 Mika 所唱的 Excuse for Love。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太原到潭子江。

流道往彰化的方向，以及呢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往雾峰，时速比较慢，落在20到40不等啊。其实大概都是已经提升到40公里左右了啊。原则上呢，台74线的行车速度大致来说都还 OK 啊。那么有些的路段已经到了40公里左右，虽然还是车多，但是呢，大家小心通过就可以了。来，国道3号的部分，彰化系统一路往南，行车速度也是稍微慢。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里的车流量也是相当大。西滨省道台61线的南下176.5路港路段，外侧路肩有塑胶带。

好了，时间呢已经是9:56了，来西滨路段省道的台61线的地方，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呢，在路港之前外侧路肩有一包塑胶袋，请您特别注意下了。待会儿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咯。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明天见，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顶金系统到瑞隆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有3台货柜车以及连接车、大客车还有拖板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91公里，在竹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3.3公里三重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台61线南下176.5公里，鹿港前外路间有塑胶带。台1线南下在高屏大桥的汽车道外线有塑胶栏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0: 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上，欢迎来到轻松上场节目，我是季谦。而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哦，感觉今天还是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哦。好，那中央气象署说呢，今天天气跟昨天很类似哦，各地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么受到海陆风符合的影响，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南部山区有可能会发生局部大雨哦，所以要留意午后的一个天气变化。那气温方面呢，各地哦，夜晚跟清晨低温普遍在21到24度，白天则是温暖偏热，基隆以及东半部高温会来到28到29度，西半部的高温会来到31到33度，其中呢，在南部靠近山区会有局部34度左右的高温，所以大家要注意防晒跟多补充水分了哦。昨天可能很多朋友利用这个好天气把家里面的一些该洗的东西该晒的东西都好好洗洗晒一晒哦，觉得这个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适合。但是如果大家出门在外哦，有时候进出冷气房跟户外之间哦，还是要有一点点缓和哦，避免中暑身体不适的状况哦。那另外目前在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路网图显示哦，车多路段呢大概剩下靠近竹北这里还有一些车多，另外国三的部分哦，则是在南下差不多是在195公里附近，这里好像似乎是有事故哦，因为我从即时影像画面看到大概在外侧的部分目前好像有车辆占用，然后也有拖吊车在现场，不晓得是不是事故哦，看起来很像是事故之类的。好，所以呢大概只有剩下那两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也导致这个路段开始塞车了。所以国三南下过和美靠近彰化系统之前，麻烦朋友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小心通过。那原本在国道一号大雅系统这边的车多，以及在

大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车多状况都已经完全的疏解了。那原本在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行 24.8 公里要往台西方向，在虎尾路段这边有动物上天堂的情况已经是清除完毕了。那另外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76.5 这个地点是靠近鹿港，外侧路径有一包塑胶袋，那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而原本呢今天无锡到龙井路段呢，因为要工程的关系，所以双向会封闭无法通行。不过刚刚紧急接获到了更正说这个在龙井的平面道路这个部分那么从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那么在外侧车道进行地线的更换那所以这个今天施作的部分呢只剩下平面道路的外侧，那主线的部分原本预计无锡到龙井路段是会封闭的，那因为没有做高架的工程，所以高架今天可以通行没有问题这个是在9点44分所接获到的一个最新的更正，所以朋友们不用再下高架改走平面道路了。那此外呢目前在台中市区方面几个工程持续在进行分别在中清路往市区过雷中街内侧施工，三民路往五权路过建行路外侧施工，目前这两个施工呢有稍微影响到后方的车流，再来的施工呢都还好包含三民路往崇德路从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崇德路往市区过文心路外侧，还有林森路往五权路靠近三民路外侧，以及经贸路往河南路过了大鹏路之后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那另外进化北路从崇德路到荣华街这一段双向内侧封闭，而环中路往崇德路在靠近四平路的地方外侧也有施工工程进行，不过这几个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那有路况再麻烦大家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上个礼拜我们听了一些入围今年金曲奖的歌曲那这个礼拜呢今天我们来听的从最佳乐团开始，哇，最佳乐团总共入围有七组有七组。好，我们先来听的这是告五人，哇，现在非常非常多人很喜欢告五人那这个团体呢入围的专辑叫做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而这其中当中的歌曲快乐的事记不起。好，我们来听这首歌。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我是苏成毅，我是一名运动教练，同时也是一间运动工作室的创办人。我的工作哲学是选择做对的事。经营一家运动工作室，除了发挥自己的专长，指导学员训练，增进健康，还要接触到行销、市场分析、财务管理、人事管理。往往在做决策的时候，会面临到商业利益与初衷相抵触的时候。运动市场快速的串起，许多线上课程或是知识化的训练，变成民众随手可得的低价资源。但在这些低价课程的背后，隐藏的是看不见的风险，例如没有完整的个人评估，线上课程看不到学员们执行动作的正确性，或者是短时间的高强度课程无法带给学员长时间的效益。面对营运成本，我们当然希望可以维持一定的获利，但站在专业的角度上，我们无法妥协。让学员获得最大的帮助，才是我们可以在这条路走得更久更稳的唯一秘诀。选择做对的事，让我在工作成就上获得更多，学员给的回馈更是我们前进的力量。持续做对的事，更能带给社会更多良善、温暖与阳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除了南下靠近竹北这里车多之外现在在国一南下227公里，这大概是来到中沙大桥这附近。那么内侧因为事故的关系，造成了后方现在车多回堵至少2公里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则是靠近园林交流道的地方，现在车行速度也变慢了那这边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造成这里有车多的情形。好，这边呢看起来好像似乎是因为外侧施工的关系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概210公里附近这边呢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目前车多，速度比较缓慢所以也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方面要多注意了。那再来呢，国三的部分的确是因为事故的关系造成堵车，这是在国三南下195公里，刚好在彰化系统交流道前外侧有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那目前在拖吊处理当中剩下原本是占用到外侧，不过目前看起来整个事故好像感觉车辆慢慢都拖掉走了，所以现在三线车道都已经恢复可以通行，但外侧路线目前还有车辆停放所以麻烦朋友经过小心。那后方回堵大概有1到2公里左右，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消化，而事故还没有完全的处理完毕，因为目前外侧路线的部分还有停放车辆，还是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提早减速因应那其他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就再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等一下。

0: 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堪谈。
2: 投资者呢，正在权衡美国总统川普警告伊朗啊迅速行动之后呢，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再度升级。礼拜一啊，周盘的美期指走跌，而亚股呢也跟着下挫。那台股在台积电、联电、台达电、台光电这些类股呢，这个开盘下挫，指数开盘下跌了 76.54 点，以 41,095.82 点开出。在记忆体、ABF 再版、面板、低轨卫星、矽光子、AI 高价股领跌情况之下，传统产业跟金融类股也走弱，那么指数开低走低，在上市柜1230家同步下跌，那么下跌超过了1000点哦，回测到了40170点。不过目前整个大盘有拉回的趋势哦，那目前呢，台股部分是下跌了528点，指数来到40643点，成交金额是5207亿，而上柜市场下跌了4.35点，指数来到406.83点，成交金额是1319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目前是这个涨跌互见啊，那原本全面下跌的情况也慢慢拉回了。那目前呢，在日本的日经股价指数下跌669点，指数来到60739点。这个韩国综合指数则是逆势上扬了，目前上涨39点，指数来到753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49点，指数来到25613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9点，指数来到4145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警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2: 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竹北路段的车流慢慢疏解消化了，不过国道一号南下227公里在中沙大桥这里内侧有小客车小货车事故的关系，造成后方回堵3公里，车阵尾端在224公里指标的地方。而国一北上受到园林交流道这里大概211公里附近封闭外侧施工影响，后方也有一些车多回堵的情况。那此外呢，原本在国道3号南下195公里靠近彰化系统外侧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不过后方回堵2公里车阵在慢慢疏解消化，希望大家慢慢等候一下，保持耐心。那原本在台中市三民路往五权路过建行路之后外侧施工的状况，目前已经是撤收了，那这里呢这个车多的状况也慢慢的疏解消化哦。好，再来欣赏，这是入围今年金曲最佳乐团的Ice Ball 冰球乐团所演唱的歌曲，有点喜欢。

来自于冰球乐团所演唱的歌曲有点喜欢。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来到园林交流道这里211公里，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还是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哦。那国一南下则是受到227公里，那这个地点是在中沙大桥这里那一侧，因为有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还在处理，所以造成后方回堵，目前至少是3公里的车阵，那么沿途还是会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小心，而且感觉这个车阵呢不断的在延伸当中哦，所以过了南下北斗皮头交流道之后要特别注意跟小心这边的车况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大概在和美过后哦，到这个彰化系统交流道之间，那目前还有车阵持续在疏解消化，虽然说事故呢已经是排除了哦，这原本在国三南下195公里的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但是车阵尾端的地方呢依旧还是会有点走走停停状况，还没有完全的疏解消化，所以朋友们来到这里还是要请您务必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另外在台东市区方面的工程持续进行，包含环中路往崇德路靠近四平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从崇德路到荣华街这一段双向内侧施工，金茂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林森路往五权路靠近三民路外侧施工，崇德路往市区过文兴路外侧也有工程，那以及在三民路往崇德路从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一段都封闭外侧施工，那么以上这些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不过在中清路往市区过雷中街之后内侧施工倒是有影响到周边车流哦，速度有稍微受到一些些影响了。好，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斗消哦。好，待会儿我们在音乐声当中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活到老学到老不只是口号，教育部持续推出三项终身教育措施，计划内容与资源同步升级，让不同年龄和背景的国人都能依照自身需求找到最适合的教育资源。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我国30岁以上人口已经将近1700万人，教育重心转移出现结构性变化。为了让教育环境更贴近实际需求，教育部整合资源推动30 Plus 大学发放终身学习票券，并且优化终身学习资源平台，让民众无论是想重回校园取得学位，或是多元触角充实自我，都能够找到最合适的管道。教育部次长刘伟国说，
3: 活到老学到老大部分都留在口号上面，但是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去做。面临高龄化，我们终身学习一定是一个选择，结合所有的30家终身学习，还有我们这次网站也把它整合在一起，依据你的兴趣、地点、年龄，找到你适才适用的资源。
2: 教育部表示，今年的终身学习券名额比去年大幅增加3倍，新生券将会抽出36000张，可抵免终身教育机构学费1500元，旧生券18000张，可抵免1000元。从5月1号起，在终身学习资源平台开放6岁以上国民登记抽取，同时还有20000张社教管所通行票可以抽，欢迎民众踊跃参与，获奖名单将会在5月22号公布。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南一名男子临柜要提领百万巨款，却对提问支支吾吾。台南第二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与行员联手拦阻诈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一名李姓男子前往中西区中义路二段某家银行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06万元，由于提领金额庞大，银行专员落实关怀提问，男子神情紧绷，而且言辞闪烁。行员察觉异状后，立刻通报博爱派出所线上警力赶赴现场协助。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5: 李男向员警声称该笔巨款是要用来购买家具及黄金，对于购买地点和价格却一问三不知，且拒绝透露与网友的对话内容。员警凭借办案经验，当场指出这是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歹徒常教导被害人编造买货理由，以规避行员对大额提款的审查。
4: 在员警跟银行专员长达数十分钟耐心合力劝说下，男子才大梦初醒，意识到跟自己热络对话的网友根本不怀好意，随即打消提款的念头，成功保住106万元存款。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任何要求隐瞒资金用途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应该提高警觉，有任何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员警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国父纪念馆推出阅读城市走读与讲座活动，带领大家走访台北、桃园、彰化、鹿港、马祖及屏东，从不同时代的建筑特色了解多元族群社会发展脉络。记者吴英妮报道。
6: 文化部所属国立国父纪念馆阅读城市系列活动，今年共有2场专题讲座及8场走读活动，主题路线横跨原住民族山林聚落、传统商业港口街区及战后现代空间等。

0: 国父纪念馆馆长王兰生说，
1: 国父纪念馆今年度的走读活动即将在5月24号到9月13号来举办，带大家实地走访非常有意思的台湾各个地方角落，我们看空间，我们看文化，我们体验生活，用更立体的方式来了解我们深爱的台湾。
0: 国父纪念馆表示，今年首度将走读活动延伸到离岛，邀请到东海大学文资专案人员介绍马祖北干南干的战地文化及海洋信仰，而率先在五月登场的北投场次则将带领大家认识温泉重镇转型军事及医疗体系的脉络，透过串联不同时代及族群的建筑特色，让大家更加了解台湾独特多元的样貌。新网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大气环境吹的是偏东风，各地都是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只有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由于受到海陆风符合的影响，今天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要注意的就是中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今天午后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户外活动还是要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预测方面，今天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以及东半部高温是28到29度，西半部高温是31到33度，集中在南部近山区会有局部34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那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5: 怎么了？我虾米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4: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5: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4: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5: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4: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5: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4: 哎，那当然啦，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5: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4: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5: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4: 怎么了吗？
5: 我要告诉你，
6: 你被诈骗了。
4: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5: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4: 不，我的五百了。
5: 啊，你投资500万哦？
4: 不是啦，500块啦。
5: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7: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227公里，在靠近中沙大桥这里，内侧小货车、小客车事故没有看到了，但后方回堵哦，蛮长的哦，大概可能有差不多是4公里左右的车阵哦，那目前还持续。

续的在疏解消化，所以也麻烦朋友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麻烦您在过了国道一号南下过北斗之后，要特别留意到哦。现在这边呢是会车多定点，在223公里指标就开始了。那不过事故刚刚排除，所以需要一段时间慢慢疏解消化，请大家保持耐心，依序前进了。那另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则是靠近园林交流道的地方，这边因为封闭外侧进行施工关系，所以导致后方呢是车多围堵的一个情形，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那原本在国道三号南向和美到彰化系统的车多，目前完全的疏解消化完毕了。而国道一号南下丰原入口匝道呢，刚刚接获到说这个入口匝道有封闭一半的车道在进行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这个入口上来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国道四号的东向要往潭子方向，在靠近神冈交流道的地方外侧目前也开始进场施工了，那不过还好没有造成堵车情况。而原本在台中市的林森路往五权路林森路往五权路的方向，那这个地点呢是在靠近三明路，原本外侧有施工，那现在施工已经是撤除了，那原本就没有塞车，所以这边车流也都恢复顺畅好走，没有问题。好，由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我们再来欣赏今年入围金曲奖最佳乐团奖项的落日飞车所演唱的歌，叫做淡出。

来自于落日飞车乐团所演唱的歌曲《淡出》哦，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还是持续哦，大概在222公里就过了北斗交流道，不久开始塞车，一路目前大概到224公里，都还是车多，会定点走走停停。不过慢慢的车流在疏解消化啊，因为事故已经排除了。而国一北上呢，来到园林交流道前这边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行车流量也有受到影响，速度也比较缓慢。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那国道三号刚刚接过到说北上大甲出口前，哇，这个三个车道上面都有轮胎皮散落哦，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哦，在国三北上靠近大甲出口的地方。而国四的西向 17.4 公里往清水，那么出了丰原一号隧道之后，中间车道有好大块的轮胎皮，也请您经过注意了。而国四东向往潭子，在靠近神冈外侧有施工，国一南下丰原入口匝道则是封闭一半的车道在进行施工，那么从这边上来也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哦。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目前中地区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过北斗之后到222公里的地方，目前还是车多，持续在疏解消化。那另外国一北上受到了靠近园林交流道封闭外侧施工影响，后方也有车多状况哦。那国三的部分北上大甲出口前，每个车道上面都有一些轮胎皮的散落，要经过小心哦。那国三北上85到84.6公里，这是过竹林之后中内侧也有大块轮胎皮散落状况，碰经过也麻烦您多留意一下下。那此外呢，在国四的西向往清水指标17.4公里，刚出了丰原一号隧道中间车道这边也有大块轮胎皮。台中市的三民路往五权路过义华街中间车道目前开始进场施工，不过还好后方车流是正常的。好，再来欣赏是金曲奖的最佳乐团的入围的歌曲。好，那么这是来自于老王乐队所演唱《我的灵魂已经逐渐喜欢上了这里》。

好，这来自于老王乐队所演唱的歌曲啊。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过北斗之后，这边的车多，还是持续在疏解消化，需要一点点时间才能够慢慢的疏通。那另外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就国一北上靠近园林这里，因为受到外侧施工影响，所以后方还是有一点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啊。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了。那再来就是一些轮胎皮，要请大家注意小心，在国三的北上大甲出口前每个车道上面都有轮胎皮，然后国四的西向 17.4 公里往清水出风云一号隧道的地方，中间车道也有轮胎皮。台七的四线西向 1.7 公里要往彰化，来到快关啊，就是接近快关，应该是过了雾日接近快关，外侧有纸箱散落经过，请小心咯。好，待会儿呢我们在11点整点路况之后，我们要进今天轻松11点单元，今天要跟你来谈的是心理方面哦。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一直都不是很喜欢自己呢？会吗？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一直不断的在学习怎么样去接纳自己啊，然后喜欢自己，然后认识自己的样子啊。我觉得自我探索是一辈子的工作。那待会儿我们会请心理师好好跟大家来谈一谈怎么样自我接纳跟自我认同哦。然后之后我们会把这个单元内容会放上千言万语 Podcast 啊，千是寄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 Podcast 都可以再次的搜寻到我们节目当中所进行的单元内容。

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子道高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在高雄前有三台货柜车以及连接车、大客车还有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59.2公里，在中立转接到前的槽化线上有掉落物。北上汐止系统道无堵，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在大甲出口前有轮胎皮散落。北上85到84.6公里，过了竹林中线以及内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国道四号西向是17.4公里，过了丰市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2.7公里，过新庄一有木条。台74线西向1.7公里，在成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台61线北上242公里，在四湖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1线南下高平大桥的汽车道外线有塑胶栏掉落。北上也是在高平大桥的上桥处外线车道有木块。台88线西向1.2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路肩有小货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早上10点过3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中地区的行车流量哦，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来到北斗这里车多哦，持续疏解消化。那北上部分受到园林出口前封闭外侧施工影响，后方也有车多。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大甲出口前，每个车道上面都有轮胎皮哦，所以大家经过小心了。国四的西向17.4公里往清水出风云一号隧道中间车道也有大块胎皮。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42公里，过云林口湖的地方外侧也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台中市区方面呢，是在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目前施工，而中清路往市区哦，大概从雷中街到四平路现在是封闭双向内侧在做路树修剪的工程，所以后方现在有

0: 有车多哦，所以要注意小心了。那台74线西向1.7公里要往彰化快关方向，这是来到成功路段外侧是有指向掉落情形，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香哦。
1: 轻松一点，
2: 再多一点，
3: 轻松11点。
0: 先跟大家来谈哦，自我接纳跟自我认同哦。那我们来宾店的题目是：如果我不是理想的样子，我还值得被爱吗？那欢迎我的好朋友来到节目现场，来自于忘忧森林身心诊所咨商心理师吴小平，小平好。
4: Hello， 季谦午安，大家午安。
0: 好，每次小平来，我们都聊天聊得很开心这样子哦，所以其实主题都没有在沟通这样子。但就觉得非常非常开心，因为认识小平之后，其实我觉得他在我们节目当中提供非常多的一些讯息跟资讯给大家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都可以上千言万语的 Pocket 去搜寻一下，有很多小平提供给我们的一些讯息，我觉得都很值得大家一再的收听哦。那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自我接纳跟自我认同，小平，你为什么会想要定这个题目来跟大家做分享？
4: 好，我一定要说，因为这个题目其实在我有一天去幼稚园工作完结束，然后那一天。我的个案是一个小个案，就是一个幼稚园大班的个案，然后他有一天呢，就是那天结束完，他就突然间抓着我说，老师，我可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吗？然后我想说，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一个一定要问的感觉，我就说好，你问吧。他就问我说，为什么我的眼睛是斗鸡眼？然后我就跟他说，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斜视矫正的小朋友，可是他的矫正幅度都还是有他的限制存在嘛，所以他就是会跟别人的眼睛不一样，你知道吗？但是他小班中班可能没有这种自我概念跟自我看见还有他人认同的问题嘛，但是我不晓得原来大班就有这个想法。其实每一次心理师身为这个角色的我，我都会去听这个人为什么问这个问题的背后，他在哪个发展阶段。
0: 哦，哎、欸，他才3-4岁啊。
4: 大班的话应该就大概5-6岁了。
0: 5-6岁、
4: 6岁左右吧，我的猜。
0: 哦，他开始会觉得自己跟别人有点不太一样吗？
4: 对，然后他就问我说，为什么我要有这样的眼睛？
0: 哦，
4: 然后那时候我听了之后其实有点心疼。
0: 对，
4: 对不对？
0: 嗯，
4: 我就跟他说，孩子，我跟你说，其实每个老天爷都会给我每老天爷会给我每个人你人的一个特色。
0: 是，
4: 那你特色就是那双眼睛。
0: 哦，
4: 然后他就说，可是我想跟别人一样不行吗？
0: 嗯，
4: 然后这时候呢，我就把我的口罩摘下来，我就跟他说，你看老师有这么多的雀斑。然后就跟他说，因为这从我小时候就有咯，然后他就是我妈妈可以认出我的原因。
0: 嗯，
4: 所以你妈妈要认出你，你看如果每个长得一样，妈妈怎么认得谁是你呢？然后他就跟我说，是哦，我说就像爸爸妈妈如果都长得一样，你怎么认出你爸爸妈妈呢？然后我就跟他说，所以每个人都会一点点跟别人不一样的部分。
0: 是，
4: 那你呢，那个部分呢，就是成为你自己的一个部分，你不一定喜欢他，但他是你的一部分。
0: 对，
4: 所以你要接受他。
0: 哦，他后来就被你说服了吗？
4: 嗯，
0: 哇，
4: 他后来就再也没问过我这个问题，然后只是下次就跟我说，老师你有好多点点哦。我说对啊，这是我的一部分。
0: 好可爱的小朋友。
4: 对，我说他就会记得我的特色嘛。我说对，你看你就记得我的特色啦。然后他就说，嗯，就是我希望他在那么小的年纪他可以理解跟别人不一样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0: 欸，对，可是我觉得以前我们都很怕跟别人不一样。欸，
4: 对，
0: 特别在成长过程里面，你就希望你不要是那个突出的那一个。
4: 对，没错。然后我想说，嗯，这个议题可能它不会只有幼稚园，你知道吗？它到我们长大成人之后，
0: 对，
4: 你可能也会觉得说，比如说好像很多的人就觉得我要当一个顺从的人，
0: 嗯，
4: 我要当一个典范。
0: 对，
4: 比如说最常讲的，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嫁人了之后就会说他被人家说他是金氏恶媳，然后我就说金氏恶媳有什么关系？这时候我就会问我说有什么关系？然后他就说你怎么可以这么的，就是看那么开？然后我就跟他说，我都会跟我先生说，请问一下，因为我都会自称我自己是魔族，然后他们家是仙族，我就说我的魔族结界谁打开了？就是那个门有没有？
0: 怎样恶魔会跑出来吗？
4: 因为我就跟他说，其实我觉得家庭关系互动中就是界限很重要，
0: 对，
4: 尤其是住在一起的时候，界限真的很重要，
0: 对。
4: 所以我跟他说，老公，我跟你讲，就是我们门要关上，
0: 嗯，
4: 然后很多东西呢，我们要有一个界限存在，我觉得这样才能够维持长期不冲突这件事情。
0: 嗯，
4: 但是我老公他没有那个习惯把门带上这件事情，
0: 是，
4: 所以我只要回家看到门打开，我就跟他说，陈先生，我的魔族结界谁打开的？然后他就大 , 他就说你真是金氏恶媳啊。我就说我

0: 我就是啊，但是我觉得跟别人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只要你可以幽默的看待这一切，嗯，它就不会成为一个框住你的东西，对吧？
1: 对，是啊，嗯，对。可是我觉得很不容易啊，因为其实小时候我们都很怕跟别人不一样，那跟别人不一样，你就觉得别人会异样眼光看你，或是对你有不同的评价。
0: 对，所以我觉得这集我们来聊聊看，到底我要怎么样在跟我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无论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
1: 对，
0: 你能不能去当一个接受自己缺点，嗯，然后就自己就是有一块比别人弱，
1: 是，
0: 先接受它吧，嗯，因为如果你不接受它，你就会发现你奋力的做很多努力，但是努力之后的你已经不是你了，
1: 对。
0: 这很可怕、欸、
1: 因为我想要成为别人眼中的我啊，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你其实怎么努力怎么不快乐哦，因为那个背道而驰不是你的一部分。
1: 真的，
0: 嗯，因为我刚才跟纪言聊的时候，我的朋友被骗了好多好多钱，嗯，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然后因为他的人生成长历程中其实就是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下长大的，所以大家都告诉他你要当一个很贤惠的女生，你才会有一个好的归宿跟伴侣，嗯，那我这个朋友呢，他其实很晚还没结婚，然后他有一天呢上了 APP 去认识交友软体去认识人、oh. 然后对方呢就是投以各种就是关怀啊陪伴啊电话啊、oh. 这些东西，那他就中了你知道吗？
1: 真的，
0: 然后对方就跟他说哎，我们是不是应该来存一个结婚基金，
1: 哇，真命天子出现了，
0: 对，然后那个人还会每天跟他分享他的生活，比如说吃鸡腿饭啊，就拍个鸡腿饭，他就会说、啊、这个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嗯，然后他们就开始存钱哦，就有一天存存存存存，因为他们你知道其实这是诈骗手法嘛，
1: 对啊，
0: 就是那个 APP 就是诈骗嘛，
1: 对，
0: 然后第一笔收益的时候他就跟我朋友说，那你要不要考虑把这个就是利息领出去，因为很可观这样子、嗯、那基本上因为你们在存结婚基金嘛，我朋友就觉得说不行，他都没有领了，我怎么可以领呢，所以我朋友就说、哦、那不用了，我们就继续放进去就好了、嗯、就这样放放放，我朋友就好几百万就都不见了、
1: 哦、好可怕、啊、
0: 很可怕，然后我就问我朋友说为什么你会掉入这个陷阱、嗯、他就跟我说因为他的妈妈都会告诉他其实要当一个贤惠的女生，你要陪对方度过难关，
1: 哇，
0: 这个就是刚好中了那个就是他框住的，就是什么样是好女生这个框框嘛，
1: 对，
0: 我说你都不觉得过程中有点就是怪怪的嘛，他说、
1: 啊、
0: 虽然有，可是他就会觉得说同甘共苦是爱情的根本，
1: 哇哦，他有好多种了哦，
0: 对，所以就这样子不断的凹凹到什么，凹到就是被通知他的账户是疑似就是有不良的金钱交流，
1: 他变成警示账户了是吗？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比别人更清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嗯，你才不会在你这一路上有很多人是为你好，像妈妈也是为你好、啊、他妈妈也是告诉他说要同甘共苦，但是我觉得是要先认清对方值不值你同甘共苦，
1: 对啊，哦，哦，可是我们往往都很希望就是在对方眼中是闪闪发亮的，那是唯一的一个，对不对？
0: 对，
1: 对嘛，所以那个就变成是我要变成你期待眼中的那个样子啊。
0: 对，所以他就会，你知道那时候朋友很疯啊，朋友就是平常不能熬夜的人，他开始熬夜了。我常常跟他说，哎，你怎么半夜还在线上啊？然后他就跟我说、哦、因为对方都很晚下班，然后所以他要陪伴他、嗯、等等之类，你就发现说当你今天一直想要成为别人喜欢的样子的时候、嗯嗯嗯、最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的原则嗯，其实就不见了，
1: 对，
0: 然后那些原则真的换来你所渴望的东西吗？其实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化为等号的，
1: 嗯嗯，对，那可是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哈？这跟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自我接纳跟自我认同的关系是什么？
0: 我觉得应该是我能不能接受我的缺点这件事情，如果我能够接受，其实我就是一个没办法熬夜，
1: 对，
0: 然后我也不是把同甘共苦放在前头，我认为应该是要相等的付出、嗯、我觉得你有没有办法把你的利基点站得比别人更稳，嗯，当你可以站得比别人更稳的时候，别人跟你说的时候你就不会照单全收，我觉得人要有讯息接受的能力、嗯、但是你还是要有一个过滤的筛子，
1: 是
0: 这个筛子是筛什么东西你想让它进到你的世界里面去、嗯、而不是说哦，今天别人可能嘲笑我，或是今天别人可能讲了我的某个东西刚好是我的弱点，我又很在意，我就被别人圈走了，
1: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回过头来很重要的是你要先认识自己，对不对？
0: 是，
1: 对，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够不够了解你自己，你的优点缺点，
0: 对，我今天讲中了，我们要一起认识的是自己的优点跟缺点，因为我们的文化中其实让我们认识自己的缺点
1: 对
0: 大过于优点太多了，真的，那当你不知道你自己好在哪里的时候，

0: 你就会一直被那些不好的东西不断的放大影响你。
1: 对啊，然后你就会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不好的人，因为那些东西占满了你的全部，对不对？
0: 是，
1: 你完全没有任何优点，你就觉得每天都一直跟这些缺点在一起，然后想要把那些缺点一直丢掉一直丢，但是发现丢不掉，
0: 就是那就是我的一部分，我怎么丢得掉呢？所以我就会跟别人讲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要认识，当你认识自己的缺点之后，下一步其实你要认识的是，原来人是多元又矛盾的个体。
1: 嗯，
0: 我们可以同时有好多好多的缺点，那你还是有很多好多好多的优点。
1: 对，
0: 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去精选进到我生活世界的人，他们能不能多看到你的优点一点点，能不能提醒你其实你是一个很棒的人。像那天我做那个小朋友，我就跟他说，我第一个问题是问他说，那你的眼睛可以看得我是正常的吗？还是你会看不到我，你需要有个角度看得到我吗？那这孩子跟我说，不会，老师看你很正常。我就跟他说，所以你看你的眼睛功能是正常的，这就是一个特色而已。那那个东西它就成为你这一辈子可能要带在身上的一部分，
1: 对，
0: 但是它不会影响你看别人的角度跟视野，因为你还是有一双很棒的眼睛。
1: 嗯
0: 嗯，我就会告诉他，其实你还要接纳你自己，因为你还是有很好很好的部分。
1: 对啊，可是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他遇到贵人啊，因为你是他的贵人，
0: 因为我是他的心理师。
1: 因为你回馈给他的，让他自己觉得他自己不会奇怪，反而是特别，
0: 对，
1: 然后他自然而然把这个东西就释放了，就放掉了，
0: 就接纳了，
1: 对，没错，
0: 嗯，
1: 那他就会觉得他也觉得蛮喜欢自己这个部分
0: 的、啊，是，他就可以觉得说老师我是斗鸡眼，我就说对，那是你的特色哦，
1: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生当中其实要能够有这样的贵人出现，那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欸，
0: 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听完这个广播之后，我们要成为别人。就是生活中的贵人，当然今天有人跟真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不要去挑那个刺、啊、
1: 嗯，
0: 因为你去挑刺他也不能不见，
1: 是，
0: 那不如就告诉他换个观点看，其实你就是多元的，你有这一块、嗯、但你的很棒那块不会被这块削弱，
1: 对，
0: 这个自我接纳我觉得才会让他最后的自我价值感
1: 嗯
0: 是稳定的、嗯、是踩得稳的，
1: 真的真的、
0: 嗯、而不是说啊没关系啦，反正这也不会怎样啊，啊就飘过去了这样。可是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今天没有这样子一个讨论的空间的时候，就大家没有听过这样的讨论的话，其实我们以前小时候妈妈就会跟你说、嗯、啊不要紧啊，那也要紧啊，那也要那吗、
1: 啊、
0: 就会跟你说这样不会怎样，会怎样吗？
1: 是，
0: 确实不会怎样，那我很在意啊，
1: 对，没错，
0: 对，
1: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来谈一谈到底应该怎么做好不好、嗯、来，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流量部分目前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哦，南下啊原本在北斗这边的车多应该搭上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那另外在国一南下现在反倒哦是在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呢，这边应该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哦，所以造成了这个路段现在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所以也麻烦朋友哦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哦，那这个施工呢大概就在248公里附近哦，也就过了斗南地磅站封闭外侧施工后方现在开始车多回堵，速度是缓慢的情况，那另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哦，在园林交流道这个地方呢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施工，那目前这个施工路段哦，造成了车多的情况，诶，目前看起来施工撤除了不款掉啊，那现在也没有堵车了，所以这边也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那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42公里口湖路段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国四的西向往清水过风云一号隧道内侧有两大块的轮胎皮经过，请您要务必小心注意，好，另外在台中市的部分市政路往环中路来到河南路口的慢车道目前是有机车事故，而中清路从雷中街到四平路这一段封闭双向内侧路数修剪的工程刚刚已经接获到排除咯。

好，再回到我们今天轻松11点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咨商心理师吴小平，跟我们来谈是如果我不是理想的样子我还值得被爱吗，谈自我接纳跟自我认同哦。好，我们刚聊了这么多我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做起来感觉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0: 行，对不对？好，所以到底我们要怎么做呢，小平？
1: 好，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一天其实可以开始写日记。
0: 嗯，
1: 我们可以写今天我哪里做的不错，
0: 嗯，
1: 然后我有哪些是我的缺点，我觉得是合并的。

0: 到自己的优点哦，因为已经习惯了，他完全不觉得那是优点哎、欸。
1: 我觉得好，你知道这件事情，就从我以前，你知道我在国中的时候，那时候我要写每日一善，古时候有没有那种周记哦？然后每日一善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过我一个很重要的资讯，他说，我们就说老师，我们今天没做什么善事，嗯，然后他就说好，那你从每日不宜恶开始，我今天没有讲话，我今天上课没有乱走动，开始写，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抱自己的优点，那你就从我今天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开始写、嗯嗯、那你就发现我今天没有其实代表你今天有了什么嘛、哦、就是慢慢的去看到其实你的生活中有很多东西其实你是一直很努力在做得很好的，
0: 对，因为你觉得那个不好但你今天没有出现代表你很努力维持让它没有出现这件事，对不
1: 对？
0: 对，
1: 你知道我那天去那个幼稚园孩子那边、啊、因为他就是一个过动小朋友，所以他其实就是会爬那个就是钻进去桌子底下在椅子那边钻啊，上课没办法好好上课嘛、嗯、我就说你今天有没有棒棒啊，然后他就会说今天到现在都有棒棒，然后我就说那你昨天呢，他说没有，我说没关系，每天都新的一天，今天开始练习就好了、嗯、就是我想让他知道说其实你不一定要管昨天了，你每天都重新开始练习，你今天很棒就对了，
0: 是，
1: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这样子，我们要平衡的去报道你今天人生中的一些好或不好，对，不要都是哦，自己我看过很多干的日就写说我今天很糟糕，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烂的人，叭叭叭叭叭，那我就看了就觉得天哪，他怎么都没有报答，他今天其实很棒，他今天准时来咨商、嗯、他没有逃避咨商，其实这就是很棒的呀，
0: 对，没错、因为你
1: 面对自己
0: 没错，对啊，这一点就蛮重要的、嗯、所以可能那个优点不是那么好找，但是可以开始练习啦，
1: 练习每天找一个就好了，嗯，当你有办法长出个眼睛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可以找很多个，
0: 是，
1: 那当然我觉得自己找也很累，所以我觉得要去寻觅你生命中有机会告诉你很棒优、嗯、点，你做哪里很不错这样的朋友、嗯、你就一定要把他留着，或贵人老师，
0: 对，
1: 长辈，
0: 是，
1: 就是这样的人才告诉你说对你是一个很棒的人，你值得被好好爱的，嗯，你就会发现原来你的人生中不一定都要做得很棒才会被爱，
0: 对，
1: 你可以接纳你人生只要足够的努力就好了，不要过度的 over 去努力自己的状况了，
0: 嗯， 嗯，好，所以第一个部分是我们先认识自己开始，然后特别是认识自己的优缺点，特别是优点的部分啊。
1: 对，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打开你的视野，去认识其实生命是多元的。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老师，那我这么棒，可是我还是没有比别人更棒哎、欸。对，你就会觉得天哪，我没有那个部分没有比别人好哦。
0: 是，
1: 我就说没有没有没有，其实这个生命是很多元的。你只要有一个很棒，你就可以把它活得很好。其实你的天赋就把那个活得发亮就可以了。
0: 对。
1: 嗯，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忘记要把它发亮，而是不断的把它浇熄。嗯，因为你把专注力，你把你的焦点放在负面的时候，
0: 是，
1: 你就无法让那个好的地方一直发亮。哦，你就觉得说，就是虽然很好，可是，但是，所以当你有 but 但是可是的时候，麻烦大家你就要知道说，哦，原来我的眼光还需要再持续的练习，因为我还是很容易被这个拉走，被缺点的定位拉走你自己的状态。
0: 欸，对啊，如果你现在是父母亲，如果你是这样看自己，你很容易也这样看小孩子看先生欸，
1: 就会跟他说，比如说英文考得很好，可是数学历史国文都不好哦，就是可是你有想过，就或许他英文很好，其实已经足够让他很发亮了，
0: 对，
1: 他去选英文系就好了呀，嗯，所以我一定要说，当你今天开始听完广播，你要对自己的但是可是、嗯、那些话你就要跟自己讲，不不不不，这个我要戒掉，
0: 对，嗯哦，好，哎，可是哈，哎，你看我就突然
1: 可
0: 是，对，哈，就是说，虽然你这样认识自己，然后你也可能生命当中有这一些人一直不断在反馈你，嗯，但有时候这些东西要进来你的里面，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哎，你可能觉得理性知道，但情感或者是内在里面，你还是觉得，嗯，这些东西进来好像怪怪的哦。
1: 对，所以这时候我就要问自己，就是到底为什么我会觉得怪怪的，嗯，你就开始去清理你过往的成长的历程咯，比如说、嗯、他觉得我好，比如说好了，有一次呢，我爸爸从小就跟我说我很胖，从小，因为我爸其实很瘦 季姐的眼神。
0: 对啊，我的眼神是小平哪里胖过。
1: 对，然后對、啊、那我爸就说你真的太胖了，不行了，要减肥，姐姐这样子。所以小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很胖的人，你知道吗？一直、嗯、但是现在其实我人生最胖的时候，然后所以以前我其实

0: 是胖子。
1: 对啊，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哈，我真的这么胖哦？然后有一天我的好朋友跟我说，其实不会啊，跟别人比起来其实你应该是还算 BMI 也都正常，为什么你会胖？
1: 对，
0: 那我就跟他说，不，我跟你讲，我爸说我很胖。
1: 哇，你爸好严格哦。
0: 对，我爸是一个严格的人。然后到有一天我突然间发现了，就是当我自己去涉猎了很多的BMI 的资讯或是营养学等等的东西，我发现说不，其实我不胖啊，因为我抽血等等的，我脂肪肝都没有嘛。然后我就跟我爸说，爸，你误导了我好久。对，所以我一定要说，其实当我们自己没有那个清楚的多元认知，你一直用一个人的认知去认识你的世界的时候，你会被他的这个讯息不断的拉走，偏离你所应该认知的多元这件事情。
1: 对，嗯，欸，表示那个人对你来讲很重要，他的看法，他对你的回馈很重要啊。
0: 是，所以从那次之后，我就跟所有家长说，其实孩子的眼光中就只有家长而已。嗯，所以家长报导他的讯息的时候，尽量平衡，嗯，少一点点。你觉得，比如说我爸可能觉得说女生就是要瘦，越瘦越好看。这是他的价值观，
1: 对。
0: 可是或许这个东西他不应该影响我这么深，嗯嗯。我还应该告诉我的是，其实姐姐你不算胖，但是如果你可以精选，你不要吃那么多垃圾。我爸其实在意垃圾食物这件事情，嗯，就是不要吃那么多这个东西，你就不会有更多无微博的，比如说，嗯，脂肪发生。那我可能就知道说，哦，我的问题是在于吃垃圾食物。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家长的我们也要记得，你丢兴趣给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告诉他你真的在意的是什么，而不是个结果。
1: 对啊，孩子和你一直以为说你自己很胖，
0: 对，
1: 根本不是，他其实是不喜欢你吃那个不健康的食物啦。
0: 对，我爸很在意这件事情，然后他还跟我说，哎呀，我不知道会影响你那么多耶。我就说其实也没有影响我很多，不过就是有阵子我真的以为我自己超胖的而已。
1: 但有时候自己觉得自己超胖，就觉得自己不够好啊。
0: 你就会发现你穿衣服怎么看都看自己那小坨肥肉，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在今天听完这 podcast 之后，或今天广播之后，你一定要去认识一件事情，就是你是一个可以同时有优点跟缺点的人，可是你要去发挥你的优点，嗯，而且你要比别人更去站得住脚，去认识认同你的优点。
1: 是，欸，可是会不会落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哎，欸，老师你这么一讲，就是我的优点我的缺点我全部都要喜欢才行，我一定要喜欢我自己全部吗？
0: 这个很重要，我一定要说不用喜欢全部，但是不要讨厌哦。比如说天哪，比如说斗鸡眼，天哪，我好讨厌他哦，嗯，我觉得讨厌这件事情就会让你开始对这东西非常的执着。但是如果你只要到，就我也没有喜欢他，但是我也不排斥他，嗯，这个平衡就可以了，嗯。所以我觉得爱自己这个前提不是说我喜欢所有的自己，而是当我有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我不会讨厌他，我也能接受他是我的一部分。
1: 是，
0: 因为其实我们对朋友也是这么，如果今天朋友跟我们讲说怎么帮我多几眼，你就跟他讲不会啦，其实还是很好，但是我们怎么都没办法跟自己这样讲啊。
1: 因为那不是我啊，
0: 对不
1: 对？那是别人吗？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拿我们对别人的这种关怀啊、友善啊去对自己，嗯，你才能够在你人生中很多时候不小心已经放大了缺点的时候，你才能够平衡的回来。
1: 是，嗯，哦，好，真的有时候对自己要稍微比较怎么讲，仁慈一点，
0: 我觉得仁慈，然后自我多一点疼惜吧。我觉得我们的文化中很少叫我们自我疼惜，我们都叫别人如何付出，对吧？怎么样掏空自己，嗯，可是其实我觉得自我疼惜这个东西很重要。
1: 是，嗯，OK， 好，节目最后小平有什么要特别强调的？
0: 好，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节目一直在讲自我接纳，那因为自我接纳还有可能会让你有机会成为一个自我价值感比较稳定的人，嗯，它不让你变得非常有自我价值感，但它一定可以让你变成当别人今天在笑你的时候，你会知道哦，那就是我的缺点啊，不过没关系，我还有很棒的地方，嗯，你不会对别人的嘲笑或对别人的指点这么放大看了，因为你知道那就是我的一部分了。
1: 是，嗯，好，希望大家都可以慢慢的喜欢自己，接受自己这样子，哦，嗯，那因为当你这样子之后呢，你就会跟别人之间有一个良好的互动跟健康的关系，
0: 对，
1: 对不对？这非常重要，嗯，哦，今天非常谢谢吴小平，谢谢小平，
0: 谢谢季谦，拜拜，
1: 谢谢，拜拜。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247公里这附近，封闭外侧施工水后方车多回堵，大概有2-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相当慢哦。那另外在台中市原本市政路往环中路河南路口慢车道机车事故排除了，台湾大道往文兴路靠近柳川东路外侧事故也排除，不过目前向上路往民权路

0: 过民生北路外侧则是有事故发生。好，待会儿呢我们一块来等候11点半开始的警广五分钟东台湾新闻，而今天的轻松11点内容欢迎大家可以上千言万语 Podcast 搜寻一下，可以再次听得到千事记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 Podcast 哦。
1: 警广东台湾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5月18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陈姓男子疑似购买毒品，欠债16000元，五名男女闯入他的租屋处，控制行动并殴打他。花莲警方获报攻坚，救出满身是伤的被害人，五名嫌犯全数落网，被依伤害、恐吓及毒品罪嫌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警方攻坚救出被拘禁的陈姓男子。据了解，这名陈姓男子因为购买毒品及欠一名游姓男子16000元未还，住处突然被五名男女闯入，陈姓男子被控制行动并殴打，趁嫌犯不注意时传讯息向朋友求助。陈姓男子的朋友因而向警方报案。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获报之后立即派遣优势警力救出全身是伤的被害人，逮捕五名男女，当场查扣二级毒品依托咪酯烟弹、烟油、安非他命吸食器等证物，将五人依法送办。
4: 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优势警力前往研究被害人，顺利成功于现场控制并逮捕五名男女，起获二级毒品依托咪酯烟弹、烟油、安非他命吸食器、注射针筒及手机等证物，全案将五名男女依涉嫌施行拘禁、恐吓、伤害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3: 花莲警分局呼吁，有债务纠纷应理性处置，切勿以暴力、胁迫等非法方式处理。警方必定严惩暴力犯罪，对毒品也将持续查缉不懈。

0: 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要注意中南部地区及竹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户外活动请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为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和东半部高温28到29度，西半部32到33度，其中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4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台北股市目前下跌了488点，指数来到40684点，成交金额是6957亿。上柜市场下跌了5.57点，指数来到405.61点，成交金额是1750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则是跌多涨少，日经股价指数下跌566点，指数来到60843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48点，指数来到754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35点。指数来到25527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4点，指数来到4121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Amazing，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三零女神网红小燕，
3: 哇，三零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丁丁丁丁丁呐、哇！
1: 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金、三金、四金啊？
3: 喏、是金喝呀，金喝苗，金够最金喝我呐！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1: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3: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在播影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1: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3: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1: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3: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1: 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3: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2: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11点39分，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半轻松上场。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除了在国道一号南向受到247公里，这是过了斗南地磅站封闭外侧施工，造成后方回堵到云林系统大概243公里附近哦。那目前回堵大概有3到4公里左右，行进速度相当缓慢，会定点走走停停，所以这个路段行车麻烦朋友务必提高警觉，提早 条减速因应哦，目前是塞车走走又停停状况。那另外其他中部地区国道的行车情况搭上都恢复顺畅好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42公里，在口湖路段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那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

经处理了。台中市方面呢，在向上路往民权路过民生北路之后，外侧原本有事故，现在事故是完完全全的排除咯。好，有路况欢迎朋友们在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德下哦。来送上呢，这是入围今年2026金曲奖最佳乐团奖的《漂流出口》哦，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寻水者》。好，我们来好好欣赏这首歌。

0: 我说庞时尚，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你怎么有空？
1: 野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我就出现啊。
0: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1: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0: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1: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0: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1: 虾米，野马蓉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呵啊，输人不输阵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2: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习下报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 B 车弯或外侧，习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1: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注定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太近不但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0: 哦，也是，就像行车要保持安全差距，虽然只能远远的守护着你，但我还是很开心。
1: 原来适时的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2: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二，大车减二十。
0: 只要心灵距离，
1: 不怕爱情远距离，
0: 你平安我心安。
3: 中地处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南下，在248公里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因为封闭外侧施工，后方现在回堵到云林系统哦，这回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行进速度相当慢哦，走走停停的状况，麻烦朋友来到这个路段务必要特别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了。那此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42公里，在口湖路段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台中市的部分经贸路往黎明路靠近经贸五路的地方外侧施工，不过还好后方是没有塞车状况哦。好，继续我们来欣赏的，这是入围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奖，来自于顽童 MJ16 所演唱的歌曲 Here We Are。
4: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生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2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证明单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慢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

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色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这是顽童 MJ116 所演唱的歌曲 Here We Are。 11点54分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纪谦。中地区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过了云林系统也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247公里的地方，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严重的车多回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车阵尾端就在云林系统交流道的地方，沿途就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状况，所以这边行进速度相当缓慢哦。朋友们要保持耐心，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耐心的循序渐进往前通行。那另外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42公里，在口湖路段外侧有大块台皮散落，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消息。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况，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大上来讲都是维持顺畅好走。台中市区方面在

金茂路往黎明路靠近金茂五路外侧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的双向外侧目前也有工程进行，三民路往五权路过义华街中间车道施工，环中路往崇德路靠近四平路外侧也有工程，崇德路往市区过文仙路外侧施工，而金茂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这边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计划北路从崇德路到荣华街这一段双向内侧都有施工，三民路往崇德路从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一段外侧也有施工工程进行，不过还好这些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的情况哦。原本在台74线西行往彰化快关 1.7 公里，也就来到了乌日成功路段外侧的纸箱，已经排除了谢谢公路段的回报，来送上凹雨山所演唱的此刻的毕生挚爱，这也是今年入围最佳演唱组合的团体哦。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

0: 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交流道前有铁条掉落，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南下南子到高雄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过了瑞隆路，有三台货柜车以及连结车、大客车还有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高架西直端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七14线西向1.7公里成功交流道外线车道的纸箱已经排除。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街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有火烧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的幸福之道是
1: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2: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3: 有够用，拢无存，
4: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5: 幸福也可以是
6: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7: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8: 很稳定的内在，
9: 吃饱睡饱啊，
2: 就很幸福。
1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10: 要幸福哦。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吴大学心理系的简进龙。虽然幸福没那么容易，但心理学研究显示，幸福是可以练习的。今天要介绍的幸福之道是练习感恩。练习感恩的方法很多，如果你有写日记的习惯，可以透过写日记来书写或记录你想要感恩的人事物。你可以对曾经帮助你的某个人感恩，像是你的老师、父母、朋友、生命中的某个贵人等，也可以感谢今天吃到美好的一餐。除了对美好的人事物感恩之外，甚至也可以尝试感恩一些负面或糟糕的人事物，例如感恩曾经的某个失败或挫折，感恩挫折带给你的成长，让你更能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感恩练习可以带来幸福感，目前已经受到许多科学研究的支持。知名作家刘轩也曾经发起100天感恩日记的活动，每天张贴一则感恩的图文，也会在每天睡觉前花几分钟写下三件感恩的事。持续做了100天，中间不曾间断，后来他发现到，相较于去年的同一段时间，不但对生活更加满意，情绪也更加稳定。感恩是简单又有效的方法，不用几周就会感到幸福感的提升，推荐您练习看看。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好，这来自于黄雨涵哦所演唱的歌曲《苏比兄》，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么讲啦齁，这个是客家歌曲。好，因为他入围了最佳客语歌手奖。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 144.9 公里，这是过铜锣之后内侧有小客车冒烟哦，停放在内侧，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示要注意留意哦。那往南走的话，南下就是过了云林系统开始塞车，会定点走走停停啊，一路要塞过了斗南地磅站哦，因为在国一南下247公里的地方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所以

造成后方现在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比较慢。不过因为比较靠近中午用餐时刻，感觉车阵呢有稍微缩短一些哦。好，来，松浪也入围了最佳客语歌手奖的陈以诺，所以演唱的歌曲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0: 洪总裁，为什么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1: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0: 啊，那是为什么？
1: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0: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1: 这总裁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0: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

0: 你要包给我。
1: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92.9 公里竹北交流道附近哦，这个外侧路肩呢是有小货车停放，朋友说闪着双黄警示灯。那往南走南下 144.9 公里过铜锣之后，那一次有小客车停放在冒烟哦，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示。那往南国一南下过了云林系统不久开始定点走走停停哦，这是因为在国一南下247公里，也就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封闭外侧施工，后方回堵目前大概三公里左右。好，行进速度缓慢哦，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提高警觉，而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小心来通过。那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况目前都维持顺畅好走。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消息哦，道奇日本右投令和怪物佐佐木朗希今天交出了七局失一分的好投，送出八次三振，交出了旅美生涯的代表作。而日本巨星大谷翔平今天则交出了三安蒙打赏，贡献两分打点，帮助道奇10-1轻取天使，道奇收下五连胜，也送给天使六连败。而大谷翔平全场五个打数，敲出三支安打，进账两分打点，吞下两次三振，跑回一分，赛后打击率是 0.258， 整体攻击指数 OPS 是 0.839。 另外今天做客对上海盗的费城人，靠着王牌投手惠勒七局八 K 没有失分优质好投，以及打线攻破赛扬王牌基斯的带领下，中场6-0收下胜利，三连战横扫对手，并且保持近期的四连胜。而在客场跟水手交锋的教室，靠着30岁左外野手西兹单场双响炮带领打线，帮助新同学前红袜明星右投齐欧里多拿下转队之后的第一胜。那么中场球队8-3击败对手，三连战完成了横扫。而大都会今天前八局打完落后三分，第九局泰勒击出了追平的三分炮，延长赛十局下洋基摆出了五人内野，却出现相撞的情况，让大都会靠着再见野手选择，最后7-6逆转赢球。大都会在这一次地铁大战以2-1拿下系列赛。而今天做客洛基主场的响尾蛇，靠着台美混血球星卡仔卡洛尔单场双响炮助威之下，帮助球队8-6收下胜利，三连战以2-1作收。而效力响尾蛇 3A 的台湾左投林玉敏呢，今天先发四局掉五分，最后吞下了败仗，赛后防御率是 5.45。 而效力红袜 3A 的台湾好手郑宗哲，全场四个打数敲出一支安打，赛后打击率是 0.230， 整体攻击指数是 0.744。 而守护者 3A 的费仔费尔柴德呢，今天上场代跑没有打击，效力还

打线被梅塞斯封锁，七局还被张振宇跑出了到本垒的记录，中场零比二落败，系列赛遭到龙队横扫，而这场比赛只有花了2小时10分，成为本季到目前为止的最速战。而台钢雄鹰昨天靠着郭富林在三局上轰出石破天惊的三分炮，加上投手车轮战尽力止住失血，最后呢以6-5终止富邦悍将的5连胜，也避免做客新庄3连战被横扫。而另外呢，这个是这个原本的名字呢，叫做罗伟杰的朱家恩呢，在是2019年 U18 世界杯的成员，那意外的那么在6局下变成了关键的调度，他击出代打3垒安打，扳平战局，更用神跑垒攻破缩小内野防守圈，回本垒摸到制胜分，率领球队以4-3避免被中信兄弟3连战横扫。好，这个是统一狮队哦。好，再来是篮球消息， NBA 部分哦，奥克拉荷马雷霆当家球星亚历山大今天荣膺 NBA 年度最有价值球员 MVP， 连续2年夺得这一项殊荣，而他也成为联盟史上第18位，至少2度获奖，也是第14位完成连庄的球员。而亚历山大以83张第一选票总分939分那么荣膺 MVP， 而约基奇获得10张排名第一的选票排第二，那么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的温班亚马则以5张第一选票排名第三哦。另外赛事部分呢，骑士今天在东部季后赛第2轮第7场的生死战，在客场火力全开，靠着一哥米切尔26分领军125-94淘汰头号种子活塞，那么继2018年之后再度闯进到东部冠军战，将交手尼克队。而国内职篮部分哦，桃园领航员昨天在 PLG 例行赛最后一战面对洋基工程的强势挑战，最后靠着博朗关键三分球超前，并且在卢俊祥缴出全队最高19分带领下，以98-93险胜，缔造本季例行赛主场12战全胜的纪录。而新北国王116-114击败龙头桃园台啤永丰云豹，花了4战晋级 TPBL 总冠军赛，将跟先一步晋级的福尔摩沙梦想家会师，7战4胜制的系列赛将在24号开始点燃战火。高尔夫球消息，旅日女将吴家燕呢，昨天在 JLPGA SkyRKB 精英赛最后一回合后9洞急起直追哦，最后挥出67杆，以总杆数202杆坐收，一杆之差屈居亚军。虽然跟上第三座日巡冠军擦身而过，不过还是获得很多宝贵经验。另外，台湾好手傅兆玄呢，昨天在世界田径巡回赛东京黄金大奖赛男子跳高决赛以2公尺24摘下银牌。那另外上个月达标亚运的台湾最速男杨俊翰，在男子100公尺预赛跑出10秒38，名列小组第三，未能晋级。而林玉堂在男子跳远以7公尺69排名第八。而2026亚洲举重锦标赛昨天进行最后一天的赛程，董秉成在男子110公斤级挺举跟总和进账2面铜牌，而陈柏仁在抓举则摘下银牌。而日本名将山口茜在超级500系列泰国羽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以21-14、21-18击败陈雨菲，本季首冠开张哦。那另外呢，在网球消息，当今世界球王辛纳以6-4、6-4击败挪威一哥鲁德，人气极旺的地主头号种子首度留下了罗马网球赛男单的冠军。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好，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是春面乐队所演唱的歌曲《转水》哦。那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的 144.9 公里，这是过铜锣内侧小客车停放在冒烟的情况，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而国一南下247公里，这是过斗南地磅站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还是车多回堵3公里。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 14.6 公里往雾峰
靠近大雅系统外侧有一大包的垃圾掉落在这里，请朋友们经过小心了。那台中市丰原区的中丰新路往丰原大道，在丰阳路前内侧施工，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也谢谢朋友陪伴机谦度过今天两个半小时轻松上。

上场节目最后，我们在歌声当中呢，就来等候12点半开始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钟继续菲菲陪伴您欢乐无差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了，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科技股回档，台股早盘下跌千点，立委呼吁针孔摄影机实名制。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8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受到美股科技股回档拖累，加权指数盘中失守40,000亿关卡，最低下跌超过1000点，随着逢低买盘进场，跌势稍有收敛，目前下跌307点，指数来到40,865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放话警告伊朗停战协议濒临破裂，全球金融市场恐慌情绪蔓延，美股四大指数集体跳水，出现明显拉回，亚洲股市也普遍偏弱，资金大举从高档的 AI 科技股撤出，台股联动补跌，开盘跌破10日线，全指股表现相对疲弱，大盘压力倍增。分析师陈坤仁说，
2: 本周的台股本来就一定会先震荡，比较偏向于高低位阶的整理的过程，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因为短线这边涨幅乖离比较大一些些，因为修正乖离这件事情它常常是一件事件触发然后拉回这样的过程，不过 AI 所带动的台股的投资价值是仍然持续的。
1: 分析师指出，台股最近一个半月来首度回测月线，在外资空单高达50,000口的压力笼罩下，也进一步形成台指期压低结算的疑虑。不过，就算短线跌破，仍有技术性反弹空间。此外，包括 Google 开发者大会和辉达财报都将在本周登场。6月上旬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 ，AI 带来的中长期获利成长依旧是市场共识，短线仍可持续观察40,000点附近的支撑力道。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和伊朗谈判僵局未解，媒体报道美国跟以色列正在紧锣密鼓准备可能会复对伊朗的攻击行动，时间最快就在本周。美国官员表示，如果目前的停火破裂，总统川普决定重启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朗的战争正式更名为大锤行动。川普17号警告伊朗时间不多了，预计19号再召集国安团队研议军事选项。同时，阿联核电厂17号遭到无人机攻击，导致一座发电机起火，所幸没有辐射外泄威胁。沙烏地阿拉伯也证实拦截3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国际油价周一连续3天上涨，全球已有近80个国家相继推出紧急措施保护本国的经济。近期爆出隐藏针孔摄影机涉偷拍风波，内政部表示针孔摄影机用途多元，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只局限在单一部会，将按照卓魁指示继续与相关单位协调，减少针孔偷拍的状况。记者 Jason 报道。
3: 面对层出不穷的医美诊所偷拍事件，立委呼吁针孔摄影采取实名制并设立专法。对此，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针孔摄影机的使用范围广泛，规划实名制要相当小心。目前正在跟电商平台讨论特殊规格摄影机如何规范。内政部长刘世芳进一步指出，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能只局限在单一部会。
4: 采取实名制其实它有很多的广泛的空间需要讨论，所以上个礼拜卓院长已经有提出这个专案的部分呢，邀请很多单位，包括 NCC 或者地方政府。那我们会按照院长的指示呢，来继续往下看有没有什么检讨的空间啊，减少一般人对于这被针孔偷拍这样的一个恐惧跟不安的状况。
3: 此外，针对密室逃脱店的员工意外过世，是否支持将密室逃脱纳入专法管理？刘世芳表示，中央地方要一起努力，也要先了解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是哪些单位，像是劳动安全是否有状况，跟建筑本体公安是否有关系，会请国土署消防署就消防与建筑安全部分与地方政府一起检讨哪些状况需要修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爱达荷州一场航空展今天发生2架海军喷射机相撞事故，所幸4名机组员都安全弹射逃生。网络影片可以看到有4具降落伞在空中展开，飞机则在基地附近坠落地面。事发后，美国空军基地在社群媒体上发文宣布进行封锁，并表示现场的应变小组已经展开调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及公务预算中，前建国造等案遭冻结删减，退辅会主委严德。

0: 合法庭强调，无事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要建立战力以维持自由民主。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115年度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相关预算，针对国防特别预算及公务预算中海鲲潜舰等遭到冻结删减相关议题，退辅会主委严德发指出，中华民国一直守护区域和平安全与自由民主，和平要靠实力，
2: 因此怎么样能够强化我们和平的实力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必须要建立完整的可视战力。我们有一句话说，物事敌之不来，事物有以待之，所以必须要建立完整的一个可视战力，目的就是维护维持我们的区域和平，维护我们的自由民主。
1: 美国总统川普结束川习会访美后，除了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更直言对台军售是一笔非常好的谈判筹码。对于川习会后及相关言论是否会影响对台军售，严德发表示，退辅会并非业管单位，将由国防部对外说明。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陆军六军团一名李姓上尉假借出租圈地以及工程发包而诈得上千万元，犯后潜逃到菲律宾被遣返归案。虽然他坦诚犯行请求轻判，但一二审法院都依贪污重罪判处15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原本任职陆军六军团政战部工程官的李姓上尉，打从2017年开始对外谎称是眷地租赁业务承办人，私自出租军方掠管的四块国有眷地，并假借发包小型工程名义，透过倒盖官房、提供不实土地契约和缴费证明等手法举衅厂商，前后诈取上千万元的租金和履约保证金。事后厂商因被控侵占国有土地才惊觉受骗，李姓上尉趁隙潜逃出境到菲律宾藏匿，遭到通缉并且反归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审酌他身为军官贪图钱财，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破坏公务员执行职务形象，诈得款项高达千万元，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达成调解，但考量他认罪，依贪污等罪判刑15年有期徒刑。李姓上尉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并请求法院考量他在菲律宾和国内已经被羁押了一年多，减轻其刑。但高院认为这并不是减刑的事由，驳回上诉，仍判刑15年。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目前在押的李姓男子将发监执行。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39岁的林姓男子租下新北市新庄区一处民宅，非法经营德州扑克馆，才刚开业两天就因噪音被邻居检举，警方确认相关事证后，依法将林姓负责人、四名员工以及9名赌客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接获民众投诉，辖内新芝三路某大楼一处民宅每到深夜常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让住户不得安宁。警方火速前往该处查查，发现一楼张贴德州扑克广告外，更有多部机车违规停车。经查询相关营业登记，确认民宅二楼的德州扑克馆并没有领有。并未领有合格的营业登记证之外，馆内入口处竟然有兑换现金，还有收取茶水费。随即将39岁林姓负责人、四名年平均24岁的工作人员以及9名赌客逮捕。头前派出所所长王玉祥说，
5: 全案分别依提供赌博场所盈利罪，已请新北地检侦办及社会秩序维护法报警裁处。
4: 新庄警分局指出，由于这间德州扑克馆尚未取得合法营业登记证，后续会通报经发局等单位依法行政查处，净化辖内治安，呼吁赌博容易衍生治安问题，警方对于任何形式非法赌博行为都会持续强力查缉，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一名男子多次拒绝酒测，被开罚504万元，名列台北市公告累犯榜首。执行署清查发现，该名男子因病陷入酒瘾，也没有任何资产可供执行，经积极劝导成功将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让他的生活重回正轨。记者李明宗报道。
3: 现年50多岁涉及新北市新店区的林姓男子长期没有工作，但却因多次酒驾而且七次拒绝警方酒测，前后共被开罚高达504万，成为台北市交通裁决所公告累犯名单中罚锾最高、次数也最多的人。虽然移送执行署台北分署执行，执行官发现他根本没有存款和其他资产，男子自称因罹患精神疾病和关节炎无力工作，只能靠补助维

0: 仍无力清偿罚款，因此执行署也展现关怀，主动给予协助。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1: 秉持这个执行跟辅导并行的精神，所以我们是主动关怀他，让我们成功说服并转介他到防治中心来配合这个酒瘾治疗评估。对，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评估的方式呢，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个问题，过正常的生活啦。
0: 执行署强调，除了执法决心，也将结合社会资源，透过多元处遇措施，以转介治疗酒瘾作为刑事处罚辅助手段，从根源降低再犯率，守护大众用路安全。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日本大阪市闹区道顿窟附近今天上午有四栋建筑物发生火灾，目前尚未传出伤亡。在上午7:10左右，西西沾桥二区的餐厅一楼起火，火势蔓延到相邻的三栋建筑物，总计烧毁约350平方公尺，2.5小时后控制火势。道顿窟一栋建筑物去年8月曾发生火灾，并波及到同一排的拉面店一兰道顿窟本店，当时的火灾造成2名消防员殉职，4人受伤。胰脏癌患者5年存活率只有10%，治疗选项有限，不过国卫院历时13年研究发现，可提升胰脏癌免疫疗法反应的新标靶，为患者带来续命曙光。记者尤若淳报道。
3: 国卫院免疫医学中心团队研究发现，人体中有一种酵素叫做 MAP4K2 蛋白激酶，它如果增加，担负免疫反应过于活跃的刹车器调节性 T 淋巴细胞就会跟着增加，启动癌细胞免疫逃脱机制，导致用来杀癌细胞的毒杀性 T 细胞无法启动。研究反过来，在小鼠试验上将这个 MAP4K2 蛋白激酶给剔除，搭配 PDL1 免疫疗法，果真癌细胞不再长大，对照组的小鼠肿瘤则长了3.5倍，研究成果也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
4: 尤其以前胰脏癌来讲称为癌王，对于免疫癌症治疗来讲从来就不会有好的反应，现在加入了 MAP4K2 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这样子的抗癌免疫疗法就大幅的提升。
3: 国卫院证实 MAP4K2 蛋白激酶担任调降免疫反应的关键角色，能够作为免疫疗法中的新标靶，开发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的治疗策略，或和现有癌症免疫疗法结合治疗，为癌症免疫治疗开拓新的潜能，有望加惠更多病友。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环境部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不仅培育64位在地绿顶种子，也预计在宜兰建制首座公益绿能社服示范场域，同时兼顾近邻转型与社会福利。记者杨欣报道。
5: 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环境部表示，从去年9月启动绿能屋顶种子培训以来，已经在台北与彰化完成1920人的系统性训练，并导入托育支持系统，降低女性与家庭照顾者参与门槛。其中女性学员约占60%，弱势背景学员约占30%。不止落实公正转型精神，也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的量能。环境部次长谢燕如说：“
6: 所以我们又分为说，这个种子里面的培训，让社区的沟通的人才怎么样出来，还有就是这个绿能屋顶这方面呢、啊，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可用的一个能源？所以我们这整个的活动呢，其实就是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好，其中有一个绿能方面来着手，同时呢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我们不遗落任何一个人。”
5: 此外，宜兰盛佳明老人长照中心将成为首座低碳永续公益示范案场，由企业投入太阳光电与储能系统，不仅可以降低电费，也能在大规模停电时提供氧气设备、抽痰机等关键卫生系统备援电力，强化社区防灾韧性与气候调适能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南下北上在高雄端到五甲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368.7公里高雄前，先前占用内侧4线车道的3台车货柜车、连接车跟大客车还有拖板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北上的五甲系统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 国道1号北上93公里，过了新竹 A， 先前占用外

0: 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完毕。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2号东向 15.1 到 16.1 公里之间，大南前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19甲线南下的 17.2 公里过了麻豆有事故发生，台74线东向的 14.6 到 14.9 公里之间，北屯2路段在外线车道有一包垃圾，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教育部115年度预算，多名朝野立委都认为教育部的媒体宣导成效有待检讨，最终决议冻结800万元，等待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才能动之。记者李怡晨报道。
3: 立委叶源之质疑，近年校园安全事件频传，校园安全越宣传越严重。他认为教育部投入媒宣经费后，霸凌与校安问题仍未改善，成效有待检讨。立委吴佩益则表示，教育部运用影音与社群平台推动政策宣导有其必要性，也认同教育部应持续检讨宣导成效与执行方式。教育部常务次长朱俊章说明目前经费执行情形。
4: 我们目前已经执行了将近1000万左右了。好，然后但是有一些我们都是执行的，但是有一些是已经签约了，像我们9月有一些那个反毒的会议，我们都已经有先签约，那事实上那个都是已经是固定的金额。
3: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决议，因校园安全、电子烟与青少年性病等问题未见改善，认为教育部媒宣成效有待检讨，决议冻结媒体政策及业务宣传费预算800万元，等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彰化县政府宣布深深有平板启用，动用9亿多元的经费采购近7万台平板，达成全县1至12年级的学生都有平板使用的目标。记者黄君伟报道。
5: 彰化市国盛国小透过平板音乐操作，几个学生就可以组成一支乐团，展现数位教育推动成果。县长王惠美说，教育部补助采购小学1到2年级学生使用的平板，县府再投入9亿6700万元采购近7万台平板给全县3到12年级的学生，宣告达成1到12年级一生一平板目标。
6: 我们从深深用平板到深深有平板，那让我们呢城乡差距的落差能够缩小，透过我们网络的学习，那让孩子们能够这个无国界的做更多的一个学习哦。那从刚刚我们看到在音乐方面就能够透过平板，透过不同的软体，能够让孩子们组成一个乐团。
5: 王惠美县长进一步表示，彰化县透过整合数位学生证、校园H通 App、图书借阅系统及 EIP 平台，县府成功建立一站式亲师沟通服务，并且导入校园物联网 IoT 技术，大幅提升学校行政效率，让教学环境更智慧，亲师联系更便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正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卫生当局今天表示，国内东部重要城市国马出现阳性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跟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组织提到，截至昨天，伊图里省的布尼亚、卢瓦巴拉跟蒙瓦卢等至少3个区域通报了80起疑似死亡病例、8起实验室确诊病例以及246起疑似病例。一名女童在出生时就出现心杂音，奇美医院用微创心导管封堵术取代传统手术，成功将心室中隔缺损封堵起来。记者韦金妮报道。
7: 比较顺利的度过这一段充满忐忑，但是也一个令人 难忘的旅程。
8: 一路走来，陈爸爸很感恩女儿心脏缺损能够顺利封堵。现年3岁3个月大的陈小妹妹出生时被发现有明显心杂音，确诊是第2型心室中隔缺损，缺损大小约4.5毫米，导致左心室扩大。追踪观察2年半，当陈小妹妹2岁半，体重达12公斤时，进行了微创心导管封堵术。奇美医院儿科部儿童心脏科主任陈俊宇说：“
7: 基

0: 本上我们会从脚的地方属膝部打两个针筒，那就会有管路到这个心脏这个破洞的位置，那我们借由这个管路将这个关闭器放到这个心室中的缺损的位置，那就可以把这个洞塞起来，那置入的这个关闭器日后不需要再取出来，可以长期的放在这个病人的心脏里面。
1: 医生指出，过去需要接受开心手术治疗，所幸现在医学发达，透过微创心导管封堵术就可以安全修补破洞，伤口小，降低了手术负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五月气候多变，呼吸道病毒活跃。高雄市卫生局提醒，目前65岁以上长者新冠与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接种率都偏低，呼吁高风险族群尽速完成接种，降低重症风险。记者黄义豪报道。
3: 卫生局表示，截至5月4号，高雄市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仅24.2%，肺炎链球菌疫苗完成率也只有35.9%，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尽速的接种公费疫苗。其中，肺炎链球菌疫苗现在只需要施打一剂即可获得完整的保护力，新冠与肺炎疫苗也可以同时接种。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4: 肺炎链球菌与新冠病毒对于慢性病患与高龄者都容易诱发严重并发症，对于健康威胁极大。因为疫苗接种后约需2周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力，市民应尽早安排接种，以因应即将到来的夏季出游活动。”
3: 卫生局提醒民众可以到合约院所预约接种，及早提升保护力。警广记者黄英豪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冈山区发生死亡车祸，一部小客车行经本州路段时擦撞四部机车后冲入工厂，小客车驾驶送医不治，警方在车上查获毒品，目前正厘清肇事责任。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方获报冈山区本州路及前锋路一带发生连续交通事故，多名警力赶赴现场并调阅监视器，发现小客车快速擦撞机车后冲进工厂才停了下来，撞击力道相当大，工厂外的不锈钢铁门直接被撞烂，驾驶受困车内。高雄市警局冈山交通分队长黄学鹏说，
6: 初步调查，55岁谢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本公环东一路、本州路及本公环东路口时，不明原因连续擦撞四部普通机，随后失控撞进前锋路工厂内，造成4名骑士及1名乘客受伤，薛男则受困车内，送医后不治。警方以及随身包包内查获烟弹3枚，经初步检测呈2级毒品依托明史阳性反应。
5: 全案除交通事故部分外，也将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方向并案调查厘清。经警方现场检测，遭受波及的机车驾驶均无酒驾情事。至于自小客车薛姓驾驶部分，后续将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进行司法相验，并进行抽血检验，厘清是否有酒驾或毒驾情事。详细肇事原因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防治毒驾危害，云林县警察局全面强化毒驾取缔勤务，2天内就查获6件，共6人，全数建请检察官依法声押。记者施新凯报道。
7: 依据警政署最新修正的取缔疑似施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原警执勤时如发现驾驶人有精神恍惚、反应异常、蛇行驾驶、拒检逃逸等疑似毒驾情形，将依法进行拦查及脱衣毒品快筛检测，检测结果呈阳性或驾驶拒绝检测已无法安全驾驶者，警方将依刑事诉讼法现行犯或准现行犯规定依法移送侦办。统计自修正程序实施后，云林县警察局在48小时内已查获毒驾案件6件，6人。交通队副队长黄春荣说：“
8: 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羁押范围。针对涉犯毒驾且有反复实施之余者，于现行犯逮捕后，将依法收证，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7: 警方呼吁，毒驾如同道路上的隐形杀手，严重威胁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对于有反复毒驾疑虑者，警方将于逮捕后建请检察官依法申请羁押，以防止毒驾者再度危害社会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报道。
2: 台中市丰原区一处民宅外种植的苦马菜遭不明人士持刀砍断窃取，丰原警分局获报后迅速展开调查，短短数小时内即查获两名涉嫌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9: 丰原警分局顶街派出所5月17号凌晨0点40分许接获报案，指称位于丰原区三丰路一段住家外种植的两株苦马菜遭人破坏，其中一株还遭窃取。被害人调阅监视器画面后发现，案发于前一天凌晨接近4点，当时有两名陌生男子徒步行经该处，其中一名身穿白衣的男子持长刀砍断植株，另一名身穿深色衣物的男子则趁机将其中一株带走。顶街派出所所长张俊凯说，
10: 获报立即展开调查，并于17日凌晨3时许查获19岁刘贤及19岁徐贤等二人，全案警询后依涉嫌刑法窃盗及毁损罪提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9: 丰原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他人财产，切不应一时冲动从事破坏或窃取行为，以免触法，若发现可疑人事物也可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区安全与良好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今天举办唐铁车辆捐赠致谢仪式，现场随着376号蒸汽机车鸣笛，动轮与连杆同步运转，重现唐铁经典机械美学，也让更多民众近距离感受到台湾唐冶铁道文化的魅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11: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主任郑明章表示，这是台湾首次以动态方式展演蒸汽机车动轮与连杆运作，展现蒸汽火车机械美学，也感谢捐赠者对铁道文字保存的支持。
12: 有了行政院执行国家铁道博物馆实施计划，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今天才能拿到这样的一个蒸汽火车出来，让大家看到一个火车在运作，一个美好的展示。也谢谢捐赠者今天把他最心爱的东西架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在这边先给戴董事长一个掌声的鼓励。
11: 收藏家大鼎餐饮董事长戴胜堂，2021年将家族收藏的台唐376号蒸汽机车甘蔗车及巡道车捐赠给铁博筹备处。戴胜堂表示，虽然对多年收藏相当不舍，但文物应交由专业单位妥善保存与展示，才能延续其文化价值。
13: 这一部车呢，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应该叫做很有感情了哈。但是在我们甘之余，我是认为我应该让它有一个归宿啦，应该找到一个对的地方。啊，这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唯一的地方。
11: 376号蒸汽机车完成修复后，已在铁博展区展演，现场安排蒸汽机车鸣笛及动轮运转展示，吸引大批民众参观，近距离感受蒸汽火车机械运作的魅力。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北上五甲到五甲系统路段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 5.7 公里过了大竹，中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东向的 15.1 公里到 16.1 公里之间，大榄前在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6.1 公里过了观音山，内线车道正在处理事故。台19甲线南下的 17.2 公里过了麻豆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242公里四湖前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讲，在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景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6: 欢乐午茶。

那呢，这个天气的部分呢，目前呢，整个迎风面的东半部、恒春半岛都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哦。那这个清晨到上午也都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所以呢，天气都还是比较高的。尤其呢，西半部的高温还来到了31到33度。那这个部分呢，也要提醒大家哦，避免剧烈的运动，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这个热伤害的部分呢，也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室内啊，一定要保持通风或凉爽，也可以呢，采取这个环境降温的方式，适时的开冷气。尤其是一些长辈啊、小朋友啊，还有慢性病人等等哦，都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哦。再来呢，还要再继续跟大家补充的是哦，就是这个在这个空气品质的部分呢，也是在留意一下哦。这个大家普通良好的地方都是在宜兰跟花东，那普通等级呢，则是在北部、竹苗、中部或云嘉南等高频哦。那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也可以戴个口罩啊，好这样子哦。嗯，那呢，今天我们关心一下我们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整个国道一号跟国道三号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嘛是顺顺顺，大概也在横行吗？鬼省道部分呢，七四啊、台七八、台七六呢表现也很不错，大家也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台中市区的部分呢，提醒大家一下哦，在经贸路往黎明路的方向，在经贸五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还有崇德路与太原路的交叉路口双向道路这边外侧都有一些施工啊，经过的时候呢，都还是特别留意这些施工点或者是一些道路比较拥塞的地方，都请一定要特别留意哦。今天第一首呢，我们来听徐佳莹的《糖果粉碎者》。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刚才是徐佳莹的《糖果粉碎者》。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好，目前呢来到了下午的1:12，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股市行情。那台股指数呢下跌了163.70点，来到41008.66点，成交金额为8939.79亿。上柜指数下跌1.59点，来到409.59点，成交金额为2180.47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551.21点，来到60858.08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9.04点，来到7512.2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50.10点，来到25612.63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9.03点，来到4126.35点。目前呢在台中市区的整体路况呢跟大家提醒一下哦，包括是在文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过了青海路这边的中间车道有施工，那这边车流的比较增加的状况哦，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再留意了。省道台74线东向，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靠近大雅系统的 14.9 公里处的外侧车道有一大包垃圾掉落在这里，那也持续的在处理当中。

这一首歌是曹格的《合理活》，有没有觉得听了这首歌呢，整个身体都动起来，有热起来的感觉呢？那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北上的部分呢，在89.466公里处，89.6公里处呢，过了竹北之后，这边有一些散落物在处理当中。那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国道三号呢，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都是顺顺顺，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 14.9 公里处靠近大雅系统外侧车道有一大包垃圾掉落在这里，正在持续处理当中。那台76线的部分呢，则是在往东哦，也就是往这个草屯的方向，从埔盐系统到埔新路段呢，也是车流瓶颈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刚接获到消息，台中市区的文心路往中清路过了青海路之后的中间车道，这个施工呢已经接获到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不过呢，改成文心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过了青海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这个施工哦。那这个施工点呢，车流量又比较多哦，因为刚好文心路啊、台湾大道以及青海路都是大家很常经过的地方，所以这边的车流量平常就比较大一些些。加上现在外侧道路有施工，请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今天5月18号呢，星期一哦。那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呢，是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哦。这个呢，是由国际博物馆协会 ICOM 于1977年制定的全球性节日，也是希望说大家呢可以对博物馆文化事业的关注与重视哦。那呢，从1992年开始呢，每年的国际博物馆日都会设定一个主题，包括呢在1997年配合提供了这个国际海报。那多年下来呢，参与国际博物馆日的国家也越来越多了哦。从2014年有140个国家，大概有35000个博物馆响应，那每年也都会有不一样的主题。例如说2024年是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2021年疫情期间则是博物馆的未来，包括恢复与重塑，2020年呢则是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

元和包容等等。那今年的博物馆主题日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展望博物馆的未来哦，真的非常的呼应现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时

空间也是塑造永续包容性的社群的场域啊。其实呢，逛博物馆的感觉就有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在以前小学那个毕业旅行的时候，就那个毕旅的时候都会安排一些行程嘛，那可能学校就会安排比如说去什么博物馆啊、或者是美术馆然后去做一个参访。其实一踏进去那个地方，你真的会感受到这些时代累积下来的一些智慧或者是一些创意跟漂亮的东西，就觉得说哦，进去那个地方真的是让你感受到满满的一些知识，或者是呢让你感受到跟前人的连结哦，先人或者跟这个展览人的一些情感上的交流。所以我觉得博物馆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也很适合大家就是全家大小、哦、一起去的一个地方。那台湾呢也有很多博物馆响应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中部地区的一些博物馆吧，包括今天的苗栗哦，苗栗在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今天当天全馆开放免费参观，还有苗栗的陶瓷博物馆呢在5月13到6月21哦，一个月的时间都可以免费参观苗栗县的山城艺术文化协会的创作联展。台中的部分则是在国立台湾美术馆今天礼拜一当天开放免票参观，那国家漫画博物馆筹备处今天也开放免票参观，中国医药大学立夫中医药博物馆呢今天也是全馆开放免票参观，那呢这个彰化的部分则是在台北馆音乐戏剧馆以及彰基文史博物馆今天当天都开放免票参观，南投则是在国立台湾工艺研究中心，也就是台湾工艺文化园区哦，今天呢是全馆开放免票参观的。云岭呢的二轮故事屋，以及呢这个今天也都是免费参观哦，可以看一下在地方阅读故事的一个在地的生活。我觉得很有心呢，因为很多博物馆都是今天休馆，那呢为了配合这个国际馆日呢也是开放了免票参观，希望大家都可以走进博物馆然后看看更多不一样的事物，也可以呢有一些些不一样的收获。我们来听许茹芸的幸福一秒吧。

这一首歌是许茹芸的《幸福一秒》吧。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这个过了竹北之后，89.6公里处哦，这边有一些散落物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请您再留意了。那呢，在这个其他部分呢，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也是在南下的部分过了竹山之后，在245.3公里处，这边有一些散落物，也是持续的在处理当中。省道台74线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靠近大雅系统的外侧车道，有一大包垃圾哦掉落在这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242公里处的口湖路段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此外呢，台61线双向在156到157公里的梧栖到龙井路段呢，今天一整天哦，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都会在外侧车道进行这个更换的外线更换工程，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特别小心留意哦。这个外侧道路的部分呢，在进行地线更换工程，因此呢，会依施作的现场的现况管辖或封闭这个车道，提醒您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小心现场的施工的状况。那呢，我们在这个提摩西美夏勒美的歌曲呢，等待1点半的全国。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男子因为高烧呼吸喘挂急诊，原本以为只是肺部感染，经电脑断层检查，意外发现胸部藏了一颗直径 7.6 公分的主动脉瘤，伟创精准脂肪支架成功拆除不定时炸弹。记者黄志伟报道。
2: 陈姓男子到院时有高烧喘和肺部感染情形，并合并脓胸，安排电脑断层检查肺部状况，意外发现患者胸部降主动脉出现巨大动脉瘤，最大直径达 7.6 公分，已经远超过危险标准。元荣医院

0: 心脏外科主任赖金湖医师表示，患者体内好像埋着一颗不定时炸弹，一旦血压突然升高，恐怕在短时间内大出血，因此丧命。
1: 主动脉支架，它是可以借由的导管的方式，好，就微创导管的方式，能够进到这个动脉瘤的位置，那借着放入支架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瘤呢的里面放一个血管包覆支架，把它限制住，让这个瘤呢就不会像手榴弹，就像一个不定时炸弹一样而爆开。那放上去之后，那我们其实术后照马上照起来，哎，这个瘤就整个就消失不见了。
0: 赖主任提醒，胸主动脉瘤压迫到肺部支气管，影响心肺功能，压迫到气管支气管可能会一直咳嗽，压迫到左侧反喉神经会导致声音变沙哑，压迫到食道患者可能觉得吃东西卡卡的。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宜兰有民众在夹娃娃机店消费时不小心将钱包遗留在座位上，急忙向警方报案求助，所幸另一名民众也同时把拾获的钱包主动送交警察局，圆满落幕。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分局新民派出所是在晚上8点左右接获民众报案，他在宜兰市和睦路的一家娃娃机店内不小心弄丢了钱包，怀疑遭到窃取。员警随即赶往现场了解，得知报案人当时是把钱包随手放在店内座位上，离开一阵子返回寻找时发现东西不见了。就在警方与店家联系，准备调阅监视器画面展开追查的同时，另一位热心民众也在几乎同一时间点将刚捡到的钱包主动送到了交通分队。新民派出所所长林玉成说，
4: 后续取走钱包之民众当事人于20时主动将钱包交至本分局交通分队，表示其娃娃机店内所拾获，目前警方已通知失主领回。
3: 警方呼吁民众出门在外应妥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如果捡到他人财物应紧速送交警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或处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东莞处策划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即日起至10月31号为止，精选3场不同生态领域的深度体验，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记者王玉芬报道。
5: 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第一站过山古道寻宝区，今年活动特别强调森林疗愈，引导旅人在静谧中开放五官，嗅闻泥土芬多精与原生植物散发的天然香气。专业解说员将带您认识适应海岛气候的独特植被，在微观自然中找回内心的平静。而第二站生命守护谢谢你的爱护蟹行动，绿岛地区每年5月到10月是澳式后向守蟹的繁殖季节，也是绿岛旅游旺季，这些陆蟹平时栖息在陆地海岸林中，而且在繁殖期间母蟹必须赶往海边完成产卵的使命，因此安排每月1场次的谢谢您的爱护蟹侠客行活动，邀请大家一同当护蟹侠客，用您的手掌心护送蟹妈妈安全过马路，将您的爱心留在绿岛。第三站大海回馈环境净滩行动，将旅游转化为守护的力量，鼓励旅人在慢行绿岛的过程中前往指定海岸动手清垃圾，还给大海与生物一片纯净的沙滩，亲身实践无痕旅游的环保价值。各项活动办理时间以及集合地点等讯息可上东莞处网站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7: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 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6: 今麦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本来要讲个台语，结果呢，虽然失败了，但我还是有把这边交代的很清楚哈。目前来看一下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北上的部分整体路况还不错，不过提醒大家哦，在靠近台中系统的 165.5 公里处哦，这边有一台故障车抛锚停放在旁边，那北上的 89.6 公里过了竹北之后呢，这边有一些散落物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呢，整体表现都很好哦，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呢，在台74线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刚接获到靠近大雅系统外侧车道的垃圾呢，已经排除处理掉了，非常谢谢。省道台61线北上，在143公里的大安路段内侧车道有一掉那个大枝的木枝掉落在这里哦。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文心路往台湾大道过了青海路的内侧车道有施工，那呢刚才是在外侧车道施工，现在呢改成在内侧车道施工，那后方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此外台中市区还有一些施工点一起提醒大家，包括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在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在崇德路至荣华路段呢，这个内侧车道也有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这边施工封闭哦，才单线双向通行，目前车流还 OK。 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道路，以及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四平路前的外侧车道，崇德路往太原路的交叉路口双向哦，外侧车道这边都是有施工的。还有在经贸路往黎明路的方向，在经贸五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提醒大家施工点呢，虽然周遭的车流都是正常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请您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减速慢行，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1:44，我们来看一下台股中场下跌280.54点，收在40891.82点，成交金额为9904.66亿。上柜指数下跌1.55点，收在409.63点，成交金额为2371.31亿。甲骨至今指数下跌431.58点，来到60977.71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6.42点，来到7486.7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92.23点，来到25670.50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4.68点，来到4130.70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好，来提醒大家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呢，靠近这个台中系统的交流道部分呢，在指标 165.5 公里处，这边有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哦，有车子抛锚。那呢，整体北上的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国道三号呢，国道四号和国道六号表现也都很好，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过。我们来听林宥嘉和黄绮冰的 Time。

是给你的世界，是给我心所爱，我最后的姿态。

这首歌是林宥嘉和黄绮彬的 Time。 那目前呢，台中市区的部分提醒大家哦，在文心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青海路之后的内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车流是比较多的。台中市区的崇德路与太原路的交叉路口双向的外侧道路施工呢，这边已经排除了。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43公里的大安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很大枝的木枝掉落在这里哦。那国道的部分呢，国道1号北上，在116公里到115公里之间的造桥路段啊，那三个车道呢都有掉落木板哦。在造桥这边呢，三个车道都是有木板掉落的。那呢，整体路况看起来还是顺畅，没有问题。南下部分呢，则是在彰化路段197到199公里处哦，这边呢时速比较缓慢，应该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向呢，就是往南的方向，在这个过了乌日之后呢，这边呢 209.6 公里处呢也是有散落物哦，靠近中头的地方，这边提醒您经过的时候也是要小心留意了。那是落红的要报警讲的，要更新或不帮我们补充一下，都请你卡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来听太阳系的风的终点。

这一首歌是 Solar 太阳系的风的终点。那目前呢，国道一号的部分跟大家稍微整理一下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呢，在这个南王田过后到南屯之前这边，在指标 184.5 公里处呢，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了。持续往北，在116到115公里之间的造桥路段，三个车道呢都有掉落木板哦，所以经过这边的时候可能会需要闪避，也请你呢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一号南下呢，在彰化路段是比较瓶颈的地方哦，这边呢大概从197到199公里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国道三号南下在 209.6 公里的中投路段，这边有一些散落物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请再留意。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43公里的大安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大枝的木枝哦，啊，也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提醒哦，今天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的深港到大城路段，以及 130.8 到 163.5 公里的

甲到龙井路段哦，内外车道呢都进行移动性施工，也提醒大家这个施工会持续到下午的五点哦，所以这个深港到大城以及大甲到龙井路段呢都会有一些施工车或施工人员经过的时候呢，也请你呢经过施工点的时候记得减速，那呢也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这样子看安全哦。那呢我们来听中国娃娃的酸辣汤，在歌声当中等候两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3: 开心是开心呐，只是……
2: 只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3: 不是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2: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3: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景广跨所在听到位啦。
2: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景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3: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2: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景广看所在听到位。
3: 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情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4: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景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位，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谨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目前呢，国道的部分呢，整体都还不错，看起来都是顺顺的。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在116公里的靠近头份呢，这边有一些散落物掉落。南下则是受到施工影响哦，所以彰化路段198到199公里呢，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整体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那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然后呢，看好车前动态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43公里的大安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大枝的木枝哦，正在处理当中。台中市区的文心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青海路之后的内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车流有比较多。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环中路的方向，在河南路前哦，快慢车车道的分隔岛呢，这边在进行灌木

修检作业，那呢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哦，经过的时候呢都还是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有关这个施工点或者是散落物地点，还有一些车前动态，这样子才会更加的平安。我们来听阿令的拿走了什么。

目前呢，来看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16到115公里之间的造桥路段，三个车道哦都有掉落木板在这里。南下部分则是在彰化路段198到199公里处哦，这边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209.5公里处的园林到埔盐系统路段呢，中间及外侧车道也有掉落轮胎皮哦，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了。南下呢，则是在中投路段209.6公里处，这边也有散落物掉落，也持续在处理当中。省道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哦，都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方。台76/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43大安路段哦，这个地方呢，内侧车道有掉落大枝的木枝哦，那公务段也已经在正在处理当中了。大家呢现在都很有健康意识哦，也都知道说要用好油，或者是呢每天一把坚果可以护住你的心血管，对不对？但呢虽然呢比如说下午嘴馋的时候吃一把坚果，或者是早上在沙拉上撒一把坚果，都很适合拿来补充营养哦。但是呢很多很多种坚果呢真正能够抗发炎哦，顾心脏呢还是有差的哦。真正的关键呢，这个减重医师萧杰健就提到，这是大家的 Omega 6跟 Omega 3的脂肪酸比例才是呢它最重要的核心。不同种类的坚果在脂肪酸比例其实差很多，譬如说呢萧医师就举杏仁为例，它的 Omega 6和 Omega 3呢比例高达2010:1，但是腰果则只有125:1，南瓜子是114:1哦。虽然丰富呢营养价值很高，但呢确实它的健康功效呢不是平衡油脂的优先选择。像 Omega 6呢，像身体的防御部队，可以协助启动免疫反应，那 Omega 3则是有助于调节发炎反应哦。虽然呢这个是 Omega 6呢不是全然对身体有害的，也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所以呢这个不同的坚果量的摄取呢是不一样的。最理想的 Omega 6和 Omega 3比例大概是4:1哦，也就是呢现代人的饮食中植物油摄取偏高，比例通常会高达16:1，甚至来到32:1哦，很容易处在慢性发炎状况。那呢这个慢性发炎又与心血管疾病、癌症跟阿兹海默氏症都有密切的关联哦，所以基因医师张家明医师更指出哦，慢性发炎就像身体好像一直以为自己在受伤，所以会进一步的加速老化。那如果想要透过坚果抗发炎，就要掌握正确的坚果品种哦。萧杰健医师特别推荐以下四大坚果，包括核桃哦，它的 Omega 6和 Omega 3呢是4:1，是很常被推荐的坚果。再来是夏威夷豆，包括是6:1，还富含了优质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亚麻籽的 Omega 3含量很比较高，奇亚籽呢是有助于补充好油，也是有膳食纤维的。最后呢是山粉圆哦。哦，山粉圆 Omega 3逼近亚麻籽哦。哦，这个买手摇饮的时候，如果不喝珍珠或是不吃野果，改加山粉圆，哎，就增加口感之外呢，也可以适时的补充好油和膳食纤维。虽然呢刚才都有提到说以上的这些包括核桃啊、夏威夷豆或者是奇亚籽，这些是比较好的这个膳食纤维跟比较好的 Omega 6和 Omega 3的比例哦来源，但是还是要拿捏分量哦，大概是每日一掌心大概30公克，而且呢要优先选择原味没有调味的产品哦，不要额外增加糖啊，或者是额外有增加这个盐度或是热量等负担。那呢这也不代表说杏仁腰果都不能吃哦，其实它们还是很好的，只是呢如果比较有目标性的要摄取，或者是呢比例上也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腰果这些杏仁还是可以吃，比如说杏仁就富含了维生素 E 啊，腰果就有含矿物质，那呢也可以适时的补充。那呢

果是有更喜欢的坚果品质的话呢，也是都可以考虑的哦。所以呢，大家呢在吃坚果的时候，感觉还是要多样化为主啦。因为呢，其实不是说哦，我今天觉得核桃很好，我就只吃核桃，或者是我很喜欢杏仁，就只吃杏仁。其实呢，多方摄取营养呢，还是对身体比较好的哦。

黄旗的，没事的。那呢，目前的中部地区道路状况跟大家提醒一下，包括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16到115公里的造桥路段，这个全部的车道上都有掉落木板哦，那也持续在处理当中。

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 209.5 公里靠近中投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这边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四号清水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路况快开龙就北迈耶，也在红星马轨。省道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大里二呢，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经过的时候呢，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43公里的大安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大枝的树枝哦，也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台中市区在文心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青海路的内侧车道，这边有施工。再来呢，在台湾大道往环中路的方向，在河南路前的快慢车道分隔岛这里哦，进行灌木修剪作业。那周边的车流量也是有增加哦，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小心了。

这一首歌是南拳妈妈的《瓦解》。那目前呢，国道一号、国道三号跟国道四号、六号呢，国道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但是在提醒大家，国一北上呢，116到115公里处的这个造桥路段，三个车道都有掉落木板。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的209.5公里处，靠近中投交流道。

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这些轮胎皮掉落。那呢，省道部分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这个雾峰到大里二的路段呢，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也提醒您哦，如果有任何需要更新或补充的资讯，拢卡好金贡。那我们来听王心凌的《爱情巨星》，在她的歌声当中等待2:30的金广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警方线上查获两件毒驾案，一件是交通违规的女骑士，盘查的过程当中企图丢弃毒品被识破，另外一件则是小客车的后车厢没有关就上路，被警方当场逮获。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员警夜间巡逻时，发现一名骑机车的女子变换车道，没有使用方向灯，主动拦查。洪子堂所长说，
3: 盘查过程中，陈女神情慌张，且散发毒品气味，更企图趁机丢弃凯他命，当场遭员警识破。陈女时坦承吸毒后驾车。经查，陈女先前曾因违规遭同名员警拦查劝诫，没想到时隔一个月又再因违规遭到拦查，更因此查获毒品案件。
2: 因为陈姓女子恐有反复实施同一行为之余，警方依法移送侦办，并建请地检署

0: 申请预防性羁押。苓雅分局警组则是在巡逻时发现一辆行驶中的自小客车后车厢没关，上前拦停盘查，当场起获三级毒品凯他命、 K 烟及 K 盘，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警询后将郭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交通违规部分，举发载运人客货物不稳妥一件、毒驾一件，合计最高罚锾为138,0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2年，并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万丹乡发生了小货车拒检逃逸，甚至冲撞警车，原警倒地人奋不顾身，合力上前拦车，将驾驶压制。经检测，驾驶酒测值超标，警方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屏东警分局万丹分驻所员警巡逻行经万丹乡万寿路和成功街口时，发现一部自小货车左后车尾灯不亮，上前示意拦查，不料小货车驾驶拒检逃逸。巡逻员警基于维护交通安全，一路尾随到万丹乡万全村仁爱街时，再次示意停车受检。万丹分驻所所长邱伯汉说：“
2: 同仁尾随至仁爱街时，遭该车擦撞，造成警用机车倒地。”所幸员警并无受伤，并立即展现强势作为，上前合力将车辆拦停，并当场压制驾驶。该驾驶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警方当场依法逮捕，并依公共危险妨碍公务罪嫌，已请屏东地检署侦办。
0: 屏东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严重危害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对于酒后驾车拒绝配合拦查，甚至恶意冲撞挑战公权力的危险行为，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必定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同时也再次提醒民众，饮酒后切勿开车，以免害人害己，触犯法网。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1: 打造友善职场，屏东县政府在数位青创中心推出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透过互动展区、沉浸式体验、制度解析与行动参与，让职场更加的融洽。记者宋琳的报道。
3: 很多人都认为友善职场是个口号，真正要做到还很遥远。其实在屏东数位青创中心就能亲身体验。劳动暨青年发展处处长李宇珍说，五月份开始策展的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工作与人的关系。
4: 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针对在职场当中，你有可能面临职场霸凌，或者是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是属于哪一个类别，我们有做了一个心理测验。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有需要在就是面对可能有职场霸凌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也可以写小卡片，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怎么协助大家。
3: 老青处表示，展览从理解到实践都能看得见，看见制度背后的温度，也能够看见自己成为改变的一份力量。友善职场从每一次的尊重、每一次公平对待以及意愿多替彼此想一点开始。行动体验特展展出期间到7月4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4到32度，北部地区22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诶，对面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不远的 Nancy baby 呢。
7: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
6: 会真的是他吗？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哎，过去看看，哇哇哇，小丽人只剩下10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7: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过得不错，哎，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6: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 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

0: 哎，啊，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1: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0: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1: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川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0: 过马路的秒数就是要足够，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川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嘞。哎，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2: 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3: 洪董跟 Nancy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啊，不是，我是旁观者啦。看到彭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川线，也坚持红绿灯的小绿人要秒数足够再通过，不得不佩服人家成功一定有他的理由，守法尊重他人安全，值得所有用路人学习。有平安就能更往成功的道路迈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好消息哦，国道一号北上在116到115公里的这个造桥路段，三个车道的木板呢都已经接货到排除了。提醒大家呢，这个车道部分呢都已经收拾妥当，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3号北上呢，在 235.5 公里处过了民间交流道之后呢，这边有散落物。北上呢，持续在 209.5 公里靠近中投交流道这边，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散落轮胎皮。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在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此外，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43公里的大安路段，内侧车道有大枝的树枝掉落在这里，提醒您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往环中路的方向，在河南路前的快慢车道分隔岛这边有灌木修剪作业，也让这边的车流有比较多。此外呢，台中市区的文心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青海路的内侧车道有施工，这边车流也是比较多的，经过的时候都留意咯。

这一首歌是炫香的《不要花束只想和你在一起》。那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 159.9 公里的后里交流道路段呢，这边路间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在这里。那持续在往南下呢，在 196.3 公里的彰化系统路段，这边有一起事故发生了。那谨记大家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哦。那南下在彰化路段197到199公里处呢，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时速比较缓慢，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 235.5 公里过了民间交流道之后，这边有散落物，持续又在往北，在 209.5 公里靠近中头交流道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北上的路况整体看起来都还不错，南下也是顺顺顺哦。省道部分，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那此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143公里的大安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大枝的树枝哦，也持续的在处理当中。那如果任何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看好金贡哦，要记得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那呢记得分机爱起撒哦，感谢你。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个周末呢是这个国中的教育会考哦，所以呢相信很多人呢跟今天上学的国中生一样，应该也是蛮疲惫的，如果有爸爸妈妈陪考的话哦。那呢相信呢这个国中生不管是到哪个年龄阶段哦，课业压力一直对小朋友或者是对青少年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环。董事基金会引用2026年的2月发表于这个四哥真的儿童与青少年健康期刊的最新研究指出，发现呢15岁的时候感受到学业压力

比较大的青少年，在进入成年后的数年之间，仍然有持续比较高的忧郁症状哦。而减轻学业压力有可能会降低青少年的忧郁症状与自杀行为，有助于改善心理健康。这个研究呢，是由伦敦大学学院研究团队分析90后的儿童出生纵向世代研究，这其中有4714名的青少年资料，包括类似台湾的国中会考时所填写的这个学业压力量表，并追踪了他16岁到22岁之间的忧郁症状，还有呢16岁到24岁之间的自伤行为，自伤哦，自我伤害的部分。这个研究统计证实，15岁时的学业压力与16岁时有比较高的忧郁症状相关哦，而且这个关联会持续到22岁。那呢，15岁时填写的总分为9分的学业压力量表回归分析的话，每增加一分，自伤的几率就增加了 8%。这个关联还会持续延伸到20岁的初期，也就是说呢，15岁时的学历压力跟24岁时也会有较高的自伤风险相关。那儿童青少年精神科医师陈植彩就指出了，这篇研究提出了学业压力是青少年忧郁症状潜在可改变的一个风险因素。那董事基金会过往的台湾国高中生学生压力调查也显示，第一名是课业考试，第二名是对未来的不确定和人际关系，也都是现在青少年最常见的压力来源。陈植彩医师说呢，以压力的因来看，适度的学业压力可以激励学习，可是过度的压力可能会令人不堪负荷，对心理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哦。那学业压力呢，也是这个青少年成就感的来源，减轻压力不仅是拿掉对课业的期待，而是定定合理的期待，让这个青少年都有可以努力前进的方向，也能让他们呢感受到自己是做得到的，建立这个勇气和成就感。董事基金会心理卫生中心的执行顾问叶雅欣说，这个研究呢是代表说减轻学业压力可能会降低青少年的忧郁症状和自伤行为，有助于改善心理健康，但是压力本体是助力还是负担，还是关键要看这个小朋友这个个体他本身是不是有办法应对，或者是他怎么解释或承担这个压力哦。那呢家长们也可以从四个面向去观察这个是不是超负荷了，包括这个压力的频率是从偶尔变成每天，都觉得每天考试很压力很大，还是每天上学感觉都压力很大，是从偶尔还是变成长期的存在。再来是生活变化上呢，小孩有没有常常发呆睡不着嗜睡，或者是没有食欲到暴饮暴食，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再来是情感耗竭哦，会感到疲惫啊，提不起劲，对原本有兴趣的事不再感到兴趣，容易生气啊，或者是不理人。最后呢是生理上的警讯哦，包括频繁的出现头痛、肠胃不适啊、肩颈酸痛，或者是会抗拒的就学等等之类的状况哦。应该是说不管什么样的状态下，包括是现在我们长大成人之后，压力其实有助也是有害的。那怎么样去跟这个压力相处，可能在青少年的时期他们还不知道，也还在摸索当中，那就可能会采取比较极端或者是比较逃避的方式。这时候呢家长啊、爸爸妈妈或是身边的家人们呢，都可以多多的留意哦，看看小朋友这个目前压力的承受程度到哪里，他的身心状况还好不好。只是没有想到也会同时连带影响到22岁甚至是出社会的那个当下，看来这个从小到大的生活轨迹其实一直都留在你的心里，那怎么跟自己相处，怎么去消化这些心理方面的一些压力或是能量呢，这都是要慢慢学习的哦。
包括长到现在其实也是都还在持续的学习当中啦。好，那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75.6 公里哦，大雅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往北在 159.9 公里处的后里交流道路段这边呢外侧路肩也是有抛锚车停放的，北上的 153.2 公里

公里的大安溪桥路段这边也是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北上，在 209.5 公里靠近中投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那呢，整体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您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雾峰到草湖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台76线也是往西哦，往埔营的方向，从林厝到园林路段时速大概是40-50公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大安路段内侧车道的树枝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刚才呢143公里处的大安路段内侧有这些树枝掉落在这里，那现在都已经安全的排除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咯。

大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27.4公里西罗服务区前，中外线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南下345.6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侧路肩有传动轴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17.6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大型招牌；北上175.6公里大雅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159.9公里过后里交流道，路肩有抛锚车；北上153.2公里三义交流道前，路肩停放抛锚车。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20线东向32公里预警路段，外线车道路面有油渍；台88线东向11公里到13公里，在万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很多垃圾散落；稍早在台64线西向8.7公里过五股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散落的砂石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偷拍行为日益泛滥，近年创意私房、咖啡厅老板长期偷拍案等案件层出不穷。卫福部性影像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 46%。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影像性暴力伤害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反复的伤害，各自外流让被害人承受不堪入目的讯息骚扰，甚至面临现实生活的跟踪威胁。
2: 我们看到的是散布性影像，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就是基本的基础的发生事实的起点，后面骚扰讯息才会弄的这些字眼，然后大家会在这个里面去就是贬义这些被害人的人格，贱人啊、婊子啊，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在网络上都在装清纯等等这些事情，他为了就是是在就是应该说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应该是说他的正面的形象，他想要去贬义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进到所谓的实体跟踪。那实体跟踪的部分，他会拍摄你家里附近的这些照片，告诉你说我就在你的附近。其实这已经足够让人够害怕了，因为这些当事人他并应该说这些行为人他并不是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他已经实体的进到你的生活当中。
1: 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影像性暴力影响层面横跨数发部、卫福部与法务部等多个体系，但却缺乏能全面回应被害人需求的整合性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立的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务，涵盖影像下架与预防上传、持续监测、同步处理跟踪骚扰与胁迫，并支持被害人长期复原。
3: 因为 N 号房事件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修正了法律。修正法律之后呢，他们特别在国家设立一个国家数位性犯罪应对中心，叫做 NCDSCR， 然后还有地区性的这样子相关的17个组织。那这个整个的规范是相对完整很多。那这个完整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利用 AI 来做网络的主动巡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我们台湾目前也没有这样子做。那除了这个 AI 的主动的巡查之外呢，他们在今年呢特别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整合的通报的中心。那这个通报的中心呢，就是这个网址叫做 D for You。 那 D for You 很好记，叫 Digital for You。那这里面这个中心呢，它除了做线上咨询申请、影

0: 向删除请求，他还会做再散布的监控申请，还有相关的法律跟医疗的转介，还有很重要的案件的进度查询。
1: 台中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陈祥威指出，数位影像性暴力案件常涉及跨县市多名行为人，甚至具备组织化的特性，但现行以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制度，导致同一犯罪脉络被拆解为多起独立案件，不仅增加跨区侦办的难度，也提高灭证风险。
2: 那我提供几个倡议的策略。那策略一呢，我们要翻转视角，建置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那因为以往的妇幼案件呢，其实都是以人为本，以人追的。但是像这样子的性影像案件，不管是偷拍，不管是诈骗，不管是恐吓的部分，其实性影像犯罪的被害人很多都是不知道犯险是谁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无论犯险如何隐匿，只要影像散布，估计就会现行，让犯罪无所遁形。
1: 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也表示应该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透过数位科技快速辨识影像，整合情资，并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最后应该持续完成相关法制，要求数位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以因应跨国平台犯罪的执法需求。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光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哇，我说到底是哪一阵风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4: 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发疯啦。 I'm going crazy。 我们公司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啦，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啦。
3: 这个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靠海边，海风强吼，还咻咻咻咻叫吼，这货物一定要捆绑牢固，不然汹汹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4: 货物散落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这样行得不偿失。
3: 真的呢，你们家彭董金高线为了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就拿到一张罚单了，他心一定很痛
4: 彭董就说那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那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所以要我来帮忙看看要怎么改善。
3: 这么有心的彭董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啦。我赶紧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另外真心建议啦，货物一定不能超载还有环布一定要牢牢的给他把好安啦。
4: 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回去跟彭董报告。
3: 赶快去处理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啦。
4: 多谢李长伯啦，等我没饮料再来跟你 drink tea 啦。
3: 好啊，我等你
5: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 175.6 公里处的大雅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北上的 159.9 公里后里交流道路段，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在持续往北一些些 153.2 公里的大安西桥路段，这边的路间也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里的。南下部分呢，则是在彰化路段因为

受到施工的影响，197到199公里车速有稍稍缓慢一些些。那省国道部分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09.5公里处，靠近中投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南下呢，则是在209.8公里处，中投路段这边有一起事故发生哦。那目前这边的车流量还是正常的，但是提醒您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喽。省道部分，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路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多的。省道台61线呢，刚才有听到这个大安路段内侧车道的大枝树枝呢，已经排除了，非常感谢公务段伙伴的协助。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环中的方向，在河南路前的快慢车道分隔岛，刚才进行灌木修剪作业，现在呢已经排除了，已经完成这个修剪作业了，那周围刚才比较多的车流量也已经在缓解当中咯。

这里是 FM94.5 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收听欢乐午茶节目。目前呢，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75.6 公里大雅路段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哦。那这个大雅呢，那从南屯到台中路段呢，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在持续往北，在这个后里交流道的路间，也就是 159.9 公里处，这边有抛锚车停放。北上的大安西桥路段呢， 153.2 公里处，这个外侧路间也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里。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209.5 公里处，靠近中投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带掉轮胎皮哦，也持续的在处理当中。那国道四号和国道六号整体路况看起来是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台74线、台76线和台78线表现也都很好哦。那不过呢，提醒大家，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车流量还是有一点多，大概40到50公里。好，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请您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注意您的车前动况。目前呢，今天天气开始转渐炎热，而且呢，上礼拜又还有下雨哦，所以呢，大家会发现，怎么最近好像有很多小黑纹。其实小黑纹跟蚊子不一样哦，它叫做蛱蜢，是蜢科而不是蚊科的方面，蚊科就是蚊子那一科啦，不是我们的蚊理跟树理科。那它们体型很小，大概只有 1.4mm 哦，所以很容易穿透一般的纱窗。那目前呢，没有资料显示小黑蚊会传播疾病，它是比较骚扰型的，会很干扰你吸你的血，所以呢，你就会很痒很不舒服。小黑蚊的活动力主要受到这个温度的影响哦，它呢，在台湾比较温暖或者是暖冬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大概全年都有可能啊，但高峰的时候是4到10月。那它属于日行性的一个昆虫哦，昆虫，对，因为呢，它的吸血高峰期呢是约在早上的11点到下午的3点哦，喜欢这个体温很高啊，或者是流汗，或者是身上的香味体味比较重的人。那呢，因为体型很小，所以习惯低飞。那呢，大概都是离地不超过1公尺。这也是为什么它很喜欢咬人家的小腿、脚踝，或是手背、手肘，或者是小朋友，就是5岁以下的幼童，也是他们的盘中孙。那小黑蚊喜欢咬谁呢？它喜欢咬体温比较高、新陈代谢比较快的，比如说孕妇或婴幼儿，刚运动完容易流汗，那或者是喷洒一些香水。那你如果刚好穿短袖短裤，又是它适合的这个吃的范围哦，所以就可以会被吃掉。那会建议说呢，要记得用一些防蚊的产品，或者是穿浅色的衣服哦。因为这个小黑蚊的唾液含有强烈的过敏源，会引发人体的免疫系统释放出大量的组织胺，这样子呢，你就会非常非常的痒。所以呢，被叮咬之后呢，要先降温跟抗发炎哦。那如果呢，因为感觉到非常的痒呢，抓破皮的话，反而容易引发细菌感染。所以呢，务必呢，先遵守就是下面几个急救的方法哦。比如说呢，先用清水冲洗哦，把这个叮咬处残留的唾液呀，或者是环境的过敏源先把它洗干净，而且还可以同时的降温，让你感到舒服一点。再来可以局部冰敷这个冰敷被咬的患处可以收缩微血管，大幅降低这个痒感，还帮忙消肿。再来可以涂抹这个止痒的药膏轻微的痒感可以用薄荷、痱子水、万金油、白花油或者是绿油精舒缓一下。但是呢，要注意如果是2岁以下的小朋友呢，是不适合使用的当如果这个凉感药膏压不住小黑蚊的毒液，那整个这个局部的伤口呢，出现这个红肿痒痛。

痛的话，还是要记得就医，这样子医生才会开这个一些药膏给你哦。而如果是小朋友呢，没办法像大人就控制这个抓痒的动作，可以帮他们戴上小手套或者是小毛袜，避免让他们抓

是比较合适的。那当然呢，如果有流过汗的话，就可以把你的汗擦干，那呢一直补上防蚊液油，这样子呢让小黑蚊比较不会再出现来咬你。那呢，环境部有强调小黑蚊的幼虫是以青苔为食哦，就是蓝绿藻。所以呢，如果只是喷洒这个杀虫剂是治标不治本，就是成虫会死掉，但幼虫还是会继续长大。所以呢，根除小黑蚊的唯一方法是断绝幼虫的食物，也就是青苔。那怎么清除青苔呢？定期的刷洗庭院、花盆的边缘、排水沟旁边，或者是呢比较潮湿的砖墙或石板缝隙哦，这个长了绿色的青苔或是蓝绿藻呢，都可以把它刮除哦，把它的清除干净。那居家防护的部分呢，也可以装比较细的网目哦，包括55网目以上的纱门、纱窗，这样子才会有效的阻隔小黑蚊。不然它那么一小只，才1.4毫米而已，其实那个纱窗对它来说，应该整个就是轻轻松松可以钻过去吧。哦，因为呢这个夏天到了，不管呢是一般的蚊虫还是这个小黑蚊，大家呢都还是要有意识的，出门的时候除了防晒，还是要记得就是喷洒这个防蚊的药啊，这样子才会不会就是一直被它叮咬。因为被叮咬然后这个身上很痒，然后抓破皮又可能会留疤或者是感染，也真的是一件蛮麻烦的事情齁。可能夏天的那个太阳还没到，这个小黑蚊就已经先来了哦。因为呢这个大家非常的温暖，而且呢上礼拜呢下雨天过后，所以有一些排水或者是像刚才提到的有一些长一些青苔啊，或者是有点藻类的部分呢，大家如果有看到住家附近或者是有一些发现的话呢，都可以有提前预做准备哦，也让这个小黑蚊呢不要再来了哦，可以去不要在你的住家环境造成这个方面的影响哦。目前呢整个中部地区的路况呢，国道一号北上在 175.6 公里的大雅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的 159.9 跟 153.2 哦，后里交流道以及大安西桥路段呢，路间都各自停放了一台抛锚车，那也不晓得离开了没有，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国道3号北上在 209.5 公里靠近中投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我们来听落日飞车的爱错，在歌声当中等待3:30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48岁姚姓女登山客，这个月初独自攀登雪山志嘉阳线，失联18天。台中市消防局今天以空拍机搜索，在雪山主峰南面发现疑似姚女遗体卡在200公尺深的峭壁。由于地形危险，搜救人员无法下切，目前已经申请空勤直升机出动吊挂。宜兰今天清晨接连发生2起严重自撞事故，五结乡有自小客车左转时撞碎超商落地玻璃，却驾驶肇逃。而圆山乡男子疑似疲劳驾驶，猛烈撞击中央分隔岛后弹飞到对向车道，车头全毁，一度造成上班尖峰时段交通大打劫。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罗东警分局表示，18号清晨6点左右，一辆自小客车行经五结乡中正路2段左转时，不慎失控冲向路旁超商，撞碎大片侧面玻璃。罗东分局第5组组长蓝邓新说：“
3: 该起事故是一辆自小客车沿中正路2段南往北方向行驶，于左转向上路时，不慎撞上路旁超商之侧面玻璃。”为该车驾驶肇事后，未依规定通报警方到场，便径自驾车驶离现场。经警方紧急调阅周边及店家监视器影像，已确认肇事车辆，并锁定特定对象。
2: 无独有偶，清晨6点59分，圆山乡葫芦堵大桥北侧桥头也发生惊悚车祸。一名26岁李姓男子驾驶黑色轿车沿深州路行驶时，突然失控暴冲，猛烈撞击中央分割岛，整辆车弹飞到对向车道，

0: 导致车头全毁，李姓驾驶受伤送医，所幸没有大碍。宜兰警分局调查，李姓驾驶酒测值为零，他自称是因为疲劳驾驶才不慎自撞。警方呼吁行车必须保持精神饱满，发生事故也应立即报警，切勿肇逃，以免处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高雄市大树区育荷包正值产季，仁武警分局落实互利专案，当场逮获窃盗现行犯，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九区派出所巡佐刘相甫与警员刘伟良执行互利专案，巡逻行经大树区景角产业道路时，发现一部陌生自小客货车停放在荔枝园旁，直觉有异，迅速下车进入园内巡视，当场逮获荔枝窃贼。九区派出所副所长郑清宏说，
3: 黄姓窃嫌手提两大袋玉荷包准备离去，园警喝令黄嫌接受盘查，现场查扣总重约27.5公斤玉荷包，并依窃盗罪嫌现行犯逮捕黄嫌。
2: 仁武警分局呼吁，玉荷包采收期间将落实互利专案，强化巡逻密度与警民合作机制，全力守护农民辛苦耕耘成果，维护地方治安与农民财产安全。对于任何窃取农作物不法行为，仁武分局员警依法就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今天举办唐铁车辆捐赠致谢仪式，现场随着第376号蒸汽机车鸣笛，动轮与连杆同步运转，重现唐铁经典机械美学，也让更多民众近距离感受台湾唐业铁道文化魅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主任郑明章表示，这是台湾首次以动态方式展演蒸汽机车动轮与连杆运作，展现蒸汽火车机械美学，也感谢捐赠者对铁道文字保存的支持。
5: 有了行政院执行国家铁道博物馆实施计划，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今天才能拿到这样的一个蒸汽火车出来，让大家看到一个火车在运作，一个美好的展示。也谢谢捐赠者今天把他最心爱的东西架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在这边先给戴董事长一个掌声的鼓励。
4: 收藏家戴胜堂2021年将家族收藏的台唐376号蒸汽机车甘蔗车及巡道车捐赠给铁博筹备处。戴胜堂表示，虽然对多年收藏相当不舍，但文物应交由专业单位妥善保存与展示，才能延续其文化价值。
6: 这一部车呢，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应该叫做很有感情了哈。但是在我们甘之余，我是认为我应该让它有一个归宿了，应该找到一个对的地方。啊，这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唯一的地方。
4: 376号蒸汽机车完成修复后，已在铁博展区展演，现场安排蒸汽机车鸣笛及动轮运转展示，吸引大批民众参观，近距离感受蒸汽火车机械运作的魅力。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9: 啊，拍水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8: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9: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8: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啊？不是啦，我是说哈，我这家店哦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9: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 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 144.1 到 173.1 公里铜锣到大雅路

0: 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已经裸露了啦哈，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0: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七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边是欢乐午茶。目前呢，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呢，172.9公里哦，大雅路段这边呢，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从175.6到172.9呢，这边都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持续往北，在159.9的后里交流道路段，路肩有抛锚车；153.2大安溪桥路段的路肩也是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在这里。国道三号北上呢，在209.5公里处靠近中投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哦，提醒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了。省道部分，在台74线雾峰到草湖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多的，省道台76线往西，也就是往埔盐的方向，在林错到园林路段呢，也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方，经过的时候呢，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如果任何需要更新或补充，都查理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跟大家讲一下目前的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 175.6 公里处的大雅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北上的 159.9 跟 153.2 公里的后里交流道以及大安西桥路段呢，都有抛锚车停放在路肩哦，所以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稍微看一下路肩处，或者是看一下这个警告标志哦，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的 209.5 公里处靠近中投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那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南下呢，在过了丰原之后，从大雅系统一路到大雅路段呢，这边时速比较缓慢哦，大概只有落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可能是受到这个施工地点的影响，所以呢大雅系统之前车流量就开始有增多的状况了。省道部分，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多的。此外呢，这个下午呢，从1点到5点钟呢，台74线全线双向呢道路都有进行道路巡查及路面坑洞修补作业哦。这个移动性施工呢，会在不同的地方同时或者是不定时的进行，所以整个台74线的双向内外侧车道呢，都请你特别留意一些施工点咯。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往东，也就是往古坑的方向，在15公里的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有掉落这个塑胶栏，还有在 29.4 到 29.6 公里的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在这里哦。所以呢，15公里的园长交流道再继续往前行， 29.4 到 29.6 公里处的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都有东西掉落在这里，也持续的在处理当中了。如果有任何需要更新或补充的资讯，都请你看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来听 BLACKPINK 的嘟嘟。

0: 里长，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1: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还这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三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0: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1: 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0: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哦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啊，人彭董哦。有告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1: 台中古啦，我们哦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兴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反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0: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 ，piece of cake， 轻轻桑桑啦。
2: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

0: 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使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FM94.5 台中分台，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节目。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3，我们来汇整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75.6 公里的大雅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北上的 159.9 公里处，后里交流道这边的路间有抛锚车停放。持续在往北，在 153.2 公里的大安西桥路段，路间也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里的，请您经过的时候再多加留意了。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从过了丰原之后一路到大雅系统路段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从这个指标168到172之间呢，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的情形，时速大概是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 209.5 公里处的中投交流道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那南下呢，跟北上的车速整体看起来都还不错，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也是顺顺顺哦，大概可以放心的过。不过呢，还是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不能呢跑得太快哦。省道台74线，也就是中彰快速道路往西往彰化的方向，在雾峰到草湖路段呢，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此外呢，今天下午到5点之前，全线双向呢都会进行道路巡查及到那个坑洞修补作业哦。所以呢，从雾峰端到快关端呢，这边呢都有不定时的移动式施工，提醒大家，如果经过一些施工点或施工人员的话，还是要尽量赶快减速慢行。台76线就是往西，也就是往埔盐的方向，在这个埔盐系统到埔盐路段这边哦，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时速大概是40-50公里。省道台78线哦，这个台西古坑线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往古坑的方向，在15公里的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塑胶栏。再继续往前29.4公里到29.6公里的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提醒大家，这个台78线有两个散落物地点哦，一个是在15公里的园长路段，外车道掉的是塑胶栏。那在往前29.4到29.6公里的云林系统交流道呢，这边外侧车道掉的是铁制品哦。刚说最新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183公里处的龙井路段，内侧车道有木板掉落在这里，提醒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了。台中市区刚接货到经贸路往黎明路的方向，在经贸五路前的外侧车道，这个施工已经接货到排除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呢，今天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节目尾声，也很依依不舍大家哦。但是呢，我们还是要 say goodbye 哦，因为我们明天还会再见。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四点会有蒋荣来陪伴大家公路家族啊，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我是菲菲，那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71.9 公里大雅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83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木板，国道三号北上关庙服务区到关庙交流道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 181.6 公里龙井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水桶，北上 39.3 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五号北上43公里过罗东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49公里汉本车站前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

134公里大甲交流道有掉落物，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塑胶栏，另外在29.4公里、29.6公里云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散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的主持人蒋荣。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音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而如果你想收听全台的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而中部地区的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今晚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的提供了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还有交通资讯，更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我是大学生，
2: 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0: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在下午的时光。今天天气真的好热，好热！我刚从外面走进来，我就觉得自己已经满身大汗了。所以在外头工作的朋友真是辛苦了哦，大家还是要记得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喽。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到大雅系统，现在车多，行车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而在南下的171.9公里，大约就是在大雅系统路段，目前有一起事故发生，占用了中线还有外侧的车道。至于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3公里龙井路段的内侧车道掉落木板，北上的181公里龙井路段中外侧车道有水桶掉落，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134公里大甲路段有个掉落物，现在公务段的人员已经在赶往当中了。而台78线东西向的快速道路指标15公里园长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掉了塑胶栏，29.4到29.6公里的园林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铁制柄，目前都有公务段的人员赶到现场处理了。好，那至于在台中市方面，三民路从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一段往崇德路的方向外侧车道施工，进化北路在崇德路到卫道路这一段双向的内侧车道也持续有工程，所以有施工的三角锥的摆放，请大家快接近这个路段的时候记得提早变换车道，而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也请记得要打方向灯。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南下，现在从丰原到大雅系统这个路段啊，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些。另外紧接着在南下的 171.9 公里，大约就是在大雅系统路段，这里因为发生了一起事故啊，所以占用了中线外侧车道。那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难免在后方呢也会形成了塞车的情形，所以现在南下从丰原路段开始啊，整个行车的速度就慢下来了。而在国道三号北上龙井路段181.6公里的中外侧车道掉的是水桶，南下的183公里龙井路段内侧车道掉的是木板。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34公里大甲路段啊，也有个掉落物已经在处理了。台78线15公里的园长交流道外侧跟29.6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的外侧都掉了东西，现在公务段的人员也都接到通知，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好，因为母亲节刚过，其实蛮多的人在自己的脸书啦，就分享了可能跟妈妈的互动。那一天呢，我看到有一篇是已经嫁到日本的一位台湾的女性啊，她就描述了她跟妈妈的互动。她说她小时候啊，就是这样常常啊，就会觉得好像外星人要把她抓走，她就很害怕。所以呢，就在常常呢半夜的时候，就会敲她妈妈的房门，然后去把妈妈摇醒，说妈妈，那个外星人要来抓我了。那其实妈妈已经在睡觉，就觉得哦，半梦半醒之间都说没有啦，外星人没有来抓你，你赶快去睡觉这样子啊哈。结果呢，就是这种频率蛮高的，最后有一天妈妈实在是快要受不了了，她说好，就让外星人赶快把你捉走，这样你就不会来吵我半夜睡觉了这样子。那她现在长大之后要回忆起，她小时候就是会常常有一些很怪的想法，所以她也非常感谢她妈妈并没有把她当成外星人看待，即使她天天都在觉得说外星人要来抓她了，但是呢妈妈还是把她当成是一般的小孩一样，就是在她的生长过程当中。但是因为她实在是想象力非常的丰富，所以现在她长大之后自己在带小孩子的时候，他也觉得他自己小孩子就是常常会有很多很奇怪的想法，他就想到了他小时候也是这样子。但是呢也因为他有这些很特殊的想法，所以他后来长大之后呢

也从朝这个文字的工作者哈、哦，就是去发展。那他小孩子呢，也是他常常在这个他的粉丝专页脸书里面分享他跟小孩子的互动，我也觉得他的小孩子真的很会讲话，而且想法有时候也都是非常成熟，非常这个不一样的啊。但是呢，身为妈妈的他，也都觉得他去接住了他的各种不一样的情绪，就像他小时候，妈妈可能也没有因为他这些奇怪的想法呢，而对他有这个不一样的这个看待啊，还是把他当成一般的小孩一样哈、啊，对他付出爱。为什么我特别讲到这个呢？因为接下来这首歌就提到外星人啊。好，这首歌就是由陈佳宇所演唱的《外星怪朋友》。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知

0: 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好，4:17，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我们先转达这个后续的消息，就是在台14线指标 60.9 公里，这个大概就是在埔里的仁爱路段啊，在今天发生了大客车跟一辆机慢车的事故，在刚刚4点钟左右接获到已经可就是都排除了，所以可以恢复通车了。好，这是事故排除的消息。好，另外的话，在国道上的行车国道3号北上的 181.5 公里，在过了龙井交流道之后外侧有一个大车的零件掉落，那相距100公尺左右的地方，有人说这个好像是水桶之类的东西啊。那同样在国道3号南下的车道183公里，也是在龙井路段内侧车道掉的是木板，而国道1号南下的 171.9 公里，就在大雅系统路段这里有一起事故，占用了中外侧车道，所以在南下的部分，现在后方大概从丰原这个路段整个行车的速度就慢下来了。台78线这是东西向的快速道路，分别在指标15公里的园长交流道外侧，还有 29.4 公里园林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都掉落了散落物，由公务段的人员赶到现场处理。好，欣赏这首歌是由吴克群所演唱的歌曲 Good Luck。

这是由吴克群所演唱的 Good Luck， 希望今天大家都是很幸运的。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3号北上的 181.5 公里，在过了龙井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零件，也有人说是水桶之类的东西掉落。南下183公里也是在龙井路段内侧车道掉的是木板，而国道1号的事故地点是在南下的大雅系统路段啊，171.9公里。不过现在在路网图上看来，并没有看到。我看一下有没有看到这起事故，目前看来是没有啊。但是这个路段后方回堵的情况呢，还没有完全的消化，现在还是有些许的塞车情形。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留言，处处分享哦。好热的天哦，所以我还是要先提醒大家，对，要先喝水，喝水，再多喝水。其实我今天讲话有点哦，不太，这个顺畅。为什么？因为我的嘴巴有破洞，所以这个讲话呢就要特稍微慢了一点，那不然的话呢，这个嘴型太大，讲太快，很容易这个舌头啊、牙齿啊、嘴唇啊就会一言不合，然后就是不是你咬我就是我咬你，就会不合群了，所以我今天讲话会慢一点。好，来，那当然就是要多喝水了啊。好，今天呢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里面呢又有新的内容，这是在今天的时候我刚放上去的一段影片。大家有没有发觉我最近影片放的比较多，因为我现在呢如果去觉得有一些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哦，我尽量能够抓取到一些动态的哦，这个有时候大家喜欢看一些比较短影音的东西哦，所以我就会用一些短影片的方式来呈现。像今天呢我分享的是我运动的短影片，那我通常运动不会自己一个人，我喜欢这个纠伴啊，或者这个找朋友一起去运动，因为这也是自己给自己的动力。因为你讲纠的人你不能不去，然后就变成没信用嘛，所以你就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到达这个才能够让朋友信服你嘛，就是做朋友就是讲求信用，所以我用这个来当我的动力，然后就跟朋友去。那有时候呢有些朋友会说啊，我跟他多不赢呢，每当对力气呢哈，但是总归有一天呢他一定会找到有空的时间跟我一起来运动。所以这段影片呢就是有一个朋友呢，他每次我也会给他揪哈啊，他那天刚好就是五一劳动节，所以他就一来运动。重点是哈，他去哪里我其实觉得他都会跟他先生一起参加，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可是我给他揪一去那次我们去那个在台中市的西屯区有一个朝阳公园，就在西屯区公所旁边，那她就跟她老公说：“哎、欸，咱跟她来嘿，朝阳公园运动安尼哈。”伊讲：“哈，去公园，嘿，公园有啥咪好景好运动的这样子啊哈。”然后她就说：“哎呦，我就是没有去过，你就跟我一起去看看嘛哈。”而且我两个人就出门了哈，而且不是开车，就骑着摩托车来运动。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他先生呢比较喜欢去做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运动，比如说他们每个礼拜三都会固定去溪头。现在有很多人固定一个礼拜就一天就坐着大客车去溪头运动。那他先生会觉得这个比较有挑战性的。不过我觉得我也很开心说，虽然他觉得公园并不是这么有挑战性的一个运动的场地，但是呢他还是陪着他太太一起来运动哈。我觉得要给这对夫妻这个掌声鼓励一下。其实运动如果夫妻两个人可以一起来运动，这是最棒的哈，就是大家可以培养共同的兴趣，然后大家也可以了解。但是有些运动可能对于女孩子啊她觉得高强度啊，对于男孩子来讲又觉得太低哈，太低强度的，有些呢真的就没有办法。但是有一些可以两个人一起从事的运动哦，我觉得

一起参加，也可以这个认识不同的朋友嘛。这是我在运动的时候另外一种哈，就是达到的目标。除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之外，因为参加的朋友可能不同啊，然后你就会认识新朋友。这就是每次我在讲的啊，打开心房，迈开步伐，所以走出去就对了。那最近呢，我常常遇到一些熟龄朋友哈，我说有些人不想出门啊，去运动啊，或是想再待在家里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我那天节目中刚好讲到这句话，自己觉得这句话实在讲得太好了，所以我就把它记下来。用台语讲哦，就是有一些长辈朋友哈，是大人啊哈，唔敢出门哈，离村惊跋倒，出门更唔知要去倒，这就是老岁仔人的欢乐，对吧？哈，是不是有押韵？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帮他解决这个困扰哈。所以就是有时候像譬如说有很多人一起出去运动，有互相照应的时候，就可以一起去参加。当然他一个人真的有时候年纪大，就是出门不知道去哪里啊，或者说到哪里呢很怕就是摔倒的情况哈，这些呢其实都有方法可以解决的哦，所以希望大家都一起来运动哦。好，我们要谢谢祥生还有这个秀玉以及小勋，说一起运动真的是在赚健康哦。而且呢走出去的时候，秀玉就说哇，现在路边的土芒果结实累累哦，想到冰冰酸酸甜甜的脆脆的酸鸭青，哇，这口水是不是就掉下来了呢？对不对？哈，有没有？有先想到酸鸭青，很好吃哎，冰凉凉的，真的是在夏天的时候很解渴。好，等一下呢，4:30我们就来关心新闻，新闻过后继续有蒋荣在空中陪伴大家，公路家族的节目。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陆军六军团有一名李姓上尉，假借已出租圈地以及工程发包而诈得上千万元，犯后潜逃到菲律宾，遭到了遣返归案。虽然他坦诚犯行，请求轻判，但是一二审法院都依照贪污重罪判处了15年的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任职陆军六军团政战部工程官的李姓上尉，打从2017年开始对外谎称是圈地租赁业务承办人，私自出租军方掠管的四块国有圈地，并假借发包小型工程名义，透过倒盖官房、提供不实土地契约和缴费证明等手法取信厂商，前后诈取上千万元的租金和履约保证金。事后厂商因被控侵占国有土地才惊觉受骗，李姓上尉趁隙潜逃出境到菲律宾藏匿，遭到通缉并且反归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审酌他身为军官贪图钱财，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破坏公务员执行职务形象，诈得款项高达千万元，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达成调解，但考量他认罪，依贪污等罪判刑15年有期徒刑。李姓上尉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并请求法院考量他在菲律宾和国内已经被羁押了1年多，减轻其刑。但高院认为这并不是减刑的事由，驳回上诉，仍判刑15年。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目前在押的李姓男子将发监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胰脏癌的患者5年存活率只有10%，治疗选项有限。不过国卫院历时了13年研究发现，可以提升胰脏癌的免疫疗法反应新标靶，为患者带来续命的曙光。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国卫院免疫医学中心团队研究发现，人体中有一种酵素叫做 MAP4K2 蛋白激酶，它如果增加，担负免疫反应过于活跃的刹车器调节性 T-淋巴细胞就会跟着增加，启动癌细胞免疫逃脱机制，导致用来杀癌细胞的毒杀性 T 细胞无法启动。研究反过来，在小鼠试验上将这个 MAP4K2 蛋白激酶给剔除，搭配 PDL1 免疫疗法，果真癌细胞不再长大，对照组的小鼠肿瘤则长了3.5倍，研究成果也

0: 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
1: 尤其以前胰脏癌来讲称为癌王，对于免疫癌症治疗来讲从来就不会有好的反应。现在加入了 NHI-MAFOK2 抑制 MAFOK2 蛋白激酶，这样子的抗癌免疫疗法就大幅的提升。
0: 国卫院证实 MAFOK2 蛋白激酶担任调降免疫反应的关键角色，能够作为免疫疗法中的新标靶，开发抑制 MAFOK2 蛋白激酶的治疗策略，或和现有癌症免疫疗法结合治疗，为癌症免疫治疗开拓新的潜能，有望加惠更多病友。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日本石垣市35名的师生代表团来到了宜兰县苏澳镇，展开了5天的交流。今天正式进入马赛国小入班上课，放学后更要住进寄宿家庭，体验最道地的台式日常。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由日本石垣市教育长率领的师生团16号到20号造访苏澳，日本学生走进马赛国小教室，与台湾学伴并肩上课，共进营养午餐。苏澳镇长李明哲说：“
4: 今天石垣市的孩子们不仅要入班共学，还要走进寄宿家庭，体验最道地的台湾生活。我相信语言也许不同，但是追求知识的热情。”跟友谊的温度是一样的。
3: 最特别的是，放学后日本学生直接进入苏澳家庭寄宿，透过与在地家人共进晚餐，闲话家常，展开深刻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这次活动由苏澳镇内7所学校共同承办，各校结合在地特色，精心设计海洋文化、在地产业与传统艺术等多元特色课程，展现苏澳的教育实力。苏澳镇与石垣市交流历史悠久，公所希望透过常态性的跨国互访，拓展孩子们的国际视野，让两地的紧密情谊在学子心中向下扎根。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因为午后热对流的关系，在中部的山区还有屏东地区雨势是比较明显，其中中部台中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那明天由于环境转成偏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户外活动可以携带轻便的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那温度方面，预测明天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以及东半部高温都在28到30度，西半部高温明天是在31到33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偏强，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族，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1到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前，中内侧车道有个掉落物。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57公里泰安到三义路段之间，中外侧车道之间有两个三角锥，两个不是只有一个，所以请大家小心避开。好，那另外在国道四号原本双向的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这几个交流道的出入口有移动式捡拾垃圾的作业，现在已经撤除了。好，这是目前我们掌握到的最新的路况消息，提供给所有的驾驶朋友。

好，来跟所有的这个新手爸妈讲这个消息哈，就是如果家中你的小宝贝是在今年4月1号到4月30号在国内出生，而且符合普发现金10,000元领取资格的新生儿，这个领取期限只剩下最后五

天咯，一旦过了5月22号这一天，不仅没有办法领取，不会补发，相关的服务专线跟官方的网站也都会同步就不见了，人间蒸发了哦。好，这个根据财政部国库署哦最新的一项统计资料显示，今年四月份在国内出生而且符合资格的新生儿合计是7500多人。那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6700多人顺利完成领取这个所谓的普发现金10000块了，所以领取率大概是88.98%。但是换算下来呢，还是依然有高达800多名的新生儿的10000元普发现金的红包到现在呢还没有去领取啊，所以国库署表示哦，真的要呼吁家长们一定要赶快确认这个权益哦，并且在这个礼拜五5月22号前可以到邮局的临柜领取啊。那为了方便新生儿的家长，这一次的领取手续其实非常的人性化，甚至于不需要先办妥出生登记。国库署表示，生母本身符合领取资格，可以由生母的这个本人呢亲自前往邮局领取，出发的时候只要携带新生儿的出生证明以及生母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就可以了。那如果生母不便前往，也可以由这个生父或者是其他人代为领取。那除了刚提到必要的证明文件之外，带领人也必须携带自己具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就可以轻松的把10000块钱现金带回家啊。那如果生母不符合领取的资格，处理的流程呢稍微多一道手续啊。国库署表示，这类的个案必须先办妥新生儿的出生登记，接着立刻拨打这支专线啊，就是免付费的客服专线1988。只要经确认生父符合领取的资格，1988的客服人员就会主动通知领取。那到时候不论是由生父亲自领取，或者是由生母或者是他人带领，都必须备其新生儿出生证明跟带领人的照片身份证件，就可以在邮局的储汇窗口顺利办理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普发现金的活动呢真的是遇时不候哦。各地的邮局储汇窗口提供领取普发现金的服务，原则上就是到今年的5月22号下午的5点钟，但是因为各地邮局的营业时间略有差异哦，所以大家还是要先询问确认一下服务的时间。好，这个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期限了哦。但是呢，也要特别提高警觉哦，千万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所有的正确资讯都是以政府官方的网站公布的为准。如果你接到任何可疑的讯息，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的专线，别让到手的10000元还没有拿到就先赔上了自己的个资跟真金白银了，所以一定要确认好。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57.7 公里，这是在泰安到三一路段外侧路间之间有2个三角锥掉落，这个情况已经转到高速公路局了。好，那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71到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前中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至于在国道三号目前一路上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在台中市区的施工路段文心路过了青海路往中清路的内侧，还有环中路靠近四平路往崇德路方向的外侧车道，目前都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国道一号原本在南下的 171.9 公里，也就是在大雅系统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了，这个路段目前的车速也恢复了正常。好，至于在国道一号南下呢，在大雅系统交流道前要请您留意中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而北上在 157.7 公里泰安到三义路段之间外侧跟路间之间哦，掉落了两个三角锥啊，这个情况也是等待处理的。那至于在国道三号，目前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好，我们来欣赏的歌曲，这是由王心凌所演唱的《爱你》。

好，这个回忆杀的歌曲由王心凌所演唱的《爱你》，接下来这首歌是曾心梅所演唱的《台语歌曲》，天公听公郎，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指标20公里的潭子系统阿基国道四号的地方，就是往彰化的方向路肩有一只小猫咪，请大家不要违规行驶路肩喽。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B 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鹿竹道高科车多拥塞，是受到南下 341.2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故障车的影响。国道一号北上 362.2 公里过顶金系统府外车道有帆布掉落，系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关庙服务区到关庙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 255.1 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分隔岛发现往生动物，台61线北上 272.5 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稍早在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塑胶栏，以及 29.4 公里 29.6 公里云林系统前外线车道的铁制品都已经排除了。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人生短短几个秋。

0: 哎呀，世界上啊，就是要有我火绒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哎呦，哎，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1: 哇，好美丽的 lady， 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0: 哦，是帅哥耶。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1: 哦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0: 我啊是火绒果，哎，你说你叫Balaji？啊，你明明就是一颗完整的芭乐。
1: No no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季非彼季，这是我的 last name， 我姓季，名芭乐。My name is Balaji。
0: I know。哦，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芭乐季，季先生你好啊。
1: Yeah， 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 我有这个 proud。请你喝杯 coffee 吗？
0: 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咯。
1: Thank you，
0: 好吧，走吧。
2: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进入第二个阶段的公路家族，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在中部地区哦，目前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附近，内侧中线车道之间有很多的轮胎皮掉落，有好多位听众朋友同时打电话来提供这个消息，非常感谢大家。那另外在中彰快速道路指标20公里潭子系统往彰化的方向在路间有一只小猫出现，现在公务段的人员也已经接到通知。台中市的台湾大道过了美村路之后，往火车站的方向，现在慢车道上有一起事故发生。
3: 交通诊疗室，关心交通大小事。
0: 好，今天交通诊疗室我们连线到的是国道二队杨梅分队的赵冠瑜分队长，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分队长午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好，今天分队长来跟我们聊聊的哦，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开车有太多这个方便的这个方法了哦，比如说现在我所谓的自动驾驶咯，又辅助驾驶这样子，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太过于信任这些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意外的状况发生在我们的这个国道的事故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数据统计，也曾经有这因为用辅助驾驶而发生事故的？
4: 对，那根据我们高安局2014年的资料显示哦，从112年到114年9月，国道施工的事故缓冲车遭撞的事故有353件，那其中有约40%是开辅助驾驶的。那除了缓撞车事故增加之外呢，我们辅助驾驶在二次事故的比率也是算蛮高的。那不管是追撞啊等等的，都是蛮常见的哈。那因为辅助驾驶撞缓撞车的案件其实算是新闻，基本上都会报蛮多的，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啊。那我也必须说缓撞车的赔偿费用也是非常的贵啊，所以这边还是要提大家那个辅助驾驶要适当使用。那原则上我们现在的辅助驾驶啊，那因为辅助驾驶它是有区分等级的，那我们国内目前的都是所谓的 Level 2， 就是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的等级的 Level 2。 那 Level 2的状况下，它算是一个辅助驾驶，它并不是个自动驾驶，它能帮你做一些行车状况的监控，还有辅助你车辆运作的情形，例如说帮你自动把车道自

0: 之中啊，或者是在你那个视角侦测，让你变换车道能更顺利。但是它如果要用作成自动驾驶的话，就是稍显还是不行的。
1: 嗯，
0: 对对对。
1: 那为什么会撞上缓撞车这个频率这么高？
0: 这个就要跟我接下来讲的状况有关。
1: 嗯，
0: 那我们其实有会诊一下目前的辅助驾驶啊，它有大概下列六种的情况，在使用的时候呢，你如果把它当自动驾驶使用，它是没办法正常运作，然后没办法及时辨识前方的东西的。那主要缓撞车的部分就是我接下来说的第一个，在你与前车速差过大，或者是你前面的车辆是静止状态下，那你这时候就很容易辅助驾驶不能正常运作，然后你就会直接撞上去，所以才会发生那么多缓撞车被撞的案件。
1: 那所谓的速差过大的意思是说，彼此的行车速度差距很大，就有点快要类似一个在正常的时速，一个快要静止的状态，这就是速差过大嘛？
0: 没错，那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更常发生的原因，是因为高速公路速限是100。
1: 嗯，
0: 对啊，如果刚好你前方遇到塞车或者是施工等等的状况下。
1: 哦，
0: 他车辆可能没办法及时反应，
1: 嗯，
0: 那这个也跟他车辆的侦测元件有关，那就是等，因为目前的话，以公局统计的话，是有一家厂商的辅助驾驶是没有缓撞车事故，但是这个就还是要等大家的那个辅助驾驶功能更完整才能再去做避免。
1: 是，所以不能完全依赖他说，哦，好，他好像每一种车的车速他都可以侦测得到，没办法，现在还不到这个等级哈。
0: 对对对，除了速差过大之外，还有另外几种。那第二种是所谓的坡度大的路段，或者是弯道的路段，它会影响到雷达侦测的角度，一样是会有死角。嗯，那在第三种就是前车啊，你前面的车它没有正常的行驶在车道正中间，它可能行驶在跨车道行驶，就是行驶在车道线上，那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你辅助驾驶的侦测系统。然后再来第四种是突然切入车道的车辆，或者是前车突然转弯，这种的话也会影响到你车辆的辅助驾驶系统。那第五种是有特殊形式的车辆，就像缓撞车也算是特殊形式的车辆，然后摩托车、禁止的行人等等的，它可能没办法符合你那个辅助驾驶辨识软体它里面的定义这样。那最后一种是所谓的特殊天候环境，就是可能它有浓雾啊，或者是下好雨等等的，会影响到你雷达跟镜头的效能这样。那这几种状况是辅助驾驶可能没办法正常运作的状况，
1: 所以这个电脑还是没有办法这么全面的侦测到每一种形式啦，因为道路上的状况太多。
0: 对对对，
1: 你说那个障碍物突然出现，它就是不规则形状啊，对不对？
0: 对，它可能就没办法侦测到，或者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这样，那不知道要怎么采取行动。
1: 嗯 ，OK， 好，所以大家这个驾驶的这个最主要的还是掌握在你的手上哈，你要手握方向盘去应付不同的状况，这非常的重要哦。好，那另外的话呢，除了这个辅助驾驶，我们所谓的这个它只是辅助嘛哈，它不是完全的自动驾驶啊。但是现在就是说，如果像比如说有些人啊，通常会为了就是说，哎，我要避开一些可能有侦测的这个系统，它在车上的一些设备，它就会自己调整。哎，
0: 没错没错，那因为目前辅助驾驶常常有发生事故，所以大部分车厂为了安全性。还有他自己有那个法律责任，
1: 嗯，
0: 所以他车主手册都会写说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而且他车内都会有侦测驾驶状况的功能，
1: 嗯，
0: 像是你有没有手握方向盘啊，或者是你视线有没有长时间偏移，或者是闭眼等等状况，他都会触发警告，就像我们安全带没有
1: 他就会一直叫
0: 一样，
1: 嗯，
0: 对对对啊，所以现在就是出现一种就跟那个安全带插销一样，就是为了避免说你手没有握方向盘，他会逼，他会警示这样。他会有一个那个配重环这样，啊，有些人就会为了贪图方便去买那个配重环挂在上面。
1: 嗯，但是我曾经也看过有人是这样做，他安全带的确系上了嘛，哈，他就不会叫，嗯，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这场安全带是系在前方，他是把它压在椅背上。
0: 哦，对，腰部的压在后面。
1: 对，这样他是真的不会叫，可是问题是这没有保障到安全了，哦，
0: 没错没错。
1: 那另外刚对，那刚刚提到说这个辅助系统啊，比如说你车道偏移啦，或者说有一些状况它就会发出叫声嘛，不过这个好像也是可以调整的， 对不对？他就说你不要让它有叫声，有些人就去把它调整变成

0: 没有声音啊，这样就没有提醒的功能。
1: 对，
0: 哦，所以人为啦，这还都是大家哈，就是说这个可以人为去动，但是呢，如果你把它关掉，你就要靠你自己喽，哦，就不能这个依赖说机器来提醒你了。这个就你要全神贯注，而不是为了怕麻烦这件事情了哦。
1: 是啊，是啊。
0: 好，那这个相关的一些法令条例呢？
1: 那原则上，我们如果遇到辅助驾驶发生事故的话，我们会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第一项第一款规定哦，接驾驶人驾驶机车以危险方式，例如你双手离开方向盘，甚至在上面打瞌睡、睡觉等等的方式驾车，可以处6000到36000元的罚款，并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对，
0: 好，这个在高在国道上的这个罚则基本上都是6000块最基本的哈，所以这个金额也是是不是金额还是蛮高的了哦？
1: 对，没错。
0: 好，来，我们先转达一下路况啊。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的话，现在南下的172公里，大海系统交流道附近呢，有很多的轮胎皮，大概都散落在内侧跟中线的车道，还有北上的157.7公里，台三一路段之间，在外侧还有路肩都有三角锥掉落。中彰快速道路指标20公里，潭子系统路段往彰化的方向路肩出现一只小猫。台中市的台湾大道过了美村路往火车站的方向，现在慢车道有事故发生。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在中彰快速道路目前车多路段，在往彰化的方向从草湖到大理路段，而在往东往雾峰方向大概就是13到14公里的北屯一到北屯二啊，这个路段目前流量也是变大了。好，今天在交通诊疗室我们连线到的是国道二队的杨梅分队分队长赵冠宇赵分队长哦，刚刚就辅助驾驶呢在国道上发生的一些事故统计哦，经过分析告诉大家呢可能就是这个比例上呢也有这个比较高的情况，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其实开车无论在国道在省道在市区哦，我觉得驾驶人的专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呢分队长要跟大家来说明一下，通常啊驾驶人为什么会分心呢？
1: 对啊，我们分心的话主要可以归类成三大类型。第一个是你精神上的分心，那这个主要就是你可能在进行会让你注意力分散的活动，例如你可能使用辅助驾驶啊，导致你放松警惕，或者是你跑去跟乘客聊天等等，或者收听广播等等，或者听边听歌边唱歌，这样都有可能造成你心不在焉。那第二种状况是所谓的视觉分心，就是你可能看到道路上有你想要看的事情，然后你就特别的把视线转过去，或者你在使用手机查看后座孩子等等的状况，就会导致你从你的视线从道路上移开，那这个时候就会所谓的视觉分心。那再来第三种状况是你所谓的双手分心，那就是变成说你可能要做其他的事，你就把手就拿去做其他的事，例如吃便当啊、看书等等的，这个也是有的。对啊，或者是边在车上化妆等等的。
0: 哇，这个实在是分心太严重了哈。都是他就想说要掌握时间，这一心两用，可是在开车的时候真的只能一心一用，专心的开车非常的重要。所以因为这样的分心哦，发生事故的比例应该也不少吧。
1: 对，那我们分心所造成的事故大概在我们全班事故主因的8到10%。那其实有可能更多，因为大部分人在询问笔录的时候当然是不会自己承认说哦我在滑手机啊，或者哦我其实在做其他事情这样。他们可能都会说啊我突然恍神等等的，所以我们也没办法确定他到底是不是有做其他事情然后导致发生事故，所以应该比例会再更高一点。
0: 好 ,OK,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专心开车啦。那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请分队长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最近有哪些案例哦，这个要特别提醒大家来注意的。
1: 好，那我们大队辖县今年4月啊，在那个国道3号北向院里有发生一起死亡车祸。那当时刚好因为天候不佳，下好大雨，那结果这一台小客车在行驶内侧车道的时候严重超速行驶，甚至接近180，结果导致说失控撞击护栏，然后最后2名乘客死亡啊，驾驶受伤。
0: 所以那天是下雨天吗？
1: 对，而且是下好大雨。
0: 哇，那还开180已经超速很多了。
1: 对啊，所以最后就是 失控啊，打滑失控去撞护栏，

0: 嗯，对啊，所以真的下大雨不要逞强啊，你车子再好也不会好成那样，
1: 对，
0: 就不会飞。
1: 不能太依赖说你的车子好，然后天后状况不佳，你还想要试试它的性能，不可能的哈。
0: 对啊，如果真的遇到水掉现象，就是只能靠你自己方向盘紧握方向盘，然后松油门，微踩刹车，不要急踩刹车，对，然后就是让它慢慢的恢复正常这样。大家这边还是就是不要严重超速才是重点啊！你下大雨严重超速，我们现在高速公路的工程虽然排水性能比一般的道路好，但是排水性能是有它的上限的，所以基本上下好大雨的话，路段还是会有积水的状况。
1: 嗯，
0: 那这边还是大家真的遇到天候不佳，真的要适当的放慢车速。
1: 是，而且这个梅雨季节嘛，哈，所以我们在这边特别提醒大家，在雨天开车的安全。我们在雨天只会叫你把速度放得更慢，绝对不可能比正常的速度还快。一快的话，像你说发生那种打滑现象，你怎么一下子把那个速度降得很慢，也很难哈，也不太可能。对，所以真的不要认为自己开了好像哎，这个性能很好，你想要这个超越这个天后的这个情形去试这个车的性能，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这只会殃及自己的这个生命了哦。好，那我们今天再次的感谢，这是国道二队杨梅分队的分队长赵冠宇分队长给我们的说明，谢谢。
0: 好，谢谢，祝各位行车顺畅。
1: OK， 拜拜。
0: 拜。

0: 哎，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1: 这个不能吃，哎哎哎，那个只能吃一口哦。
0: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1: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0: 哎呦，啊，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骂崩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空骂崩吼，啊，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1: 老爸，你想要吃空骂崩，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0: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味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1: 爸。Surprise！
0: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1: 跟踪都什么年代了？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0: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1: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0: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1: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0: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咯。
1: 啊，只能喝三口哦。
0: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2: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5:22，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一直到

6:30。好，目前中部地区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2公里，大约就是在大雅系统交流道前内侧中线车道有一些轮胎皮掉落，提醒大家在这个路段呢格外的当。

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往东就是往南投的方向，中线车道有一捆的麻绳掉落。好，再来就是在中彰快速道路指标20公里潭子系统一路往彰化的方向，在路间有一只小猫出现，公路段的人员已经在赶往处理了。那中彰快速道路目前车多，路段在往东从北屯一到北屯二13到14公里车多，往彰化的方向在草湖到大里路段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另外台湾大道现在啊，在上下班的时间双向都开始有车多的情况啊，例如说在往郊区的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这一段是流量大的。那至于在往市区方向的话，文心路到黎明路的台湾大道，还有另外这是在往火车站的方向是永福路到安和路这一段啊，现在车子很多。还有往火车站的方向在过了美村路的慢车道，像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等待处理。欣赏这是徐若瑄所演唱的歌曲《女人心机》。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在杨梅到麻豆这一段啊，大致上来讲呢，行车的情形，目前南下是在丰原到大雅系统这个路段还是有车多的情形啊。那中彰快速道路现在流量也开始大了，包含了往东的方向西屯到北屯，还有潭子到太原，往西的方向就是在雾峰到大理路段，台76线指标 24.8 公里过了园林路段，往南头的方向中线车道有一捆麻绳掉落。好，待会儿呢就请大家继续来收听中台湾新闻，过后蒋荣在空中陪伴所有的朋友，待会儿见咯。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市警察局公布一到四月破获13件诈骗集团案，逮获147名成员，查扣不法资产1700多万元，并透过警营合作成功拦阻民众汇款9171万元，总计阻断诈骗集团不法金流1亿800万元。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115年四月份受理民众诈骗现况，受理诈欺案件344件，财损金额新台币1亿5751万元，受理数以及财损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14.21%以及15.88%。一到四月平均受理313件，更比去年同期平均353件减少40件，显示新竹市防诈宣导与打诈行动已见成效。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元辉指出，近期还是以假投资诈骗手法最多，
3: 诈骗集团常以色情平台、通信软体或投资族群标榜保证优利、稳赚不赔，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初期甚至会以小额优利取信，并诱导持续加码，等到想提领时才发现无法出金，甚至被要求再缴保证金。
2: 警方提醒，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上不明人士的投资话术，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彰化县政府宣布深深有平板启用，动用9亿多元经费采购近7万台平板，达成全县1到12年级学生都有平板使用的目标，再创教育数位转型里程碑。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市国盛国小透过平板音乐操作，几个学生就可以组成一支乐团，展现数位教育推动成果。县长王惠美说，教育部补助采购小学一到二年级学生使用的平板，县府再投入9亿6700万元采购近7万台平板给全县3到12年级的学生，宣告达成1到12年级一生一平板目标。
5: 我们从深深用平板到深深有平板，那让我们的城乡差距的落差能够缩小，透过我们网络的学习，那让孩子们能够这个无国界的做更多的一个学习哦。那从刚刚我们看到在音乐方面就能够透过平板，透过不同的软体，能够让孩子们组成一个乐团。
4: 王惠美县长进一步表示，彰化县透过整合数位学生证、校园 H 通 App、图书借阅系统及 EIP 平台，县府成功建立一站式亲师沟通服务，并且导入校园物联网 IoT 技术，大幅提升学校行政效率，让教学环境更智慧，亲师联系更便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北区今天上午发生一起逆向行驶交通事故，

0: 中市第二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所幸现场无人受伤，警方正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请听报道。台中市第二警分局18号上午9点12分许接获报案，指称北区太原四街接近汉口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理。经查，90年次林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由陕西路沿汉口路右转太原四街时，疑似因一时恍神，逆向往太原北路方向行驶，途中擦撞路旁停放的普通重型机车9部及垃圾子母车一台，造成多部车辆受损。所幸无人员受伤，第二警分局员警到场后立即进行交通疏导，并依规定搜证处理。经实施酒测，林姓女子无酒驾情形，详细肇事原因仍待后续调查厘清。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萧宇杰说，
1: 本分局呼吁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精神专注，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及行驶方向，避免因分心或疲劳驾驶而发生交通事故，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
0: 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台中多云28度，新竹阴天28度，台南、高雄晴天27度，宜兰花莲阴天26度，台东多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1: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0: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1: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0: 赶快背啊！
1: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0: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就变黑白啊。
1: 啊，黑色跟白色是

0: 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5:39，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3: 国道连线，
1: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苏玲。
4: 大家晚安，哦，对不起，午晚安。
1: 因为现在外面太阳应该还很大吧？
4: 对，现在看起来都还亮亮的。其实我觉得好像应该是接近夏天了啦，所以
1: 是
4: 现在好像天黑的都比较晚一些。
1: 所以我们应该说午安好了。
4: 好啊，那我们以后就说午安。
1: 对，6点过后才能说晚安。
4: 好，没问题。好，那我们今天的路况呢，先跟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概203公里处，快关出口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这个路段的话呢，因为它本身有车多的情形，再加上刚刚事故的影响，这个路段的这个疏解呢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那除了这个国三北上的快关出口以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呢一样是在过了后里沿线到台东系统，这个路段现在车速是还有维持在80公里以上，但是其实现在看起来整个车流量是有一点点在增加的情形，所以大家一样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那另外呢，有几个交流道的出口要请大家留意哦，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台中，还有南向的彰化，以及北向的丰原，目前在这三个交流道出口呢，都已经有出现排队回堵的车潮。另外就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北上快关出口这边，因为事故以及车多的影响，这个消化还需要一点时间。那另外就是在国道四号的东向潭子系统出口，要往台七四线东向的匝道，有比较明显的回堵情形。那一样就是要请大家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呢，再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然后让我们自己有比较多一点的反应时间。那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晚上会有两个夜间的封闭工程。首先呢，在今天的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封闭的是在国三南向的竹南出口。另外，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封闭的会是在国一南向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那如果是大家要往就是由竹南出口，原本想要走竹南出口的话呢，就是要请大家稍微提前一些，看是要在西滨下呢，或者是说我们延后一点，从大山交流到南向出口驶离国道主线这样子。但是如果您是在就是原定是要走这个云林系统沿线到大林的驾驶朋友，就要麻烦一点了，就是因为它这个封闭的话呢，就是要请您从云林系统接台78线往古坑这个方向，然后沿着台一线再进入大林交流道继续往南行驶。那如果说您是在台78线的话，就是也是差不多的这个改道路线，就是由台一线然后由平面道路进入大林交流道。那这个云林系统到大林的这个施工啊，我们预计会进行4天，也就是从今天到星期四的每天晚上都会进行。所以这一周如果说晚上有可能会利用到南向云林系统到大林的驾驶朋友，要先麻烦您提前就是准备一下改道的路线，这样子才不会因为就是遇到施工延误到我们后续的行程这样子。那一样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这个云林系统的施工是在晚上9点开始，所以会建议各位驾驶朋友就是在晚上的8点半之前，就尽快在就是8点半之前通过这个路段， 以免说在准备封闭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对车流的影响这样子。那今天大概是这样子，很不错哟。
1: 好，就是那个夜间施工大家这个要特别留意，而且一连四天的时间嘛，哦，
4: 是没有错。
1: 好 ,OK, 那今天谢谢苏玲咯。
4: 好的，谢谢。
1: 好，拜拜。好，除了在国道上的行车，目前在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从指标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还有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也都是塞车。往彰化的方向在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也是比较拥挤的。台76线指标 24.8 公里，在过了园林路段之后，往南投的方向中线车道有一捆麻绳掉落，而这个由公务段的人员已经在处理当中了。

好，目前这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啊，现在北上的新竹路段有稍稍车多，以及在南下的台中系统路段呢，这里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当然在这个下班时间啊，包含了像南屯啦、台中、大雅、丰原这几个交流道的出口南面啊，大家会要稍微等候排队一下，因为流量比较大。这至于在国道三号，就是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这一段呢，要进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子也比较多，所以要这个等候排队一下。那国道四号哦，就是在潭子一路往东要衔接上中彰快速道路的地方哦，流量也会比较大一点。那至于在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大里流量也比较大。这些路段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0: 老的啊，辅具电动车给你传好啊，为什么不爱去？
1: 我为什么不爱去？我也很想要去啊，啊路也歹，这是要怎么去？
0: 人隔壁的阿宅骑个咻咻叫，啊你是在嫌啥？
1: 这路机车、加大车四地坑，顶下脚有关有低，这是要怎么去？
0: 查甫人吼，卖剩一个嘴啦，无来再去嫌过失败，啊你不要骑在路中呢。
1: 我这是辅具电动车呢，袂当骑伫路顶啦。
0: 哦，白讲，明明是车，为什么袂当骑伫路顶？
1: 电动辅具车是人类用的辅助器材呢，照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定，爱骑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怎嘛？
2: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骑去买物件，差一点仔去有车弄到呢，所以讲吼。阿是唔通徛伫路顶啦，
1: 就是讲嘛，什么无内在，有家事嘛袂当乌白晒。
3: 以上广告由交通。

这首歌是陶晶莹的歌声《青春》。人都会经历青春这段时间，你还记得在你青春的时候做过了什么？是有点疯狂的事情，还是呢，就这样子，平淡无奇的过了青春这段时间，还是真的是非常的轰轰烈烈呢？好，来我们点名一下哈，豪志还有郑钧、秉昌以及桂荣，志华还有近期。那另外有一位朋友朝勋哈，这是我们听众朋友，他说在丰市路往东市的方向，就在东市大桥前有路树修剪的工程啊，所以塞车喽。那不晓得说现在这个工程结束了没啊？好，谢谢你提供的路况消息，感谢。好，那现在国道上的行车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路段，目前这里还是有车多情况，但距离还不算太长。国道三号就是北上，在乌日快关这一段累积了一些要进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所以明显的这里啊速度也慢下来。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从潭子到太原路段，以及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现在行车的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60公里左右。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子端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 21.5 公里圆山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木板散落，正在处理当中。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到一路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东湖到五堵都是车多路段。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20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行人误闯，目前封闭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平林路段。国道五号往北 31.2 公里头城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西向的大南到南桃园车速30到5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台64线东向 23.4 公里过了中和一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另外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以及台65线南下板桥往土城一都是车多排队当中。排除好消息，台61线先前北上 272.5 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内侧车道的防眩柱

0: 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即时路况不好利哉。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现在我们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江明峰警员，在我们的线上。Hello， 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广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台中跟大雅交流道上匝道车多，那丰原跟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增加。台七四号中彰快速道路部分，东行往雾峰方向，潭子至太平路段车流增加。西行的部分是往快关方向，雾峰至大里二车多。匝道的部分是市政路、青海路跟潭子区中山路及中竹路都是车多的。那市区道路的部分是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永福路至安和路段车多。中清路的部分，天津至汉口车流增加。向上路的部分是岭东路至中永路车多，那五权西路的部分是益丰路至环中路段车流增加。至于施工道路的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至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啊，金华北路的部分是双向崇德路至卫道路，然后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施工封闭，啊，采单线双向通行。那崇德路的部分是往市区过文心路外侧有施工，那最后是环中路往崇德路士兵路前外侧也有施工。那最后提醒用路人，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明峰，
1: 拜拜
0: 拜拜。好，这是在台中市区的状况哦。那另外在国道上的行车，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话，就在台中系统交流道这附近呢，稍微流量大了一点。那国道三号持续的在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这一段，有比较明显的排队的车潮，都是要进入到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好，那另外的话，在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的行车情形，大致上来讲目前都是 OK 的。
2: 叶子上我跟你的是个
3: 阿千上，我的喜欢台湾怎么跟那燕子的是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喜欢就更小的是呢。
2: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3: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2: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3: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2: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3: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2: 燕子桑，愛してる。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

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离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这首歌是林俊杰所演唱的，叫做《将你惜命命》。现在在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南下的丰原交流道这附

近以及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乌日道快关路段啊，流量还是稍微大了一些。而在省道方面，台74线在往雾峰方向11到13公里，西屯3到北屯1，还有14到24公里的北屯2到太原路段流量大。往彰化方向，在39到32公里的雾峰到大里2，以及13到8公里的北屯1到市政路段啊，目前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台76线在指标16.9公里，过了埔盐系统路段的路肩有一辆抛锚车，后方没有警告的标示，只有打着双黄灯，所以还是提醒所有的朋友多加留意。多来听爱秋瓜囧哩秀苗苗。但我们在这个家庭生活当中哦，如果大家都被秀苗苗这样子，应该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上个礼拜五，也就是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这是联合国大会在1993年的一项决议里面宣布纪念的一个日子，而在1994年的时候公布，最主要就是要提高国际社会对于家庭重要性的认识，也能够促进家庭的和睦、幸福还有进步。而在南投县政府呢，他们举办的南投家庭日的系列活动，从4月25号就展开了，一直持续到5月31号，内容包含了学校还有社区。在学校方面呢，包括了像草屯国小，他们就办理了家庭日的主题活动。敦和国小结合了减碳嘉年华来推动宣导，把环境有序的理念融入到家庭的教育里面。而社区的部分规划了蛮多场的亲子共学还有家庭教育的课程，像是子侄教育的亲子活动、幸福社区家庭共学课程，以及性别教育跟妇女的增能讲座，为的就是能够提升家庭经营跟资源运用的能力。而在婚姻跟家庭关系的教育方面，也针对了不同族群设计了课程，包括了育有青少年子女者的婚姻学习课程、新婚跟新手父母的研习，以及中高龄跟空巢期家庭支持的课程，协助民众面对人生各个阶段的关系的调适，还有情绪的转换，提升家庭的韧性。其实我们在家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而且也会面临不同的阶段。不管你是爸爸妈妈，甚至当了阿公阿嬷，或者是你正是青春期，我想在教育的在家庭里面呢，在不同的阶段，大家都会面临不一样的功课。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做，因为可能在我们的学科里面，并没有我们教门到底要怎么做一个好爸爸，或者是说要怎么来当一个阿公，这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很陌生的。而南投县政府表示，透过国际家庭日及系列活动的推动，希望能够让陪伴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让家庭的成员在理解跟支持当中共同的成长，并且也希望所有的民众踊跃的来参与所有后续的活动，一直到5月31号。希望在温馨互动的体会当中，能够让大家更了解家庭的价值跟力量，携手打造更幸福稳定的社会基础。

是蒋荣，讲话有内容，这也是我的粉丝专业的名称，大家可以追踪按赞留言分享。给小来欣赏这首歌，这是龙千玉所演唱的，叫做《温暖的就好》。

这首歌这是龙千玉所演唱的，叫做温暖的祝福嘛，送给所有听众朋友跟我的粉丝，感谢你呢每一天齁收听跟支持。好，来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哦，现在国道一号流量比较大的是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在大雅系统路段持续的速度上还是比较慢一点哦，但是还可以维持在60到80公里以上。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流量比较大的，在往东的方向就是潭子到太原，往彰化的方向在雾峰到大里路段车速还是比较慢。好，再来就是中彰快速道路指标34.9公里，这是在草湖路段。

往彰化的方向，除了车多之外，在路间有一辆小货车抛锚，闪着双黄灯，也有警告的标示，但是驾驶朋友说他摆得太近了，会来不及因应哦，所以后方的驾驶朋友请特别留心，来到这里的时候千万不要违规。

觉得我不输年轻人哈，谢谢你的鼓励，我心中一直把自己当年轻人的。那俊杰说看起来是真有活力，没办法，因为我叫野马荣嘛啊。还有这个蒋俊霖说蒋妈妈好活泼，这个蒋妈妈是我在那个插播带里面的角色，哎，你还记得很清楚哎。那谢谢这个是林威样说青春美女哦，对不起，美女可能没有，但是青春倒是有了啊。还有这是萧燕燕哦，他说哇你怎么那么多才多艺，我觉得这只是因为我有一个学习哈，爱学习的这个兴趣这样子哈，谢谢大家。还有这是蔡碧丽啦、啊、文玉啊哦，还有这是永坤以及民府，谢谢大家在这个留言处哦跟我互动，谢谢。好，台76线指标 24.8 公里，在过了园林交流道往东方向掉落的这一捆麻绳已经排除了。欣赏这首歌，徐向丽所演唱的《亲爱的自己》。

好，最近有几位新朋友啊，加入追踪讲话有内容粉丝专业的朋友，燕如，还有罗迪、梁瑞红、廖琪红、明文、妙华姐、秋芬、红渊以及盛意，还有雨薇、君君，谢谢你们喽。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这首歌《亲爱的自己》啊，也希望大家能好好爱自己，常常跟自己说声感谢，你辛苦了。好，待会儿呢六点半是新闻，七点钟继续由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明天下午的四点钟空中见咯，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驾照吊销超过三年，重考需先上驾训班，新规六月底上路。外交部长林佳龙现身日内瓦，总统赖清德呼吁让台湾贡献世界。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5月18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世界卫生大会今天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汉他病毒游轮及非洲伊波拉病毒疫情预计成为这次大会讨论重点。台湾因中国打压因素，连续10年未受到世卫组织邀请，但外交部长林佳龙在昨晚抵达日内瓦，创下我外长在世界卫生大会期间到访的首例。他在台湾外交酒会上表示，今年透过创新方式与卫福部共同举办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争取让世界看到台湾。今年世卫大会的场外也有挺台游行，超过100位侨胞团体与留学生现身参与。而总统赖清德也以录影方式替世卫行动团论坛致辞，分享健康台湾的愿景，盼贡献世界。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以录影的方式为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卫福部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总统指出，当前世界正在经历许多剧烈变动，无论是科技快速发展、人口结构改变，还是新兴疾病的挑战，都让人类肩负比以往更多更重的责任。身为台湾首位医师出身的总统，他期待集结各方的力量，打造健康台湾，增进人民健康。
3: At this event, we will share our vision and engage in dialogue on 3 key issues, digital health and AI governance, cancer policy and innovation, and the global effort to eliminate hepatitis C.
2: 总统强调，台湾始终积极参与国际卫生事务，分享经验，并与全球社群保持密切合作，致力于成为全球健康领域中负责任且可靠的伙伴。如果台湾是世界卫生组织成员，除了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可以得到保障，也可以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为了强化驾驶人管理制度，交通部预告相关法规，规定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的驾驶，需要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后才能重新考领驾照，预计6月30号上路。记者杨欣的报道。
4: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以及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3项法规。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门委员赵进伟表示，为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规定受吊销驾照3年以上处分的驾驶，需要补强对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
5: 规划在今年的6月会实施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吊销驾照处分3年以上的驾驶人，他在重新申请考领驾照之前，应该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驾驶的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考领驾照。希望透过这样子走上驾训班的课程呢，重建他对于交通法规的正确认识，养成正确吞提让文化的相关的观念。
4: 交通部表示，如果没有依规定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再取得驾照，开车上路等同无照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机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致死率高达50%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蔓延，至少造成80人死亡。WHO 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机关署也将这2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第2级警示。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6: 民主刚果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扩散到乌干达等周边地区。WHO 宣布这两国的疫情升级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已经具备跨境扩散的风险。非洲区域传染风险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疾管署更在暌违八年后再度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升旅游疫情建议，乌干达也在列。副署长曾淑慧说：“
7: 因为目前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社会，那全球呢的一个交通来往都十分的一个便利，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境外一路病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把那个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第一级调整为第二级，那我们会去持续的来强化边境的一个监测。”
6: 疾管署表示，非洲两国流行的伊波拉病毒类型致死率超过五成，目前无药可医，提醒如果到流行区域，除了注意卫生之外，避免接触疑似或确诊个案的血液分泌物，不要到当地医院或参加丧礼，更不要接触遗体或野生动物。返国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出现发烧、倦怠、肌肉酸痛、呕吐、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因应大甲妈绕境期间，彰化发生暴力事件，警政署4月27号到5月6号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防堵黑帮渗透公庙及借宗教活动从事不法，共查获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全力维护治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8: 因应大甲妈绕境期间发生暴力事件，警政署结合中彰投云加六县市警局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针对黑帮介入公庙、镇头及宗教活动暴力案件展开联防查缉。刑事局反黑科股长张哲勋表示，专案期间共扫荡帮派围市及活动处所705处，其中台中查获以镇头名义吸收青少年的犯罪组织8人到案，彰化持续追查大甲妈绕境妨害公务暴力案，查缉陈姓犯嫌等7人。云林则窃获涉嫌聚众伤害北港朝天宫前董事长案，共23人，
9: 共查缉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查扣不法金流新台币54万1000元。专案期间呢，我们是特别聚焦在暴力犯罪集团，以及涉及宗教民俗活动暴力事件的犯罪组织，共动员警力2011人，强力查缉相关的不法犯罪集团。
8: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跨辖区整合情资，全面断绝帮派金流与依附据点，严防黑帮渗透宗教民俗活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表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修法，除了酒驾裁罚加重、连坐处分之外，也希望采预防性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像是吸毒乐戒期间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驾照时要进行健康评估等方面着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立委关切修法进度，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现在要提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10: 毒驾本身跟酒驾不能够同样来看待哈。第一个，因为酒驾呢，你在取缔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马上做这个酒精的测试，但是毒驾呢，它一拿到方向盘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性的方式来处理。刚刚那个委员所提到的毒驾跟同车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已经。

0: 在研议当中，会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1: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进一步表示，希望不是等到吸毒者开车上路才管理，可能从限制驾照着手，这些在道交条例与相关子法都可以处理，也已与交通部讨论过，正在研议细节，主要希望从源头管理，针对有毒品前科或记录者，就会讨论是否限制其持有驾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在柬埔寨被捕入狱的网红晚安小鸡，今年三月才服完刑遣送回台。由于他三年前还涉嫌擅闯民宅被提告，因双方和解破局，士林地检署今天再依无故侵入住宅罪嫌申请法院简易判决处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以拍摄灵异和冒险影片闻名，本名陈能川的网络直播主晚安小鸡，前年因在柬埔寨自导自演绑架案被当地法院判刑入狱，服刑两年后遣返回台。由于晚安小鸡三年前另外还涉及淡水一处废弃民宅直播探险被屋主提告，因他没有到案被通缉，半机抵达国门就当场遭警方上铐逮捕接送归案。士林地检署侦查时，晚安小鸡坦承未经屋主同意擅闯民宅拍摄影片，检察官考量犯行明确，加上晚安小鸡和屋主没有达成和解，依法就责。士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张志敏说，
4: 本件业经本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被告涉犯刑法第306条第一项之无故侵入住宅罪嫌，依法申请简易判决处刑。
3: 至于晚安小鸡被控破坏门锁后侵入住宅还涉及了毁损罪嫌，晚安小鸡否认犯行，辩称到场时大门已经被破坏，检察官认为没有积极证据足以证明门锁是被晚安小鸡毁损，因此不另行认定刑责。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花莲0403地震至今已经两年多，震后被列为危楼的富义精华大楼确定27号将拆除，施工前红色警戒区住户需暂时搬离安置，预估以工期六个月为期，每月每人提供8000到15000元不等的租金补贴，是台风等因素滚动调整。记者张涵的报道。
5: 位在花莲市中和街的富裕精华大楼共有六栋建筑，楼高不一，预计5月27号动工拆除，将从中央较高的建物往下拆除，作业到一定高度之后再以大型机具夹除，计划以白天施工为主，最晚到晚间七点周六日减小施工，以降低对住户的影响，便是情况滚动调整。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瑜表示，先前已经划设红色跟绿色区域，施工前红色警戒区住户必须暂时搬离安置，绿区居民将提供生活上协助。
6: 以建筑物的高度去作为一个半径去算，就是我们会受到影响的范围。那这个影响范围里面呢，我们都要去做临房鉴定，先鉴定周边临房的状况，以免在拆除的时候有一些临损，或者造成一些住户影响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依据。那这个绿区的部分呢，我们会协助民众，因为所以他的生活还有各方面会受到一些影响，那我们就有一个生活不便的一个协助。
5: 工期预估六个月。红区先前有民众反映租金补助偏低，已经重新调整为每户一人以下每月8000元，2到3人12000元，4人以上15000元。周边受影响店家约10户左右，后续也将逐案评估协助方式。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行动商务展开全新里程碑，经济部商业署正式启动行动工商凭证，未来透过手机就能随时执行各项商务验证，突破实体卡片的使用限制。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7: 公司大小章和工商凭证的实体卡片在使用上受限于空间和设备，为了解决这一大痛点，经济部商业署推出行动工商凭证，在严谨的资安环境中采取以证换证的便捷申办模式。公司负责人只要透过手机，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透过生物辨识完成身份认证和数位签章，大幅提升行动决策力与企业竞争力。经济部商业署署长苏文玲说，
8: 负责人他在做行动工商凭证授权，他可以授权到不同的副卡，可以给予他不同的权限。比如说他可能投标用，他就只限你这张副卡，你就是投标使用的。对于这个比较小规模的企业来讲，其实行动工商凭证跟他的自然人凭证的使用效率是一样的，在整个设计都有考虑到大中小企业的一个需求。
7: 国内目前工商凭证实体卡约56万张，商业署预计推广目标在一年

0: 年内先达成三分之一约18万张的转换量，下一阶段希望可以推展到金融服务领域。对此金管会表示乐观其成，经济部也正积极和银行工会等单位沟通，期盼在3到5年内得以落实。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日本气象厅原本将摄氏25度以上的高温日称为夏日，30度以上叫做真夏日，35度以上为猛暑日，并在上个月首度增定40度以上的日子为酷暑日。结果5月份已经有超过200个观测地点来到真夏日，打破历年纪录。气象厅提醒前往东京、九州、冲绳地区，尤其需要提高警觉。外出时建议利用帽子、阳伞或手持风扇来降温，并适时补充水分，小心中暑。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国道1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不到60公里。北上19.6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遮阳伞掉落。北上汐止到五堵，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车子稍微多一些。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333公里，过关田系统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在144.6公里汉本车站有乔木倾倒，稍早已接到排除消息。台64线东向2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前爬坡道有连接车抛锚。台74线西向34.9公里，草湖交流道前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近期爆出隐藏针孔摄影机涉偷拍风波，内政部表示针孔摄影机用途多元，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只局限在单一部会，将按照卓魁指示继续与相关单位协调，减少针孔偷拍的状况。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面对层出不穷的医美诊所偷拍事件，立委呼吁针孔摄影采取实名制并设立专法。对此，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针孔摄影机的使用范围广泛，规划实名制要相当小心，目前正在跟电商平台讨论特殊规格摄影机如何规范。内政部长刘世芳进一步指出，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能只局限在单一部会。
3: 采取实名制其实它有很多的广泛的空间需要讨论，所以上个礼拜卓院长已经有提出这个专案的部分啊，邀请很多单位，包括 NCC 或者地方政府。那我们会按照院长的指示呢，来继续往下啊，看有没有什么检讨的空间啊，减少一般人对于这被针孔偷拍这样的一个恐惧跟不安的状况。
2: 此外，针对密室逃脱店的员工意外过世，是否支持将密室逃脱纳入专法管理？刘世芳表示，中央地方要一起努力，也要先了解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是哪些单位，像是劳动安全是否有状况，跟建筑本体公安是否有关系。会请国土署、消防署就消防与建筑安全部分与地方政府一起检讨哪些状况需要修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从源头解决拖掉蟑螂，新北市府正式公告道路救援车辆拖救处理指引，从收费透明、程序标准化到明定刑责与罚锾，建立三大防线，保障车主权益。记者刘威的报道。
4: 国道及快速道路已经有明确拖掉收费标准，一般市区道路则没有，让不少民众遇到拖掉蟑螂

0: 房狮子大开口收费时，也只能乖乖配合付款。对此，新北市交通局指出，目前已经制定新北市道路救援车辆脱臼处理指引，包含脱掉前中后标准作业程序，要求业者必须主动说明预估费用。如果透过对话或是电话报价，则需全程录音或是截图保存对话记录，并至少保存6个月，以利后续查验。拖车前也必须征得车主或是驾驶人同意，并依车主指定地点托运，不得擅自或是强行拖往特定修理厂，避免消费纠纷。交安科长李友清说，
1: 新北市政府消法官也受理拖掉相关消费咨询与申诉案件，协助民众后续协商处理。违规业者经限期改善而不改正者，最高可处罚新台币10万元罚锾，并可按次连续处罚。
0: 交通局也提醒，车辆故障需要救援时，一旦发现报价还有实际收费不符，或是被追加不合理的费用，有权拒绝。若因为价格争议而遭业者扣留车辆，应该紧速报警，维护自身权益。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国道一号北向369.4公里高雄瑞隆路段，今天上午发生6车连环追撞事故，其中还有货物喷飞，波及其他车辆。所幸整起事故没有人受伤。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3: 警方表示，55年次的齐姓男子驾驶全连接车行经事故路段时，疑似没有注意前方的车流状况，先撞上前方有张简姓男子驾驶的银半连车，接着引发后方多辆大型车连环追撞，其中遭撞车辆上的货物还因为撞击的力道掉落，波及外侧车道另一辆银半连接车，现场一度造成车流回堵。警方调查，事故涉及6部车辆，所有的驾驶都没有酒驾的情形，详细的肇事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厘清。第五大队小队长任国强说，
4: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1项第2款，汽车行驶高速公路未保持安全距离，可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
3: 警方也提醒，用路人行经高速公路时，遇到车流较多或大型车密集路段，更要提高警觉，保持安全距离，避免连环的事故发生。警广记者黄英豪高雄报道。
2: 失能人口与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为了减少家属往返医院奔波之苦，健保署扩大在宅急症适用范围，新增提早出院模式，只要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住院后经评估病况稳定，就可以回家施打抗生素。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5: 健保署组长黄佩珊表示，原本的在宅急症照护试办计划只开放给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因为肺炎、软组织、泌尿道感染才能使用居家医疗施打抗生素。不过五月起扩大至，如果住院经医师评估病况稳定，只需要施打抗生素的话，就可以提前出院返家接受抗生素的治疗，预计可以照护1200人次。
6: 那这样子好处就是，因为这个病人本来可能要住院住2个礼拜、3个礼拜。可是在后期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可以先返家，那他就可以在他比较熟悉的环境接受这个抗生素，那等于说家属也不会那么辛苦，病人也可以 也会比较舒适，那医院的这个床也可以再空出来给其他病人来使用这样。
5: 为反映医事人员劳务辛劳，健保署也调升医事访视费用，全面调升护理药事以及呼吸治疗师访视费用5%，并调增每日的诊查费。如果是由医访师或医检师来执行床边两侧服务，费用更从原本加成的20%提升到40%，盼能透过制度优化来建构在宅安老、在地医疗的友善环境。健广记者尤如纯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30岁上班族因承接大型专案压力过大，不仅长期失眠，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经申请卫福部青壮年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接受台中医院心理咨商后，逐渐找回生活与工作平衡。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7: 现代人面临学业、工作及人际压力，若长期累积却未适当疏解，容易影响睡眠、情绪甚至身体健康。 卫福部台中医院临床心理中心组长盛兴玉说，
8: 我们也是在今年呢持续去配合我们那个卫福部的15岁到45岁的青壮年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只要符合这个年龄层都可以有三次的免费的这个心理咨询的服务。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透过心理咨商的帮忙来去辨识出自己的比如说压力可能来自于哪边，那我们有没有哪边呢生活可以去调整的，那甚至是心理师也会帮助大家去看看说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些是需要进一步就诊身心科啊，或是可能需要服用药物来帮助自己更加稳定。
7: 台中医院表示，院内临床心理中心除了配合推动心理健康政策，也持续深化跨科合作，提供癌症病患、儿童家庭及一般科别病患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更完整的心理照护资源协助民众维持身心健康。院方也鼓励民众，不论是否已经感受到明显压力，或者是想更了解自己的情绪与心理状态，都可以主动寻求临床心理师协助，以更稳定的身心状态面对生活与工作挑战。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桃园升格六都后，中壢区的发展令地方关切。市府表示，体育园区大巨蛋预计六月底截止招商收建，未来相关建设配合中壢站周边的大车站计划，繁荣前景指日可待。记者静杰的报道。
9: 桃园市议会总咨询议员针对加速中壢发展提问，对此张善政市长表示，目前中壢体育园区大巨蛋积极办理招商，预计六月底截止收建。他说，针对未来大巨蛋营运交通量大增，市府已就配套事宜纳入考量。此外，随着中壢体育园区开辟，带动区域发展，市府同步推动大车站计划，当中核心枢纽就是中壢车站，期待未来周边都市机能景观焕然一新。
10: 对于这个巨蛋正在招标，从六月底会截止收件。
11: 有交通部分，我们其实都有在规划捷运绿线延伸、中壢停车场，或是接驳，或是道路的拓宽等等，我们都有在整体的规划。体育园区开辟起来以后，中壢会翻身的。我们有一个大车站计划，中壢车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将来会很不一样的。
9: 张善政表示，市府透过旧城再造计划逐步恢复中壢旧城区的历史特色风貌，同时完善都市机能和交通设施，促进区域发展，且配合大车站计划推动，未来也会办理地方说明会，强化沟通，以凝聚共识，加速相关建设。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115年台南好礼征选及品牌识别 logo 征件同步开跑，希望让台南好礼成为代表台南城市魅力的重要品牌。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2: 3、2、1，请到。115年台南好礼，
13: 市长黄伟哲跟与会的贵宾一起宣告115年台南好礼跟台南好礼品牌识别 logo 征件活动起跑。黄伟哲说：“
14: 那今年呢，我们特别除了选出好礼之外，按理讲选出好礼应该是大家都很多好朋友就自动去买，但是我们不仅是如此，我们还有奖金哦。那从6月15日。”截止征件一直到7月15日，七月中的时候就会公布结果，所以即日起欢迎大家来我们台南市政府经发局的网站。
13: 台南好礼近年来持续推广在地特色美食伴手礼跟文创商品，不仅提升店家品牌能见度，也逐步建立消费者对台南优质商品信任感。今年特别同步推出台南好礼品牌识别 logo 征件活动，第一名奖金8万元，总奖金16万元。更多活动详情还有报名资讯，可上台南好礼活动官网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春风交响入月夜，2026新竹县邓宇贤纪念音乐会将于5月30日晚间在新竹县政府前广场登场。音乐会卡司阵容坚强，融合交响乐与流行乐，跨世代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记者曾佩蓉的报道。
15: 邓宇贤开创台湾流行音乐新篇章，作品融合台湾民间音乐及西洋曲式，于1930-1940年代风靡全台。今年音乐会主题《春风交响入月夜》，邀请三金制作人柯志豪担任音乐制作，搭配金曲歌手演唱，带领大众重温台湾流行音乐黄金时代。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16: 这一次的音乐会里面，还特别邀请了萧煌奇、 彭佳慧、许富凯以及我们本地的黄子轩、三平快等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到这边来表演。
15: 柯志豪表示，音乐会以跨界编制呈现，结合青年室内管弦乐团与当代流行乐队，透过当代编曲语言与声响设计，让演出展现新的层次与质地。邓雨贤的两名曾孙赵一桥及詹主乐也将与兴隆国小合唱团合作演出，共同诠释邓雨贤经典作品，邀请民众一起欣赏。

0: 赏经典歌曲的新魅力。金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61公里后里路段，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上来，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南下365.7公里高雄九如前的路段，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333公里靠近关田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4线东向23.4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现场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因为故障车的关系，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台74线西向34.9公里往快关路段，经过草湖的地方，路间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停放，有闪双黄灯，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车道路段还有包含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以及18到24公里。西向外快关从39到32雾峰到大理二路段，以及13到8公里北屯一到西屯一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间车道大货车的货物散落情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车号是136。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2: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1: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2: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1: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2: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

0: 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1: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辨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0: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1: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2: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辨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你知道吗？
4: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5: 因为有你，
6: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6: 带着最轻松的心，
7: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8: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呗？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阿燕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甲下暗的十点哦。首先呢，咱先来关心一下，即马各地温度吼，也是足热哦。台中即马是28度，台中27度，高雄26度，台南27度，高雄26度，恒春是27度，后龙即马26度，新竹即马28度，阿里台北即马27度，基隆即马26度，宜兰即马25度，花莲26度，台中即马是27度左右哦。空气品质哦，今仔日来大部分拢是普通的等级，有一挂所在呢袂歹诶，良好等级。像讲是云林呢，这斗六车站车道诶是良好等级，啊，其他诶拢是普通等级，算讲普通袂歹啦吼。啊，即马伫诶国道一号部分啊，车速较慢诶所在呢，就是新竹甲竹北吼，新竹甲竹北呢，即马诶车速要是较慢较不好行齁，这里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到50公里左右齁，速度比较慢一些。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在6点49分我们有接获到南下大概161公里后里路段路间有机车骑上来的情形呢，不知道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没，如果你还有看到这部机车，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至于现在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哦，这是西屯3到北屯1车多，那这个西向呢就是再往彰化方向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2车多，然后西向13到8公里，北屯1到西屯1就是北屯1到四镇这个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啊，如果你来发现的话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天来听，这是魔幻力量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射手。

是来自 MP 魔幻力量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射手》。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呢，96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60公里哦。这个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省道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呢，在东向哦，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山到北屯一车多。那这个台74线西向往彰化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理二速度也比较慢一些，往西向往彰化的13到8公里哦。北屯一到市政路段呢，这里也是车多瓶颈点，比较不好走的。好，今天跟明天哦，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封闭国道3号竹南交流道南下出口匝道哦。好，那礼拜三跟礼拜四呢，也是晚上的9点到6点钟进行。哦，是这样啦，今天跟明天会进行啊。如果遇到雨的话，改礼拜三、礼拜四。现在看起来好像还 OK 哈，感觉今天可以进行的样子，但也很难说，因为沈燕在台中啊，竹南呢在那苗栗，现在天气哈应该看起来应该 OK 啊。如果说天气是正常的话，今天跟明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完毕呢就 OK 了。好，那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呢，就是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环中路往崇德路四平路之前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好，刚接获国道一号北上198公里彰化交

0: 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事故，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样的事故，什么样车辆的事故，再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接获国道一号北上198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侧有事故，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车辆，如果驾驶朋友您行经的时候看到0800-000-123，麻烦您通报警广，告诉我们这个内侧车道呢是什么样车子的事故哦，我们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呢这个更完整的资讯哦。但是就是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在198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呢，这个内侧车道呢是有事故发生的状况，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来自林夕子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云端漫步》。啊，国道一号北上198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感谢热心驾驶朋友提供内侧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哦。那目前远景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哦。目前呢，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在北上的198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侧，因为发生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远景正在处理当中啊。这边的车速呢也会比较缓慢一些哦，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哦。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是在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3到北屯1车速比较慢，西向往彰化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西向往彰化的13到8公里，北屯一到市政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哦。那此外呢，今天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这个在双向哦。153公里到158.6公里，57到龙井路段呢？哎，这个施工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哈，应该已经结束了啦哈，因为到晚上的5点钟，台61线原本呢，在这个57到龙井哦，这个施工呢是到今天的下午的5点钟，那这个施工应该是 OK。那此外，今天呢18、19、21，礼拜一到礼拜四夜间的9点到隔天6点，国道一号南下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呢到大里呢封闭哈，请驾驶朋友改道哈。今天晚上9点钟，其实它不止今天呐、啊，总共4天的时间，夜间晚上9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钟呢。国道一号南下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呢是会施工封闭的。那晚上9点钟，今天晚上9点钟，国道3号呢，在竹南教道南下出口匝道呢也会进行施工哈。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此外就是台中市的3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在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环中路往崇德路四平路之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好，为了强化驾驶管理，交通部今天预告有相关法规，规定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3年者以上的话呢，就必须要完成驾驶训练课程之后才可以重新这个考领驾照，预计今年6月30号上路。只是为了摆脱行人地狱的恶名，交通部日前寄出了多项的新规定哦，并且呢在今年陆续的实施。交通部今年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按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的3项法规。交通部也表示，为了提升整体道路的交通安全，规范受吊销驾驶执照不得考照期间达3年以上的话呢，就必须要重新申考这个领驾照之前，就必须要完成驾驶训练课程，补强对交通法规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健全驾照管理制度完整性。交通部指出，今年预告的3项法规主要是配合驾驶管理3策略中回训制度，强化违规行为回训矫正，那加严吊销重考禁考3年以上重考强制完成驾驶训练，那预计呢就是今年的6月30号上路哦。

就是来自吴汶芳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原本北上198公里哦，就是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侧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很快的已经排除了。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呢，在198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侧的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累积的车流呢，就是有一点不好走哈。正在消化当中，大家多点耐心。那原本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哦，本来车子比较多一点，那现在看起来车流也恢复的差不多了。北拜北拜。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三到北屯一车多，西向呢往彰化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也车多，西向往彰化的13到8公里，北屯一到西屯一呢

边的车速呢也是一样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今天呢晚上的9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呢，连续4天都是同样的时间，国道一号南下的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呢会进行施工哦，那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行驶咯。待会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根据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的统计，去年总共有1699件肇事后无人伤亡、未依规定处置而离开现场的状况。副处长林碧芬提醒，千万不要因为只有车损就离开现场，以免遭罚。记者刘卫的报道。
2: 新北市一名刘姓驾驶日前开车回转，不慎和一辆大货车发生擦撞。事故发生之后，刘姓驾驶疑似认为双方没有受伤，车辆仅轻微碰撞，并未下车处理，便驶离现场。案经警方后续调查，认为驾驶已经构成肇事后无人伤亡而未依规定处置逃逸，依法开单告发，让刘姓驾驶大喊委屈，主张当下仅有后照镜轻微破损，且事故后接到警方通知也配合调查，没有肇逃意图，提起行政诉讼，仍遭法院判决败诉。交通事件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说：“
3: 那这里所谓提到的未依规定处置呢，就是包含车祸发生之后，你没有打电话报警，或是随意的破坏或移动现场。那你可能车祸发生之后，你会认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车损 A 道而已，但是你可能最后就会吃上一张大罚单。”
2: 裁决处表示，如果行车不慎发生交通事故，应该立即下车查看，切勿擅自驶离，违者将依《道交条例》第62条，开罚新台币1000元到3000元罚锾，并吊扣驾照1个月到3个月。呼吁驾驶人事故后应该紧速报警处理，以免因小失大。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世界基准联盟对企业转型进行评估，台湾28家受评企业中，只有宏基、台积电、台泥以及万海减碳表现比较好。其余企业大多停留在规划阶段，缺乏具体的执行作为。记者杨欣的报道。
4: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副秘书长曾宏文表示，台湾企业碳排以石化、钢铁与半导体产业占比最高，其中台塑石化、中钢与台积电排放量居前三名。他指出，除了台积电外，多数半导体业者能源改善有限，石化业再生能源使用率偏低，也未积极落实再生能源义务，呼吁企业加速揭露减碳目标，并推动具体行动。
5: 当我们很在意这个用电的部分，就是中火的燃煤有没有减下来的时候，请大家也不要忘了一起来监督企业的用煤有没有减下来。好，那这个占比是我们台湾在谈污染、谈减碳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排碳源，好，用煤的部分。
4: 世界基准联盟企业议和经理 Dara 表示，全球企业减碳支出目前只有约7%，还有许多企业缺乏具体执行方案。台湾虽然已经有21家企业规划转型，但整体落实程度仍有待提升。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东莞处策划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为止，精选3场不同生态领域的深度体验。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第一站过山谷到寻宝区，今年活动特别强调森林疗愈，引导旅人在静谧中开放五官，嗅闻泥土芬多精与原生植物散发的天然香气。专业解说员将带您认识适应海岛气候的独特植被，在微观自然中找回内心的平静。而第二站生命守护谢谢你的爱护蟹行动，绿岛地区每年5月到10月是澳式后向守蟹的繁殖季节，也是绿岛旅游旺季。这些陆蟹平时栖息在陆地海岸林中，而且在繁殖期间，母蟹必须赶往海边完成产卵的使命，因此安排每月1场次的谢谢您的爱护蟹侠客行活动，邀请大家一同当护蟹侠客，用您的手掌心护送蟹妈妈安全过马路，将您的爱心留在绿岛。第三站大海回馈环境净滩行动，将旅游转化为守护的力量，鼓励旅人在慢行绿岛的过程中前往指定海岸。

0: 动手清垃圾，还给大海与生物一片纯净的沙滩，亲身实践无痕旅游的环保价值。各项活动办理时间以及集合地点等讯息，可上东莞处网站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李尤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嗨，运动千！
4: 嗨，活力燕，又出来运动了，每次看到你啊都是活力满满。
3: 运动让我每天活力满满的啊，
4: 很棒哦。不过我今天跑的是另外一条路线，我走咯，拜拜。
3: 运动千的腰包拉链没拉好，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掉出来，我要赶快跟他说，运动千，运动千，你的东西掉出来了
4: 啊，腰包拉链没拉好了，谢谢你啊活力燕。
3: 我边叫你边帮你捡掉在地上的东西，来来来，你看看这边有没有遗漏的。
4: 太谢谢活力燕了啦，不管是运动开车啊，都要把随身物品装好，货物要捆扎牢固，才不会这样沿路掉，危险啊又造成损失。
3: 是啊是啊，我们就分头跑自己今天的进度了，拜拜
4: 拜拜。
5: 货运业者装载货物捆绑不确实，会造成货物渗漏、飞散、脱落及掉落，除了违反法规的规范之外，还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进而导致交通阻塞、货物的损失、车辆损坏及人员伤亡等等。所以请货车驾驶在出车之前，装载货物的时候确保货物捆扎牢靠，共同为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国道路况，
7: 好，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苏玲来告诉我们，晚上他说有很多施工路段。苏玲晚安。
8: 是的，大家晚安。好，我们就因为真的施工比较多一点，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我们在等一下的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会有3个施工，那施工呢分别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217.8到215过了北斗接近园林路段，稍后呢是封闭外侧车道，就是外侧一个车道进行刨铺工程。那继续往北则是在国一的北向148.5到146过了3E，那这边的话呢是会封外侧2个车道，一样进行的是刨铺施工。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向，在133.9到137.4则是会在内二2个车道进行刨铺工程。那再来就是在晚上9点的部分，晚上9点呢总共有1、2、3、4、5、6、7，总共有7个施工，请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一下。那施工的位置呢分别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3.8到222.5以及国一北向的162到157，还有是在国一北向的158到153。那刚刚提到的这3个工程呢都是封闭外侧2个车道进行标线的绘制作业。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5.1到222.8则是会在内二2个车道进行刨铺工程。那另外呢在国一的南向在223.7到226.7一样会在外二2个车道做标线的绘制作业。那还有2个呢会在今天晚上9点开始进行的，一个是在国一南向鱼林系统到大林主线车道的全车道的封闭施工，所以最远的话呢就是要请驾驶朋友由鱼林系统接台78线，然后可能就是从台一线再接往大林的交流道来行驶。那另外还有一个工程就是在国三的南向竹南交流道的出口，今天晚上也是会做封闭的施工， 那所以也请大家，如果说您等一下时间上可能来不及，那如果说必须要利用到竹南出口的话，就是可能请您考虑一下，看是要提前由西滨下，还是说延后一点由大山再离开交流道这样子。
7: 哇，真的非常多。你说国道一号那个 223.8 国道一号北上的那三个都是外侧跟中外侧车道的跑铺路面吗？
8: 标线绘制，
7: 三个都是外侧跟中外侧的标线绘制。
8: 是是是。
7: OK， 所以施工那个八点钟的只有三个，其他的都是九点钟开始嘛？哈。
8: 对，然后很抱歉，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十点会开始的工程。
7: 啊、哈哈，我就是讲了，够节十点没后来
8: 十点钟。还有一个十点，这个十点的比较特殊一点哦，这个施工位置是在国一南向的187.8到190.7，那这个路段的话呢？稍后它会内外车道轮流封闭来进行标线绘制的作业，
7: 所以它是会轮流封闭车道。
8: 是是，就是可能请大家时间差不多有看到，上面我们电子看板有写施工讯息的时候，再留意一下目前是封闭哪个车道施工这样子。
7: 嗯 ，CMS 看板上面会写说现在到底是哪一个车道嘛，对不对？
8: 是的，没有错。
7: 哇，真的蛮多施工点的哈。
8: 对，尤其像今天国一的话，那施工又特别多一些，然后又有这种刨铺啊、标线封两个车道，真的我可以理解，就是有时候可能驾驶朋友会觉得啊，怎么每次都在这边施工这样子啊、嗯？就是我们已经尽量是能降低影响大家的时间来做，那当然还是会影响到一些驾驶朋友，再请大家多多包涵了。
7: 是的，感谢树林的提供。
8: 好的，那以上的路况及资讯，太久没连线了，我都忘记了。
7: 真的要多练习。好，没问题。
8: 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7: 谢谢树林，
8: 谢
7: 谢，
8: 拜拜，
7: 拜拜。好的，待会呢，八点钟、九点钟都有蛮多施工点，国道一号、国道三号要进行，都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目前台74线呢，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3到北屯1车多，西向往彰化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2车多，西向往彰化的13到8公里，北屯1到市政路这里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

这是曾心梅所演唱的一条歌曲，叫做《永远无同》。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对油门跟磨刀双向流量都正常。国道三号也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拢是进行好行。阿蛋姐呢，国道一号北上 217.8 公里到215公里哦，过北斗之后的外侧车道呢，是从今天晚上8点开始进行施工。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在国道一号哦，也就是南下路段呢，待会在243公里到250公里哦，这是呢在云林系统到大林之间呢，晚上9点呢也会进行封闭哈，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那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而且它不是只有一天而已，它是连续4天，要到5月21号。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周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环中路往崇德路四平路之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所以安排这是彭正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阿伯等时机。

哇，这歌词写得很感人呢，这是彭正写给爸爸的歌，阿爸的电视机里面说，啊，奇怪，阿爸你是怎样都这样开到这么大声，原来哦，是年纪大了后，哦，越来越听不，所以电视机也越开越大声。接获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20.9公里过潭子外侧，刚刚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在快哦，这是在国道一号哦北上路段哦，就是sorry， 那对北上是东向台74线东向20.9公里往雾峰哦过潭子系统外侧车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待会呢在晚上的8点钟哦，就是在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哦，过北斗之后外侧车道会进行施工，北上的148公里到146公里三义过后的外侧车道呢也会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呢，是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进行。那晚上9点钟呢则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哦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呢，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整个封闭施工，所以这个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行驶。

好，在这里呢要麻烦建车驾驶朋友到沙冈帮帮忙哦。有乘客呢，吴先生呢，他是在5月15号哦，就上个礼拜呢，大概晚间的11:30钟，从这个河南店的麦当劳上车，一直到这个鱼社行旅

旅下车哈，那我特别去查了鱼社行旅呢，大概就是在这个西屯区的西敦里环中路二段这里的鱼社行旅，那结果把他的这个蓝框眼镜呢就掉在车上了哈，那再麻烦朋友，如果你在整理车子的时候呢，有发现这个蓝框的眼镜的话呢，就近送到派出所。并且跟警广联系一下，警广联系电话是04-2251-1911 04-2251-1911、哦、告诉我们如果你有捡到这个蓝色的眼镜、哦、这个蓝框眼镜、啊、不是蓝色眼镜，蓝框的眼镜呢、啊、您送到哪个派出所，那我们跟这个失主吴先生来联系一下，麻烦这隔离车告诉朋友到三天哦。好，再次提醒朋友留意的是，在台74线中央快速道路东向 20.9 公里往雾峰过潭子系统的外侧车道呢，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算了，来听啊，这是新雅文，应该说新雅文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伤时间》。

吃饱了吗？别嗨嗨安不亚八点了哦，还忙示范给你，家家亲家的好朋友强下出来了哦。而且今天干的我团，欢迎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反步掉落，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北斗到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北上148.5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刨铺路面的工作。国道一号南下在30.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全线车道有很多书本散落。国道一号南下20.2公里圆山前的路段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4线西向的18.1公里江子翠前路段外侧车道散落物，我们通知。台74线东向的20.9公里往雾峰路段过了潭子系统，外侧车道传出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的路段，这边施工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你的健康，我来守护。
2: 医师在线上 ，Doctor Online。
3: 好，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同综合医院的中医部医师吴盈医师。医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3: 好的，今天医师要来跟大家谈谈哦，这个脑雾的状况哦，尤其呢，在罹患癌症之后呢，常常觉得蒙蒙飘飘哈，就是会有脑雾的状况。那先要请这个医师来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脑雾啊？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新的名词，对不对？
4: 是，对，就是其实在新冠之后，大家才会常常听到脑雾这个名词。
3: 所以这个脑雾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会出现什么症状呢？
4: 嗯，其实谈脑雾这件事其实很有趣，因为脑雾嘛，顾名思义就是脑中有雾气的感觉。那大家开车的时候，如果在路上遇到那种浓雾，第一个感觉就是路上会看不清楚，
3: 没错，
4: 然后或者是觉得方向感不对。那我们就想象说，我们的大脑，那我们大脑是用来做什么？我们大脑就是用来看事情、处理事情，然后思考。所以如果我们大脑的这时候好像充满了一层雾，所以我们在处理事情上面就会变得好像很钝，有没有那种好像

0: 头脑顿顿的感觉，
1: 没错。
0: 然后有些人还会说，这就像是大脑好像过热，电脑过热，有没有？我们电脑要是记忆体不够过热，我们开一个网页，它都会很慢的那种感觉，
1: 而且很像是没睡饱的感觉。
0: 对，就会觉得好像聚焦不了。像有些人就会跟我反映的，就是说他觉得好像很难集中精神。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好像以前之前看一篇文章，然后看这一下你就知道在讲什么。但是如果当你很难聚焦的时候，你好像拿什么东西出来看，看了十分钟，人家问你说你在看什么，你都回答不出来。有没有这种情况？然后有时候是好像有像常常会跟我讲的，就是我好像常常忘东忘西，就是走到厨房，然后我现在来这边做什么？就是有没有那种时候，就是
1: 健忘之类的？
0: 对，就是你可能刚刚想到做什么事情，然后才走到了那里，你就会忘记了。
1: 这个真的经常会
0: 有时候也
1: 会
0: 发生。然后另外一种，我们常常听到就是病人反映的情况，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什么事情。有没有？就是那个叫什么名字哦？那个就是那个啊。
1: 那
0: 你好像
1: 那我经常发生了，根本就健忘，就知道就脑中想起那个东西，但一直没有办法那个名字叫不出来，这样。
0: 是，就是这种情况啊，我们其实都可以把它像说是脑雾的情况。就是一种脑力的退化啦。那就是专业一点的讲法，就是认知功能的退化。
1: 了解，但是
0: 这种情况离失智还很远啊，就是不像失智那么严重。
1: 对，
0: 而且这种我们所谓的脑雾其实很主观，就是你可能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我刚刚提到那么多例子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但是相同的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觉得我好像有比以往更难集中精神，然后或是我比以前或是比自己以前记忆力好像比较记不太清楚，或是以前记得的现在以前可以记十组手机号码，然后现在一组都记不了，类似这样，或是反应比较慢，那这些都是认知功能的减退啦。所以我们都会说这就是脑雾的症状。
1: 这个就是脑雾。通常我们这样形容，医师说，就中医的观点，你们觉得就是一种退化，就是一种认知的退化，中医观点是这么看的吗？
0: 其实啊，就是很有趣的，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脑雾嘛，就是好像症状好像都很多，可是其实我们平常在就是精神不好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就是小宕机的状况，就是有时候好像没睡饱啊，隔天早上像今天星期一嘛，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比较难集中精神，然后或是像现在8点了，可能大家都累了，你就比较难去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事情。但是你休息一下之后，其实你这种宕机的状况都会慢慢改善，
1: 就是它是可逆的。
0: 对，它其实是可以恢复的。那为什么就是到最近就是才会常常会被提出来讲，是因为新冠疫情嘛？那疫情之后身体就是不舒服了，然后而且这种脑雾的状况被人家越来越多人说，而且好像感觉越来越久。那对我们中医来讲，就是很多人就会到中医来这边寻求帮助。那我们中医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找到真正的原因啊。那其实所谓的真正原因，就是譬如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我们去拍照嘛，那拍照的时候拍照出来相片糊糊的，那你就会去找原因。好，那有什么可能会糊糊的？就是镜头脏掉了。还是说你没办法聚焦，然后或是说你这个照相的环境就是太暗啊，我的手机像素不好，你照出来糊糊的。然后所以脑雾也是这种同样的意思啊。比如说我今天到办公室昨天才准备好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忘了拿，然后我觉得很懊恼，我怎么又脑雾了这样子。那对中医来讲，我们这时候就去找出真正的原因。那第一种可能，你根本就是

0: 昨天晚上没睡好，哦，大家心不在焉，心神不宁，哦，根本没想到这个东西。然后这时候中医就会说，哎，我们可以来补心气，哦，补心血。那我们可能就会建议吃一点，譬如说像红景天，应该有听过啦，哦，
1: 对
0: 对，红景天就是补心气的，
1: 嗯，
0: 然后远志，然后还有粉光参，粉光参就是凉参，应该也有听过，哦，就是像这种补气的。那这是一种情况啊，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出门的时候就是哎，又要带东又要带西，然后又要关门又要做什么，带一大堆东西，然后我就忘了带那个最重要的。然后我们就是在就是工作的时候，其实像您也是很忙碌，应该常常又要接电话又要看看荧幕，有没有多工处理，常常发生这种事情。
1: 嗯，所以这个要特别留意，哦，
0: 就是多工的时候是不是很重要，就是头脑要很清楚。
1: 嗯，对，
0: 就是
1: 没错，
0: 脑袋就是要很清楚，就是我们要注意很多东西。那这时候怎么样保持我们的头脑清楚？就是我们的身体也要非常的清爽。有没有那种吃完饭后整个人昏昏沉沉的感觉？
1: 有，就是
0: 有吧，
1: 那个肚皮紧，眼皮松。
0: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要是一直常常身体重重的，然后哎，好像头脑顿顿的。那你当然就不可能有那么多能力去注意到，哎，好像面面俱到这样子，有没有？什么都可以注意到，
1: 没错。
0: 那所以中医在讲这种好像哎，身体很重啊，头脑顿顿，我们中医就讲是湿气啊，湿气比较重，应该常常
1: 有
0: 常常有这个，
1: 这个
0: 就女生就会知道，
1: 对，湿气太重就是喝四神汤。来解湿气，
0: 对对对，四神，对，所以像我们中医就会提到一些祛湿的，四神汤里面就是一些祛湿的药材，然后我们有白术啊、茯苓啊、陈皮这些，就是我们尽量做到身体的湿气去掉，
1: 嗯，
0: 然后比较清爽，然后既然人的湿气去掉，身体比较清爽，头脑就会比较清楚，
1: 了解，
0: 然后所以我们才能够像现在就是。同时间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叫做 multitask，
1: 嗯，
0: 就是同时间做很多，我们才有那个空间啊。
1: 原来就是湿气太重，所以造成我们就是思考都思考不清楚了哈。
0: 这是其中一种情况。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哎，忘了拿，那就是真的你常常都就是忘东忘西嘛，就是
1: 健忘症。
0: 的确，的确，就是其实现在。在就是脑雾的这种情况里面，我们会特别注意我们是不是记忆力有减退，因为毕竟现在的竞争都很大啦，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头脑就是维持在最好的状况，
1: 没错，
0: 就是记忆力变成是一个哎，我们大家共同的话题，
1: 嗯，
0: 那所以以前都还不会去注意这个记忆力不足的状况，那现在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看一下我们就是常常哎，是不是东西都放在哪里，然后又忘了拿走。
1: 有，不要说什么年纪，我现在就常常有这个问题。刚刚医师讲的，要叫一个东西，记得它是什么，但叫不出名字，这不忘东忘西，忘记哎，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关，还要再回去看一下。尤其锁门这件事，车门
0: 真的真的
1: 锁了以后就说，哎，我到底有锁吗？赶快再跑回去看一眼。
0: 对，我也常常做这件事情。
1: 所以医师对于像这种忘东忘西，你说像一般那种考虑想不清楚那个是。湿气重，像我们这忘东忘西，这是属于哪一种症状？欠缺什么东西？
0: 对我们中医来讲啊，就是这种记忆力，你就是要补肾
1: 哦。
0: 我们就是要从这我们人体最重要的，那中医的肾当然指的是很多，
1: 对。
0: 那我们就是要加强，最简单来讲就是补能量啦。我们要把我们肾气补起来，
1: 了解。
0: 然后你慢慢，不过这种补就是慢慢的补进去，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突然，好没有，就是精力十足。因为通常补肾的都是慢慢保养进去的，
1: 嗯。
0: 然后你会觉得，那我们现在大部分其实以前的人都会觉得年纪大了在补肾，
1: 嗯，
0: 那因为现在其实工作压力很大，环境很竞争。然后我们其实从那种在就是中年的时候，我们就慢慢补的话，对自己的一般来讲记忆力都会有

0: 改善。
1: 了解，那我们要先请医师稍等一下，我先转达一下路况啊，我们再继续哈。好的，
0: 谢谢。
1: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北斗过后外侧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148.5公里到146公里哦，3亿到铜锣外侧有铺设路面作业，国道三号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这是西湖湖区到通霄交流道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跑步路面。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0.9公里往雾峰过潭子系统外侧车道呢，则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

0: FM 94.5金广浙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们今天进行的单元是医师在线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同综合医院中医部的吴盈医师，今天跟大家谈到脑雾。那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有人说罹癌之后的患者会出现脑雾，这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到底哪里有问题呢？医师。
1: 是的，其实刚刚提到脑雾就是认知功能的减退。
0: 没错，
1: 其实在临床上啊，我们把罹癌的患者或是在治疗癌症患者，然后这些患者身上有一些认知障碍的话，我们称之为癌因性的认知障碍。就是的确会有这种情况产生。
0: 了解。
1: 那就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就是2025年的研究。那他这个研究呢，就是研究很多就是癌症患者，然后他就把他研究一下他这个脑雾的状况，然后就结果啊，就是很神奇，他发现这一群就是癌症治疗的朋友们，就是会产生三种不同的表现型，就是在关于这个头脑认知状况，一种啊，就是大概占了30%，三成左右，他就是。整个过程当中他的这个认知状况就记忆力状况都维持得很好，然后从开始到之后都不会有什么改变，所以是很棒的一群。然后听得到吗？
0: 听得懂。那第二群呢？第二群不就是属于那种开始会有脑雾状况的人？
1: 对，那第二种呢占了50%，就是50%，对，就大概50%左右。那这一群人呢，他一刚开始他的这个脑雾的状况就很明显，就是他认知能力就会往下掉，然后掉下去之后，不过他会慢慢的回来，大概有50%慢慢会回来。那这个虽然说他会慢慢回来，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就产生很多紧张焦虑，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回来，你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改善。那我们讲到比较重要的一群，就是剩下那十几趴的就是患者，这一群的患者啊，他在开始治疗之后，他的这个认知状况，就是脑雾的情况产生之后，他过了大概即使过完这个治疗的过程，他的这个脑雾状况都还是会就是比较严重，就是都不会回到原来的状况。
0: 了解。所以这个就是有些人他是回得来，有些人是回不来的。
1: 对，
0: 所以大家都很害怕，想说那如果我去看中医的话，中医是可以给我什么样的帮助让我回得来？
1: 对，所以就是刚刚就是讲到这种回不很害怕回不来的感觉。
0: 没错。
1: 然后其实对我们就是认知状况来讲的话，对我们中医师来讲的话，我们当然就会说像刚刚讲的，你是什么情况底下就是的这个认知损伤，然后你的真正产生影响到你的脏腑的原因是哪种，就是所谓的真正找到源头去处理，找到真正的脏腑，然后去加强，那再配合这个改善 的这个过程。因为其实在癌症治疗过程

0: 当中其实有很多西医的治疗要做，
1: 没错。
0: 那在这个治疗做过程当中，你加中医去配合，但有时候，所以我们才会都建议说，你就是在同一家医院，那西医在这一家看，那就找这家医院的中医一起配合，
1: 不用跑来跑去啊。然后那个你的资料也调得出来，
0: 对，
1: 那你是什么癌症？
0: 知道，我们也知道你治疗在哪个阶段，
1: 嗯，
0: 对，然后。有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可以吃什么中药，这时候可不可以吃，我们会比较清楚。那如果说不想吃中药，我们还可以用针灸，有针灸过吗？
1: 嗯，有
0: 有，对，
1: 我不怕针灸。
0: 哇，太厉害了。那你不若不怕针灸的话，你就是可以体会到这个针灸刺激穴位的时候身体的改变。
1: 嗯，
0: 那这个好处是然后你就不用吃药，你就利用针灸的方式。那很多患者在针灸过后，你都会觉得这个记忆力真的有所改善。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在癌症治疗的时候，如果你有发现这个脑雾的状况呢，中医师可以这样帮忙。那化疗的时候，化疗脑又是什么状况？
0: 嗯，
1: 就是它也会是有呈现脑雾的情形吗？
0: 其实所谓的化疗脑，其实就只说在进行化疗当中产生的这种认知状况的障碍。
1: 嗯，
0: 那其实很多患者，就是罹癌的患者，他不一定是化疗，所以他可能接受其他的治疗。
1: 嗯，
0: 但是在有癌症病人或是进行癌症治疗的病人身上，都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癌因性的认知障碍，
1: 嗯，
0: 只是以往可能我们就比较统称叫做化疗脑这样，
1: 嗯，现在又多了一个脑雾，这样可以来到他刚帮忙，因靶是每一个人都化疗嘛，他可能有放射治疗，有一
0: 些
1: 是标靶治疗，现在那种治疗又非常多样性，
0: 其实很多，其实很多，那，嗯，这种癌因性的认知障碍就是这种因为癌症或是治疗的过程产生了这种脑雾的这种感觉。现在的西医这边的原因其实很多啦，当然跟你怎么治疗，你的癌种是什么，你怎么治疗，那你治疗多久，那跟你自己的身体的体质都有关系，然后跟你的紧张啊、焦虑啊、压力，其实睡眠这些原因都有关系。
1: 嗯，所以就是中医它会针对不一样的癌症治疗，医师会给予这个不一样的这个针灸啊，或者是给药都可以啦，齁，来帮助病患缓解他的所谓的脑雾啊，所谓的化疗啊，还是这个放射治疗的那个脑袋就感觉雾雾的不太清楚这样子，齁，就是癌因性的一些状况啦，齁，
0: 没错。
1: 所以其实就是现在中西合疗的病患算多吗？
0: 蛮多的，因为基本上在新冠疫情，就是大家都有吃过新冠一号嘛，就是大家对中医的接受度都比较高，然后在医院里面能够进行中西医这个辅助治疗的话，其实对于治疗过程都会比较加分，所以其实来中医寻求中西医一起合作辅助治疗的患者还蛮不少的。
1: 嗯，像例如说在进行癌症治疗的时候，中医师会直接到病房去吗？就是到那个病患，他如果是住院的话。
0: 我们现在都有这种会诊的机制，
1: 对，
0: 就是如果说你有需求的时候，跟你的主治医师，就是说明一下你有这种需求，那你的主治医师开会诊单的话，
1: 你们
0: 那
1: 就会
0: 中医
1: 过去。
0: 师就会上去。
1: 了解了解，
0: 对。
1: 那怎么样？就是同时癌症患者在进行任何疗法的时候，怎么样来改善这所谓的癌因性的这种脑雾呢？
0: 是，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从，我们当然就是专业的部分的话，那就是依照个人的体质嘛，就是我们可以用中医的脏腑的方式来进行治疗。那现在我想要讲的就是一些大家自己可以
1: 对，
0: 保养的事情。
1: 没错。
0: 那就是根据我的经验，因为我对这个认知心理的研究会比较深入，所以我就是提出一些看法。那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大家的要相信医师的专业，就是说我们配合医师怎么进行。

0: 紧，就是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治疗的过程，然后不要太紧张，哦，不要太有焦虑感，所以我们自己的心情要安心一点。嗯，这是第一个。
1: 好。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有些患者可能就觉得，

0: 像如果你一直不动啊，就是其实手跟脚啊，其实都会觉得很紧，不知道该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住。对，那第三个呢，最重要就是该吃的时候要吃，该睡的时候要睡，
1: 真
0: 作
1: 的。
0: 息要稳定。但这个在矮友身上不一定真的很容易做到，但
1: 没
0: 是我们
1: 错，
0: 尽量，我们尽量。所以睡眠很重要嘛，我们都知道，睡得着身体才能修复嘛。
1: 对，
0: 那
1: 吃得下，
0: 对，
1: 身体才会健康，哦。
0: 没错。所以有睡，然后正常时间睡，正常时间吃，这就可以决定了我们规律的生活。好，
1: 然后再
0: 那一
1: 加
0: 旦
1: 上运
0: 你
1: 动，对不对？
0: 对，然后当你的规律生活起来了，然后你的那个身体又有适度的运动，然后你的心情又因为相信医师而比较不会焦虑感，好，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就会慢慢的有复原力啦。
1: 了
0: 那
1: 解，
0: 这当然不只是针对脑雾，也是针对于这个癌症过程的保养提
1: 没
0: 出了
1: 错。
0: 建议。
1: 癌症治疗的时候，很多中西合疗的方式了哈，那
0: 是，
1: 就
0: 对，是。
1: 是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会比较舒服，因
0: 是，
1: 为尤其在癌症治疗的时候，和吃一些药啊，做一些治疗啊，难免都会产生一些身体不舒服。可是透由这样的帮忙呢，就是让患者可以在生活品质上更提升。
0: 是，
1: 最后医
0: 对。
1: 师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
0: 哦，其实，真正如果你要寻求中医的帮助的话，然后记得寻求合格的中医师，不要自己买中药材来 吃。
1: 还是自己到外面采草药这样子。
0: 这个现在一方面是其实都有农药啊，或是一些喷药的过程，
1: 没错。
0: 然后平常的这些草药，其实现在合格的中医师或是中药局其实都有啦，大家就寻求建议就可以了，就是去寻求中医师的一些意见呐，我吃这个适不适合我，
1: 了
0: 然后
1: 解。
0: 就是真的要提醒大家做这件事情，不要
1: 好
0: 自己
1: 的，
0: 随便买。嗯，
1: 这
0: 谢
1: 很重
0: 谢。
1: 要哦，哈，我们非常感谢同仲和医院的中医部医师吴莹医师，谢谢吴莹医师，谢谢
0: 谢谢主
1: 你。
0: 持人，谢
1: 好，
0: 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呢要提醒驾驶朋友，北上的217.8公里到215公里，过北斗之后，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两百。啊，北上哈，再往北上的148.5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外侧也有跑步路面作业。国道3号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五福区到通霄之间呢，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跑步路面的作业在进行，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了。

0: 景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新竹市政府推动香山综合运动场新建风雨球场工程已经正式完工，崭新的运动设施提供市民全天候安全舒适的运动场域。记者张玉云报道。
2: 香山综合运动场从民国86年启用至今将近30年，陪伴无数市民成长与运动生活。此次一期工程总经费1亿1300万元，其中获客家委员会补助超过6400万元。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3: 我们在香山呢，也是我们的客家乡亲的一个很重要的聚落。那我们新竹市的客家乡亲的人口比例呢，也有高达30%。”大家呢都可以休休哈，一起来到风雨球场哦，一起来打赏球，一起来呢坐下来好好的聊聊天。那也希望说未来呢，这个风雨球场可以成为我们香山的一个重要的聚会据点。
2: 客委会副主任委员廖玉佩表示，客委会全力支持风雨球场的新建。
4: 在这个地方，大家呢除了打 Q 以外，除了打球之外呢，还有就是交易的地方。
2: 此外，球场后方看台工程目前已经开工，未来完工后，整体场域将可作为大型客家文化活动的重要据点，进一步带动地方发展与客庄文化传承。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台中一名30岁上班族因为承接大型专案压力过大，不仅长期失眠，甚至于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经过申请卫福部青壮年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接受台中医院心理咨商后，逐渐找回生活跟工作平衡。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现代人面临学业、工作及人际压力，若长期累积却未适当疏解，容易影响睡眠、情绪甚至身体健康。卫福部台中医院临床心理中心组长盛兴玉说：“
6: 我们也是在今年呢，持续去配合我们那个卫福部的15岁到45岁的青壮年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只要符合这个年龄层，都可以有3次的免费的这个心理咨询的服务。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透过心理咨商的帮忙来去辨识出自己的，比如说压力可能来自于哪边，那我们有没有哪边呢生活可以去调整的？那甚至是心理。”其实也会帮助大家去看看说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些是需要进一步就诊身心科啊，或是可能需要服用药物来帮助自己更加稳定。
5: 台中医院表示，院内临床心理中心除了配合推动心理健康政策，也持续深化跨科合作，提供癌症病患、儿童家庭及一般科别病患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更完整的心理照护资源协助民众维持身心健康。院方也鼓励民众，不论是否已经感受到明显压力，或者是想更了解自己的情绪与心理状态，都可以主动寻求临床心理师协助，以更稳定的身心状态面对生活与工作挑战。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男子因为高烧呼吸喘挂急诊，原本以为只是肺部感染，经过电脑断层检查，意外发现胸部藏了一颗直径7.6公分的主动脉瘤，微创精准置放支架成功拆除不定时炸弹。记者黄俊伟报道。
7: 陈姓男子到院时有高烧喘和肺部感染情形，并合并脓胸，安排电脑断层检查肺部状况，意外发现患者胸部降主动脉出现巨大动脉瘤，最大直径达7.6公分，已经远超过危险标准。元荣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赖金虎医师表示，患者体内好像埋着一颗不定时炸弹，一旦血压突然升高，恐怕在短时间内大出血，因此丧命。
8: 主动脉支架，它是可以借由的导管的方式，好，就微创导管的方式，能够进到这个动脉瘤的位置，那接着放入支架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瘤呢的里面放一个血管包覆支架，把它限制住，让这个瘤呢就不会像手榴弹，就像一个不定时炸弹一样而爆开。那放上去之后，那我们其实术后照马上照起来，哎，这个瘤就整个就消失不见了。
7: 赖主任提醒，胸主动脉瘤压迫到肺部支气管，影响心肺功能，压迫到气管支气管可能会一直咳嗽，压迫到左侧反喉神经会导致声音变沙哑，压迫到食道，患者可能觉得吃东西卡卡的。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

0: 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呢，目前中部的气温，新竹呢是27度，后龙25度，台中27度，在田中是27度，日月潭20度，古坑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韵涵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0: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 AM 十点。啊，今麦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北斗过后外侧施工，再往北北上148.5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外侧有跑步路面的施工。待会晚上9点，国道一号北上223.8公里到222.5公里，西螺到北斗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62到157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是晚上9点开始施工啊。还有在北上158到153公里哦，就是呢，在这个太安福区到三义之间，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是晚上9点施工。国道一号南下223.7公里到226公里哦，北斗到西螺晚上9点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进行施工，是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要请您改道。国道一号南下的187公里到190.7公里，王田到彰化系统轮流封闭车道的施工，是从晚上10点开始进行。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119公里竹南出口呢，晚上的9点也会进行施工，没有办法通行。那国道三号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目前西湖副区到通宵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跑步路面作业。国道三号北上225.1公里到222.8公里哦，中心路段呢，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会进行跑步路面施工。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提醒大家，明天早上的8点，一直到5月23号，一个长期性到下个礼拜四晚间11点呢，会进行南下127到134公里。院里到大甲路面改善作业，所以麻烦驾驶朋友从127公里的院里匝道，就院港渔港这边下来，一直到134公里的大甲交道，重回这个台61线往南继续行驶，这是明天早上8点开始，一直要进行到下个礼拜四晚间的11点的这个施工哈。啊，它那个是整个封闭哦，南下哦，127到134公里，不是现在，是明天早上的8点，一直到5月23号下礼拜四晚间的11点的封闭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啊。有落风就请你报警，讲0800000123，感谢你到三更。

0: 的，目前国道一号呢，在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过北斗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呢，在148.5公里到146公里哦，三义到铜锣外侧也有跑步路面的施工。那另外呢，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33.9公里到137.4公里哦，西湖到通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跑步路面，要小心。
1: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2: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达出宫啊？
1: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2: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1: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2: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1: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2: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1: 诶，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

0: 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1: 谢娘娘。
2: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过北斗之后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148.5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外侧也有跑步路面。至于呢，在国道三号南下路段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内侧跟中间车道也有跑步路面作业进行哦。那要提醒驾驶朋友，晚上9点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43公里到两。

0: 1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哦，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哦。这是待会晚上9点，各位在魂间国道一号在南下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呢会全线封闭的，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行驶哦，到明天早上6点。那国道三号呢，晚上的9点南下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呢也会进行封闭哦，就是从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所以呢也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
1: 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后背讲啦。
2: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2: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得有人财两失啦！
1: 哦，阿燕呐，我才没有那么功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2: 哎呦，原来安内哦，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2: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安内，你们才选我当里长啊！
3: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听的这是摇滚版邰正宵所演唱的这首歌曲999朵玫瑰、It costs a lot of money、999朵。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要提醒您哦，南下路段呢目前国道一号、我们看先看北上好了。国道一号北上呢是223.8公里到222.5公里，待会晚上9点西罗到北斗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会进行施工。目前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哦，北斗到园林外侧有施工。那北上呢待会在162公里到157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外侧跟中外侧车道9点开始施工。北上158公里到153公里，太安福区到三义也是9点开始外侧中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48.5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外侧目前正在刨铺路面作业。那此外呢在南下路段187公里到190.7公里，王田到彰化系统呢会在晚上10点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待会晚上9点呢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南下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邀请您改道。在国道一号南下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的状况呢，待会9点就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哈，就是施工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路段呢，119公里的竹南出口呢，待会在9点也是会进行封闭，也要请您改道。那目前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湖福区到通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跑步路面。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呢，在225公里到北上222.8公里中心路段，待会也是从晚上9点呢，会封闭内侧跟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因为今天夜间施工稍微比较多一些。好的，那在台中市部分呢，要提醒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车道施工。那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环中路往崇德路四平路之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此外就是呢，明天开始一直到这个下个礼拜四哈，就从5月19号早上的8点到5月23号下个礼拜四的晚间11点，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127公里到134公里，院里到大甲会进行路面改善作业哦。所以明天早上8点就要麻烦驾驶朋友从院里匝道下来，然后再从这个134公里的大甲交流道再接回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哦。
1: 晚上9点，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2: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

0: 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1: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五人，
1: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2: 开车路上的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 A 前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从这个内坜的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因此现在中坜服务区到内坜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南下223.7到226.7公里，北斗交流道一路到西螺服务区外侧以及中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线封闭，再麻烦朋友们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兴交流道一路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车道以及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刨铺路面的工作。国三北上在加东前路段，路间有3部小客车停放，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国三南下133.9到137.4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刨铺路面工作，占用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风机的检测工程。另外呢，在台二线西向的9.8到9.4公里等回大道前工程进行当中，现场是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改道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这边主线车道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改道行驶侧车道。补充国道10号的西向28公里靠近里港交流道，路间有摩托车误闯，我们通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偷拍行为日益泛滥，近年创意私房、咖啡厅老板长期偷拍案等案件层出不穷。卫福部性影像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 46%。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影像性暴力伤害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反复的伤害，各自外流让被害人承受不堪入目的讯息骚扰，甚至面临现实生活的跟踪威胁。
2: 我们看到的是散布性影像，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就是基本的基础的发生事实的起点，后面骚扰讯息才弄的这些字眼，然后大家会在这个里面去就是贬义这些被害人的人格，贱人啦、啊、婊子啦、啊、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在网络上都在装清纯等等这些事情，他为了就是是在就是应该说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应该是说他的正面的形象，他想要去贬义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进到所谓的实体跟踪，那实体跟踪的部分他会拍摄你家里附近的这些照片，告诉你说我就在你的附近，其实这已经足够让人够害怕了，因为这些当事人他并应该说这些行为人他并不是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他已经实体的进到你的生活当中。
1: 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影像性暴力影响层面横跨数发部、卫福部。

0: 部与法务部等多个体系，但却缺乏能全面回应被害人需求的整合性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立的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务，涵盖影像下架与预防上传、持续监测、同步处理跟踪骚扰与胁迫，并支持被害人长期复原。
1: 因为 N 号房事件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修正了法律。修正法律之后呢，他们特别在国家设立一个国家数位性犯罪应对中心，叫做 NCDSCR， 然后还有地区性的这样子相关的17个组织。那这个整个的规范是相对完整很多。那这个完整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利用 AI 来做网络的主动巡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我们台湾目前也没有这样子做。那除了这个 AI 的主动的巡查之外呢，他们在今年呢特别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整合的通报的中心。那这个通报的中心呢，就是这个网址叫做 D for You。 那 D for You 很好记，叫 Digital for You。那这里面这个中心呢，它除了做线上咨询申请、影像删除请求，它还会做再散布的监控申请，还有相关的法律跟医疗的转介，还有很重要的案件的进度查询。
0: 台中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陈祥伟指出，数位影像性暴力案件常涉及跨县市多名行为人，甚至具备组织化的特性，但现行以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制度，导致同一犯罪脉络被拆解为多起独立案件，不仅增加跨区侦办的难度，也提高灭证风险。
2: 那我提供几个倡议的策略。那策略一呢，我们要翻转视角，建置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那因为以往的妇幼案件呢，其实都是以人为本，以人追人。但是像这样子的性影像案件，不管是偷拍，不管是诈骗，不管是恐吓的部分，其实性影像犯罪的被害人很多都是不知道犯嫌是谁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无论犯嫌如何隐匿，只要影像散布，估计就会现行，让犯罪无所遁形。
0: 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也表示应该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透过数位科技快速辨识影像，整合情资，并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最后应该持续完成相关法制，要求数位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以因应跨国平台犯罪的执法需求。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4: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心行。
5: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想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的男神燕。 为跑社会听众朋友，甲 AM 一十

点哦。后金马底国道一号北上223.8公里到222.5公里，西螺到北斗之间外侧跟中外侧车道的施工进场了。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施工。北上162公里到157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也进场。然后北上的158公里到153公里，太安福区到三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哦。北上148.5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外侧跑铺路面。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里目前全线封闭哈，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这个施工封闭的时间是从晚上9点一直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这是在国道一号，也就是南下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里全线封闭，要请您改道行驶。那国道三号目前呢，在南下119公里竹南交流道匝道出口也是封闭的。国道三号南下133.9公里到137公里，西湖福区到通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跑铺路面。那国道三号北上225.1公里到228公里，225.1公里到222.8公里，中兴交流道路段到中兴系统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啊，大家有路况就请你报警讲0800000123，来听这是王世贤所演唱的温柔声气。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赖兴国，兴国来告诉大家明天的天气状况。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状况跟今天是蛮类似的，环境都是偏东风到偏南风，所以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就在迎风面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降雨。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要留意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户外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明天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1到24度，而白天温暖偏热，所以在基隆北岸还有东半部地区的高温明天大概在28到30度，西半部地区的高温普遍在30到33度，其中在中南部的近山区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所以明天中部的气温就是个自热，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就是不只是明天，其实未来这个礼拜都还蛮热的。
2: 了解，感谢，拜拜，
3: 谢谢，拜拜。
2: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也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提醒您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就是南下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线封闭，要请您改道。所以很多人就在这个斗南这里下交流道，这边的车速就变慢了。受到国道一号南下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的关系，所以呢，所有人就必须要在斗南交流道这里改道行驶哈，所以这个车速呢会比较缓慢。大概斗南交流道这边要下匝道的车子太多了，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223.7公里到226公里，北斗到西螺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施工，北上的施工点比较多哈，北上从223.8公里到222.5公里，西螺到北斗外侧跟中外侧，北上的217.8公里到215公里，北斗过后外侧施工，北上的162公里到157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外侧跟中外侧，以及北上158公里到153公里，台安福区到三义之间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48.5公里到146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跑步路面作业也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119公里，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五福区到通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跑步路面。国道三号北上225.1公里到222.8公里，中心路段内侧跟中内。内侧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在进行的状况，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到在这个明天开始哦，就是8点钟开始到5月23号，下个礼拜四晚上的11点钟，在南下127到134公里，院里到大甲哦，这个有路面改善工程，整个封闭道路，所以明天早上8点钟开始，你必须要从127公里的院。

里匝道下来，然后到134公里的大甲匝道重回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这个要麻烦从明天早上8点到下个礼拜四的夜间11点钟这边呢会有施工进行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

是阿凯许富凯所演唱的《红阿咪》。今嘛伫国道一号部分吼，提醒大家，就是南下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

有呢配合改道行驶哦。那所以现在就全部的人都要从斗南交流道这里下来，就这造成斗南交流道这里呢就是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哦，因为大家都要从这边下去，因为国道一号南下240

到223.7公里到226.7公里。北斗到西螺之间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哦。那这个路段的车流现在看起来是 OK 的。那此外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223.8公里到222.5公里，西螺到北斗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那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北斗过后外侧有施工。再往北，北上162公里到157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车速比较慢。那现在北上有个路段车速慢，是因为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70.9公里，大系统这个路段呢有事故发生，所以现在也造成后方回堵哦。国道一号北上170公里，这里呢就是170.9公里大系统这附近，那因为有事故发生的关系，所以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国道一号北上158到153公里，太安福区到三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继续呢，在这个北上的148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外侧也在跑铺路面。国道三号南下呢，竹南匝道出口匝道封闭，请您改道。国道三号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武服务区到通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进行路面刨铺的作业。那现在看起来呢车流还 OK， 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

0: 等待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才能动之。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1: 立委叶源之质疑，近年校园安全事件频传，校园安全越宣传越严重。他认为教育部投入媒宣经费后，霸凌与校安问题仍未改善，成效有待检讨。立委吴佩益则表示，教育部运用影音与社群平台推动政策宣导有其必要性，也认同教育部应持续检讨宣导成效与执行方式。教育部常务次长朱俊章说明目前经费执行情形。
2: 我们目前已经执行了将近1000万左右了。好，然后但是有一些我们都是执行的，但是有一些是已经签约了，像我们九月有一些那个反毒的会议，我们都已经有先签约，那事实上那个都是已经是固定的金额。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决议，因校园安全、电子烟与青少年性病等问题未见改善，认为教育部媒宣成效有待检讨。决议冻结媒体政策及业务宣传费预算800万元，等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一名男子多次拒绝酒测，被开罚504万元，名列台北市公告累犯榜首。执行署清查发现，男子因病陷入酒瘾，也没有任何资产可以执行。经积极劝导，成功将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让他的生活回归正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50多岁，涉及新北市新店区的林姓男子，长期没有工作，但却因多次酒驾，而且7次拒绝警方酒测，前后共被开罚高达504万，成为台北市交通裁决所公告累犯名单中罚锾最高、次数也最多的人。居然移送执行署台北分署执行，执行官发现他根本没有存款和其他资产。男子自称因罹患精神疾病和关节炎无力工作，只能靠补助维生，无力经常罚锾，因此执行署也展现关怀，主动给予协助。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4: 秉持这个执行跟辅导并行的精神，所以我们是主动关怀他，让我们成功说服并转介他到防治中心来配合这个酒瘾治疗评估。对，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评估的方式呢，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个问题，过正常的生活了。
3: 执行署强调，除了执法决心，也将结合社会资源，透过多元处遇措施，以转介治疗酒瘾作为刑事处罚辅助手段，从根源降低再犯率，守护大众用路安全。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环境部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不仅培育64位在地绿领种子，也预计在宜兰建置首座公益绿能社服示范场域，同时兼顾净零转型与社会福利。记者杨欣的报道。
5: 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环境部表示，从去年9月启动绿能屋顶种子培训以来，已经在台北与彰化完成1920人的系统性训练，并导入托育支持系统，降低女性与家庭照顾者参与门槛，其中女性学员约占60%，弱势背景学员约占30%。不止落实公正转型精神，也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的量能。环境部次长谢燕如说，
6: 所以我们又分为说这个种子培养的培训，让社区的沟通的人才怎么样出来，还有就是这个绿能屋顶这方面呢，怎么样把它变成我们可用的一个能源。所以我们这整个的活动呢，其实就是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到其中的一个绿能方面来着手，同时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我们不遗落任何一个人。
5: 此外，宜兰盛嘉明老人长照中心将成为首座低碳永续公益示范案场，由企业投入太阳光电与储能系统，不仅可以降低电费，也能在大规模停电时提供氧气设备、抽痰机等关键卫生系统备援电力，强化社区防灾韧性与气候调适能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教育部115年度预算，多名朝野立委都认为教育部的媒体宣传成效有待检讨，最终决议冻结800万元。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空中奇缘，
2: 照亮每个夜。
1: FM 94.5警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爷拿神燕，不会怕所有台中民有跟 AM 十点哦。好啊，国道一号原本说北上 170.6 公里哦，过大雅系统的这个事故呢造成后方回堵，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 170.6 公里过大雅系统呢原本有事故发生，那公共局表示呢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啊，但是累积的车流来到了173公里哦，正在消化当中，请您多点耐心。那此外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23.8公里到222.5公里，西螺到北斗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也施工，北上162到157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158到153公里，太安福区到三义角到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北上148.5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外侧跑步路面。国道一号南下呢，在这个223.7公里到226公里，北斗到西螺外侧中外侧车道马来西冈。国道一号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这是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因为在南下243公里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那这个地方呢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行，要请您改道。国道三号南下119公里的竹南出口匝道也是封闭，请您改道。国道三号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秀福区到通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刨铺路面。国道三号北上225.1公里到222.8公里，中心系统到中心教道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一样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来听，这是艾斯泰儿所演唱的 Dance With Me。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哦，在南下路段243公里到南下的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哦，这个要提醒驾驶朋友留意的223.7公里到226公里的北斗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223.8公里到222.5公里西螺到北斗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呢，过北斗外侧也在施工，北上162公里到157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158到153公里哦，也就是碳福区跟到三义之间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北上148.5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外侧也有跑铺路面作业，国道三号南下呢，这个119公里竹南角道出口遭到封闭，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湖副区到通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跑铺路面，国道三号北上225.1公里到222.8公里中心教道到中心系统之间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一样有跑铺路面施工在进行，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通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你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非常的重要哦。

0: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243公里到250公里，也就是云林系统到大林呢，是全线封闭，在进行施工，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哦。那此外呢，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哦，北上的223公里到222.7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西螺到北斗之间外侧跟中外侧车道的施工呢，是有造成回堵的状况哦。目前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19公里，竹南交流道出口是封闭的，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接获国道三号南下172公里，清水服务区之前路肩机车误闯，已经停下来了，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好，首先关心一下台湾代表队在印尼出赛的2026年现代五项 U17 跟 U19 的亚洲锦标赛，我们获得3银2铜。教练杨毅宏表示呢，台湾年轻小将克服心理压力，在男女组别都创下了逆转的纪录，这届参赛选手都达到标准，全员抢下了 U17 跟 U19 的世界锦标赛门票。2026年现代五项 U17 跟 U19 亚洲锦标赛是在5月10号到17号在印尼的日惹举行。台湾代表队在 U19 团女、19团、U17 混双呢，勇夺了银牌，并且在 U17 男团、U17 男子个人赛拿下铜牌。年轻小将呢，这次克服心理压力，在男女组别都创下了逆转的纪录。其中 U19 的施友宁呢，跟李宇恩、跟这个陈伟熙在决赛首项击剑，因为压力失常，排名一度跌到第4名。随后三人展现韧性，在障碍赛游泳跟跑射连项中呢全面爆发，最终呢超越初赛成绩，并且逆转拿下团体银牌。而与此同时 ，U19 男子组选手林冠宇跟陈佑安以及吴浩毅呢也调整好击剑落后的状态，发挥平均战力，顺利为台湾代表队再添一面这个男团银牌。那 U17 赛事，选手呢施伯成顶住竞赛压力，在个人组中展现了技术实力，拿下铜牌。而施伯成随后跟选手呢刘冠兴跟张庭宇合作，在男子团体组顺利拿下铜牌。混双赛事当中，他跟选手李婉华呢面对各国选手，依然凭借着高度默契跟稳定发挥，成功的为代表队再下一面银牌。现代五项是哪五项呢？这个传统上包含了剑击、游泳、马术、射击跟跑步。而国际现代五项呢，在东京奥运之后进行改革，正式将马术改为障碍赛。马术改为障碍赛对这个团队来说是全新的挑战，这代表呢努力适应心智。那台湾选手这一次全员达标，后续代表队呢将持续调整训练节奏，朝向运动最高殿堂迈进。举重女神郭兴纯今天表示，目前正在跟腰部跟伤势和平共处恢复当中。她透露6月6号名古屋亚运决赛，她将参加61公斤级。郭兴纯生涯在亚洲运动会拿过2面奖牌，包含2018年雅加达亚运58公斤级金牌，2022年杭州亚运59公斤级铜牌。只是过去一年，他始终跟伤势对抗哦。他说腰部伤势已经打过3次自体高浓度的血小板，也就是 PRP 哦。那最近一次是在4月底，目前复健跟训练都还在进行。他提到，因为腰伤真的蛮困扰，状态好的时候跟没事，但突然呢，想要上个强度或做大重量的时候，就会突然发作，然后一发作就要 休息很多天哦。那刚落幕的亚洲锦标赛，郭兴存虽然没有参加，但是也很关心赛况，几乎都会盯着转播。现在58公斤、63公斤级的选手都很恐怖，不但年轻，而且竞争度高。像58公斤级银牌中国选手魏廷娜啊，才20岁耶，足足小郭兴存一轮。那国际举重总会公布的男女举重量别划分，郭兴存以往都是参加58、59公斤。那他几经考虑，在亚运将要参加61公斤级哦，这压力是比较不会那么大，一直要减到58、59，现在61。那其实郭兴存说有想降到57，不过考量如果再瘦，对腰部的负荷很大，所以才决定挑战61公斤级，至少体重控制的还不错，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女子组现在分为49、53、57、61、69、77、86、86之上，这样整个总共8个等级。再看一下旅美棒球好手的消息，美国职棒小联盟高阶业赛事，海盗队今天呢跟费城人交手。海盗队开赛不久就攻势不断，5局上半已经取得16-1领先。海盗队5局下半换上了台湾24岁投手呢张宏麟接替登板中继。一出局之后投出4坏被敲出安打，但及时回稳，依序让打者敲出2垒方向滚地球，右外方向飞球出局。张宏麟6局下半单局被敲出3支安打，但稳守不失分。7局下半出身球保送首名打者，3振抓下一个出局数，接着让打者敲出2垒方向平飞球，游击方向平飞球出局，没有让对手延续攻势。张宏麟今天用59颗球中继3局，被敲出4支安打，投3次3振，1个4坏，没有失分。球队中场18-7拿下胜利哦，张宏麟也拿下个人本季的2胜。而响尾蛇3A 投手玉米呢，林玉米呢今天先发对上运动家 3A， 林玉米呢1局上半让打者3上3下，2局虽然有投出保送，但是没有让打者延续攻势。3局上半有危机，但接连被敲出2支安打，再被敲出高飞牺牲打失分哦。林玉米投到第5局有状况，连续被敲出3支安打掉分，接着投出4坏，1个出局数都没有抓到就退场，但接替投手没有止血，再被敲出5支安打，单局总共失掉6分，其中4分算在林玉米身上。林玉米今天总共用74颗球投4局，被敲出7支安打，投出2次3振，3次4坏保送是真的过多，失掉5分呢都是折4分。球队中场1-7吞败，林玉米也吞下个人本季第3败哦。赛后自责分率是5.45。篮球消息，在这个密切尔全场26分的带领之下呢，分区排名第4的克利夫兰骑士今天在美国职篮 NBA 季后赛关键第7战，以125-94打败了底特律活塞队，晋级东区冠军战。今天这一胜让骑士从2018年以来首次晋级东区冠军赛哦。19号刚将跟纽约尼克队捉对厮杀，要争夺总冠军赛门票。另外，奥克拉荷马雷霆队亚历山大今天荣获了美国职篮 NBA 年度最有价值球员 MVP， 连续2年获得此殊荣，他成为联盟史上第18位至少2度获奖，也成为了第14位完成联庄的这个球员。加拿大籍的亚历山大获奖是年度 MVP， 连续8次由美国以外出身的球员得奖，这个趋势从2019

0: 2020由出生于希腊、拥有奈及利亚血统的密尔瓦基公路队球星安特托昆博夺得之后，随后2021-2022是丹佛金块塞尔维亚中锋这个约基奇，2023年又是科麦隆的费城人76人球星恩比德，2024年又有约基奇拿下，那今年呢则是由奥克拉荷马雷霆队的亚历山大拿下。亚历山大也不是美国籍，他是加拿大籍的球员。好，国道3号南下172公里清水服务区之前，路肩有机车误闯，现在呢已经这个让他停下来了哈。这个机车已经停下来，但是请驾驶要小心。那国道三号目前南下119公里，竹南出口呢是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25.1公里到222.8公里中心，交流道到中心系统内侧跟中间车道也有施工进行的状况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就是在143公里到145公里哦，就是呢，在云林系统到斗南之间呢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那这个全线封闭的情形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呢，改道行驶哦。那这是国道一号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请您改道行驶。南下呢187到190.7公里，王田到彰化交道呢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施工。那另外就是呢，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23.8公里到222公里哦，西螺到北走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哦。那这边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要麻烦驾驶朋友呢多点耐心了。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162公里到157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58到153公里，滩福区到三义交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48.5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外侧有刨铺路面作业。那刚刚提到说，国道三号南下呢，竹南交流道出口封闭哦，要到明天早上6点，请您改道。国道三号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五福区到通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刨铺路面作业。国道三号南下172公里，清水服务区路肩机车误闯哦，现在停下来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国道三号北上225.1公里到北上222.8公里，中心交道到中心系统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在进行刨铺路面的作业，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那再补充一下，国道一号目前因为北上98.4公里到95公里哦，新竹系统到新竹之间呢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来到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哦。台中市部分呢，目前呢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庆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四平路之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台60线新民快速道路明天开始哦，一直到下个礼拜四5月23号为止呢，明天早上8点到下礼拜四晚间11点，南下的127到134公里，院里到大甲会路面施工改善作业，会整个封闭，所以请您从院里匝道下来，然后再从大甲交流道重回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来行驶哦。待会继续由尚恩陪伴大家，尚恩 in the night， 我们明天呢晚间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1: 晚上10点，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2: 晚安，我们是
1: Easy Bag，
2: 期待
1: See you in my dream。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8.5到9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这边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一北上69.8到67.5公里，杨梅前到右市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在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北上的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路间有一部休旅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好是放两车。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在内坜路段呢，这边外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的匝道转弯处，自小客车停放。同样是工程的消息，在国三北上的72.8到71公里，过了高原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了龙潭的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4.1到7公里，过了石碇到乌土隧道前，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封机的检测工程进行当中。同样还有两个工程消息，在省道部分，台二线的西向9.8到9.4公里灯会大道前工程进行中。台65线北上10.7到10.9公里土城一路段外侧一线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另外，在台68线西向的21.3公里，稍早有事故的状况，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油渍还正在清理当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晚上的10:09，你刚刚听到歌来自 Kelly Ray Jepsen， 叫做 I Really Like You。好啦，上礼拜五，谢谢秋哥的代班，今天我回来啦。不是，一上线呢，看到个地方，速度很慢。来给你讲一下哦，这边是国道1号南下，这是云林系统到大林，它是直接跟你说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啦，好不好？路网图上面显示它是直接被封闭起来的。那如果你有经过这边，发现怎么不能过了？就是这样啦。好，另外呢，这边是在243到250公里了，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部封闭，哦，大概7公里长。只能改道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阿菊。

0: 来自阿菊这首歌叫做《远距离》。好，提醒你，这边是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路段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行驶。那其他的路段呢，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那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啦。那另外这边台61线北上282公里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大货车的一个自撞事故，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哦。
1: 热门华语 Top 10。
0: 好，本周先第礼拜一嘛，好，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华语作品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西子，林西子，我披着世界转动。第九名孙燕姿，克卜勒。第八名陶喆的同名专辑，来听西子的歌，这首叫做 Stay With Me。

我披着世界转动，这是林夕子的专辑本周第十名歌曲，叫做 Stay With Me。 好，接下来呢继续往前关心到的是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孙盛希出没地带，第六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五名是炎亚纶的作品 Ikigai。 来欣赏孙盛希这首歌出没地带当中叫做深夜电影。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

孙盛希，歌曲是深夜电影。好，继续来关心到的是本周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凤飞飞，凤生岁月。第三名陶喆，黑丝柳丁。第二名胡寻武 Sabrina 的花皮。来听 Sabrina 胡寻武哥这首没空想你。在国道一号留意一下南下，这边是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咯。

太阳之子周杰伦。我们来欣赏他的歌，这首一样是跟好伙伴方文山合作的《淘金小镇》。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再次提醒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主线是封闭的，记得改道行驶喽。听歌吧，我们待会见。

0: 新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新国。新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蛮类似的，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环境开始吹着东南风到偏南风，所以在移风面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在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要留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户外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1到24度，而到了白天各地都是温暖偏热的，在基隆北岸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在28到30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在30到33度，其中在南部的基山区可能会来到局

0: 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替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时，就数位健康与人工智慧治理、癌症政策与创新及全球消除 C 型肝炎行动等三项议题分享健康台湾政策愿景，期盼台湾能成为世卫成员，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以录影的方式为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卫福部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总统指出，当前世界正在经历许多剧烈变动，无论是科技快速发展、人口结构改变，还是新兴疾病的挑战，都让人类肩负比以往更多更重的责任。身为台湾首位医师出身的总统，他期待集结各方的力量，打造健康台湾，增进人民健康。
3: At this event, we will share our vision and engage in dialogue on three key issues: digital health and AI governance, cancer policy and innovation, and the global effort to eliminate hepatitis C.
2: 总统强调，台湾始终积极参与国际卫生事务，分享经验，并与全球社群保持密切合作，致力于成为全球健康领域中负责任且可靠的伙伴。如果台湾是世界卫生组织成员，除了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可以得到保障，也可以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致死率高达50%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蔓延，至少造成80人死亡。WHO 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疾管署也将这两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2级警示。记者姚柔成报道。
4: 民主刚果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扩散到乌干达等周边地区。WHO 宣布这两国的疫情升级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已经具备跨境扩散的风险，非洲区域传染风险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疾管署更在暌违8年后再度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升旅游疫情建议，乌干达也在列。副署长曾淑慧说：“
5: 因为目前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社会，那全球呢的一个交通来往都十分的一个便利，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境外一路病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把那个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第一级调整为第二级，那我们会去持续的来强化边境的一个监测。”
4: 疾管署表示，非洲两国流行的伊波拉病毒类型致死率超过50%，目前无药可医，提醒如果到流行区域，除了注意卫生之外，避免接触疑似或确诊个案的血液分泌物，不要到当地医院或参加丧礼，更不要接触遗体或野生动物。返国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出现发烧、倦怠、肌肉酸痛、呕吐、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为强化驾驶人管理制度，交通部预告相关法规，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的驾驶，需要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后才能重新考领驾照，预计6月30号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6: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以及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3项法规。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门委员赵静伟表示，为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规定受吊销驾照3年以上处分的驾驶，需要补强对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
7: 规划在今年的6月会实施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吊销驾照处分3年以上的驾驶人，他在重新申请考领驾照之前，应该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驾驶的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考领驾照。希望透过这样子走上驾训班的课程呢，重现他对交通法规的正确认识，养成正确吞提让文化的相关的观念。
6: 交通部表示，如果没有依规定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再取得驾照，开车上路等同无照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机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万元以

0: 贾法欢。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表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修法，除了酒驾裁罚加重、连坐处分外，也希望采预防性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像是吸毒乐戒期间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驾照时要进行健康评估等方面着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立委关切修法进度，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现在要提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3: 毒驾本身跟酒驾不能够同样来看待哈。第一个，因为酒驾呢，你在取缔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马上做这个酒精的测试，但是毒驾呢，它一拿到方向盘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性的方式来处理。刚刚那个委员所提到的毒驾跟同车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已经在研议当中，会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2: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进一步表示，希望不是等到吸毒者开车上路才管理，可能从限制驾照着手，这些在道交条例与相关子法都可以处理，也已与交通部讨论过，正在研议细节，主要希望从源头管理，针对有毒品前科或记录者，就会讨论是否限制其持有驾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针对立委质询不法偷拍案件调查情况，警政署表示对不法偷拍零容忍，以依行政院裁示，会同法务部及地方政府启动专案联合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并依法强力侦办，全面查缉偷拍、阻断影像散布，同时研议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规范。记者任兰心报道。
4: 警政署表示，截至5月17号止，全国警察机关配合地方主管机关执行反偷拍联合行政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其中六都356处，其余县市45处。台中市及台南市各有一处场所发现疑似密录设备，警方已立即查扣相关证物，并持续扩大追查涉案人员及设备来源。警政署指出，自5月1号首次受理相关案件到18号止，涉案医美诊所品牌约9家、70间分店，目前均已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针对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议题，警政署表示，由于设备贩售涉及多元使用情境与需求，实名制是否具有实际防治作用，将依行政院裁示配合相关机关研议。至于电商平台贩售管理机制，也将与数位发展部研商，同时持续配合主管机关检讨施工厂商管理措施。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春风交响入月夜，2026新竹县邓宇贤纪念音乐会将于5月30日晚间与新竹县政府前广场登场。音乐会卡司阵容坚强，融合交响乐与流行乐，跨世代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记者曾佩蓉报道。
5: 邓宇贤开创台湾流行音乐新篇章，作品融合台湾民间音乐及西洋曲式，于1930-1940年代风靡全台。今年音乐会主题《春风交响入月夜》，邀请三金制作人柯志豪担任音乐制作，搭配金曲歌手演唱，带领大众重温台湾流行音乐黄金时代。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6: 这一次的音乐会里面，还特别邀请了萧煌奇、彭佳慧、许富凯，以及我们本地的黄子轩、三平快等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到这边来表演。
5: 柯志豪表示，音乐会以跨界编制呈现，结合青年室内管弦乐团与当代流行乐队，透过当代编曲语言与声响设计，让演出展现新的层次与质地。邓宇贤的两名曾孙赵一桥及詹主乐也将与兴隆国小合唱团合作演出，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邀请民众一起欣赏经典歌曲的新魅力。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胡凯尔。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北上218.3公里，过北斗内线车道两辆车事故，要请你小心一下。那这边速度很慢哦，不到20公里。那另外在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请你改道喽。

刚的歌来自吕一桥，逃亡时遇见你。国一北上218.3公里，过北斗内线两辆车事故，要小心一下了。

Jocelyn 940，歌曲叫做 So Sad。 好的，11点前这首歌来自徐喜德 On The Road。 国道1号北上 218.3 公里，过北斗内线车道两辆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咯。台61线北上282公里南昆山交流道内线车道大货车的自撞事故还没有排除。提醒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的今天晚上主线封闭，改道吧。徐喜德 On The Road， 待会汇整完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晚上11点，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深夜时刻总会特别想家。
1: 妈妈煮的一桌好菜和那些叮咛的语气，像水一样温柔地包覆着我。那也叫你啊水，
0: 有时是河流带我前进，
1: 有时是海洋拥我入怀。那也叫你啊水。
0: 想家的时候我都听景广，
1: 因为不论在何方，景广都会在我与妈妈身旁。大家好，我们是 Limi， 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的11:02，尽管路况导航。台61线北上282公里，这边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大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呢还没有排除，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国道1号高架北上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啊，路间有修理车抛锚，然后呢后方他摆2张椅子警示。这个警示是比较奇妙，怎么会是摆2张椅子呢？应该要摆那个红色的那个三角形了。然后他还没有开灯，所以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看清楚，一定要留意国一高架北上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路间有休旅车抛锚。国道1号要留意一下是南下56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内坜，这边内坜路段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1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再来要留意的是国道1号的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是全线封闭的。国道1号南下223.7到226.7公里，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国道1号南下187到190.7公里，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会轮流封闭车道，有经过的话再麻烦你注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上个月忘了去缴劳保费啦，现在收到工会寄的欠费通知了。
2: 哎，你是透过工会投保，要记得按期去工会缴费啦。
3: 啊，那没缴会怎样啊？
2: 劳保费超过缴纳期限会加收滞纳金，而且向劳保局申请给付时也要先缴清欠费后才能领到钱哦。
3: 真的假的？那我现在补缴还来得及吗？
2: 当然可以，但之后要记得准时缴费，还要留好缴费收据。
3: 好，
4: 为保障自身权益，在职业工会、渔会、家保的被保险人，记得按月向所属工会、渔会缴纳自行负担的保险费，并妥善保存缴费收据。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0: ready。不是没想过。
1: 好像是 Sonny Sonny 的歌叫 So Sorry。接下来不小心。
0: 不是没想过。
1: 不小心之后会说 So Sorry 吧，也是蛮合理的对吧。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3。

11:22，这首歌来自黄美珍的《小尘埃》。台61线北上211公里，大城路段中间车道一个轮胎掉着。台65线北上4.7公里，板桥区这里两辆机车事故占用了机车道。那救护作业占用主线的外侧哦，要注意了好吗？今天晚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是封闭的哦。

0: 亲爱的，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哎，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1: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档案委员会关心您。

时的好奇心将让双眼笼罩着阴天，别让自己陷入痛苦，远离毒品，不需等待。我是巫女叶伟婷，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11:33，今天晚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是无限封闭的，要记得改道行驶咯。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这边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以及国三北上72.8到71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是杨乃文敖宇山，歌曲叫亲爱的我不想努力了。

这是上岸上荣的歌，叫做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五个 blah。11:4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六十一线北上211公里大城路段中间车道就轮胎掉落在这边的。国道5号南下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国五南下4.1到7公里过石碇的乌涂隧道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这是曾沛慈的歌，叫做《逝去》。11:49，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要注意的是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经过的时候请你提早的来改道行驶。然后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这是北上216.01公里，这边有施工哦，只有内线可以走啊，再麻烦你注意一下，这边是北斗过后到园林幼童温柔海。

Boxing 歌曲不简单。等一下12点钟，5月19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在12点前，许书豪最美的地方，待会见喽。

0: 时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喽。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上今天晚上呢，在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是主线封闭不能走的，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好，另外呢，国一的北上这边223.8到222.5公里，西螺到北斗交流道这边哦，要麻烦你留意一下，这边施工封闭了外侧跟中间车道。还有国一北上217.8到215公里，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外线施工。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北斗到园林这边时速是非常缓慢的哦，只有内侧车道可以走，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喽。国道三号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72.8到71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心交流道到中心系统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不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一秒秒。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听到歌曲来自 Erica， 叫做 Law of Attraction。 12:07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晚上开车啊，注意自己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了。那再来，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改道行驶。歌曲来自林宏宇，诺大。

0: 这是郭秀玉，有你的日子不坠落。12:18，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请你改道喽。国五南港系统交流道的北上转国三北上的匝道，半半施工哦。
1: 一半灰暗，一半蔚蓝，云飞得好快。一个人敲着窗外。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

大家好，我是 Erica 刘爱丽，你懂我懂，就让我们紧紧相拥。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追踪 PBS 警广会客室，帮我们按赞分享，一起关注更多警广的最新消息。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遨游每个角落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

阿丹、徐以丹，这首歌《金鱼》，12:30。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另外，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外侧3线施工哦。这首歌来自皮亚乌贝亚跟苏炳宇、苏敏恩，叫做《Call Me》。

12:44。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改道行驶，其他路段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喽。

乐天，歌曲是温柔。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是封闭的哦，来到行驶吧。国道五号南下4.1到7公里，过石碇到乌涂隧道前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

来自永暑救星跟黄玠合作的歌叫《给夜归的你》。等一下一点钟会诊路况消息，然后交给秋哥了，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是傻白的歌，这首叫《一半》。我们明天晚上十点空中见，拜拜。

晨一点钟，开车不要像遇到事情一样躁那杯，要慢慢开才会安全哦。你好，我是王墨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一点零一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北上75公里杨梅前外线车道有机车往北哦，这边要特别小心哦。国一北上75公里杨梅前，机车往北骑在外线车道。好，再来台84线往西26.8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哦，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外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钟。再来国一的北上98.5到9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6点。今天晚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拜完小秘威，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4: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在乌，这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卡摸。
5: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4: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5: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4: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好一点
2: 痛不欲生。
5: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4: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帮，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5: 老祖先的话爱听，
4: 那无会给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6: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5月19号星期二啊，一个礼拜过去一天啦，时间是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我最近发现一个

啊，在这个一个礼拜过程当中如何啊，不要觉得五天的上班日很漫长哈、啊。我最近呢会这个故意把星期一甚至有时候星期二这事情塞得多一点啊，这个相较之下就有一种啊星期一过去了啊，最忙的一天过去了，然后呢接下来四天没那么忙算什么呢，对不对啊？真的就是如我们俗谚说的头过身就过啊啊，接下来几天我们继续努力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夜间开车夜间工作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打起精神面对接下来的挑战。当然啊，也欢迎朋友们收听之余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欧巴雄七这条歌，我伫你身边哦。

我想应该没有 TOO 被落后吧，对不对啊？但是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呢，觉得外面的风有一点大，哎，不知道朋友们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觉得外面天气状况怎么样呢？啊，昨天呢、啊，似乎在这个中南部山区呢，还有南部这个许多地区啊，还是有下了一些间歇性阵雨哈。但所幸呢，在过去一个小时，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啊，看起来各地的天气状况都还是挺稳定的。可能有地区风势会稍微大一点点了哈。

麻烦朋友们就必须要减速慢行，不要疲劳驾驶啊，不要和前方车辆跟车殆尽。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欧巴雄七，我底力行逼哦。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因为很足是有车祸啦。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9公里过大竹哦，哎呦，这里一次有4部车事故啊，占用在外侧的2线车道啊。这个国二东向呢过大竹的路段哦，这个有外侧2线车道有事故产生啊，似乎这里的车速是比较慢一点呐 毕竟呢这个3线车道直接有2线受到占用啊，当然是这个会受到影响喽。拜托，麻烦朋友们安全通过。来自 CN Blue 这首歌曲《紧靠》。

CN Blue 的歌曲紧靠，不要紧靠前方车辆，非常的危险哈。啊，在这个国道二号呢，东向的 4.9 公里过大竹路段哦，这里有四部车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只剩啊这个透过现场 CCTV 看起来呢，因为只剩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了哈。啊，排除起来需要一点时间啊，麻烦朋友们哎，经过的时候依照现场交通人员的指示，拜托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现场当然车速稍微慢一点了哈，但麻烦陪我们安全第一。除此之外呢，在台84线西行的 26.8 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今天夜间有不少施工在进行哦，在国一南下的56到58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啊，在国一南下的麻豆路段是中外侧加起来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 72.8 到 71 过高原，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Sabrina Carpenter Tears。

孙盛希这首歌曲《邋里邋遢》啊，一边听这首歌曲呢，啊，听着听着，突然发现，哎呦，啊，这个夜间工作有个好处，就说呢，哎，这个穿的比较不修边幅一点，舒适一点，好像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啊，因为反正呢、啊，啊，这个很多在夜间工作的场合哈、啊，好像都是，当然你如果是啊，这个坚守在某些专业领域，还是需要穿制服的啦，哈、啊，或这个啊，当然还是要配合规定嘛，哈、啊，对不对？但是呢，啊，有的时候哈，啊，这个在自己的座位上面，哎，换个拖鞋，或者是开车哈、啊，事实上呢，穿的这个不要太憋啊，这个穿个舒服的鞋子，事实上还是挺重要的。对对，邋里邋遢的这个相似词啊，然后呢，又讲的比较好听一点，事实上就是舒服轻松，穿的轻松最重要了啦，哈啊，尤其呢，最近天气慢慢的转变呐、啊，哎，这个如何因应天气的变化，穿的又轻松啊，然后呢，啊，不会有太大负担，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呢，哈啊，最近的天气越来越热了，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5度啊，这个像台南呢是25.7度，体感温度可能有27、28，但是啊、也许在家里哈、啊、吹电风扇应该也还好啦，只不过呢在白天高温呢、哦、台南啊还是有机会飙36度以上啊，所以呢白天一定要记得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哎，中央气象署表示，这一周呢、哎、天气会越来越像夏天咯哈、啊、今天的环境是大概东南风到南风，所以各地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啊、可是因为东南风南风啊，所以这个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就是迎风面了哈，就会比较容易下雨。中午过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也要留意有局部阵雨的发生。那么白天的高温好，各地都可以达到30度以上了啊，在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是28到30度，西半部呢紫外线偏强啊，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咯。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5公里过大华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再次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青虫阿伟的歌曲《心所爱》。

0: 考考你，我说交通，你说成语，行不行？
1: 行。
0: 来，汽机车驾驶人于行车前、倒车时、停车时，都应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1: 这叫通情达理。
0: 行人过马路时，要善用礼让行人举手手势，除了让驾驶人知道行人正要通过马路之外，也表达对驾驶人的感谢之意。
1: 礼尚往来吗？
0: 哇，有两把刷子，失礼失礼啊。
1: 哪里哪里。
0: 再来
1: 再来。
0: 驾驶人不礼让行人，对行人安全置之不理，
1: 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岂有此理。
0: 就算再怎么强词夺理，一样天理不容，
1: 不要伤天害理呀。
0: 所以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1: 至理名言呐。交通部关心你。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无论是晴天雨天，警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英，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警广会客室，关注更多警广的即时资讯。

时间来到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虽然说目前没有最新传进来路况，但稍早呢，在国道2号东向的 4.9 公里过大竹路段，因为这里有多部车事故，目前仍然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国道1号在北上的5公里呢，过大华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还有一个地方也有掉落物啊，这里是在台84线哦，台84线西行的 26.8 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有轮胎皮。

啊，今天的深夜看起来交通状况不太平静哦，啊，要麻烦朋友们需要夸注意，哎，专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不要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休息一下，吃点东西，走走路啊，这个散散步，再开始开车吧。啊，现在慢慢的进入到夏天时节了哈，啊，希望开车比较心浮气躁还才好啊。哎，这个夏天天气炎热，然后不少人可能会开始出现烦躁、食欲不振的状况，尤其白天真的是蛮热的，对不对？啊，这个南部地区呢，已经这个好几天都飙破一些36、37度啊。啊，昨天说不只是台南啊，昨天在台南的预警呢飙到了 35.8 度，事实上在新北市的三峡啊也是 35.8 度，北部也开始热起来咯。啊，这个35、36甚至37度的高温已经不是只有南部地区了哈。啊，所以最近真的非常需要怎样，哎，清热养心安神啊。啊，这个依据中医有这个五行理论呢，夏季属火啊，所以呢，哎，这个有中医师建议啊，你可以适度啊，不要过度，适度的摄取一些红色的食物啊，有助于补养心血，促进循环，稳定情绪啊，让你的气色红润，精神饱满啊。就算你不是非常相信五行，但我想以下啊所要介绍的几种食物啊，应该是蛮好吃的啦哈、啊，在这个营养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的啊，这个对你的身体有效。比方说呢，红枣啊，红色的哈啊，红枣呢啊，可以这个养血安神啊，并且呢调和脾胃啊。这个还有红色的食物，像是枸杞啊，以这个中药材来说，枸杞、红枣哈啊，都是有助于补血养阴。但除此之外呢啊，还有像是红豆啊，这个也是红色的食物，哎，尤其你是久站的朋友啊，哈，或者是久坐，可能也会发生水肿的一个状况哈，哎，这个适时煮一点红豆汤啊、可以利水消肿啊、改善这个闷热心烦的状况，而且呢也比较不会伤脾胃，适合这个体质偏虚又湿气比较重的朋友。啊，除此之外哈，这个吃起来比较简单的还有红色的食物，像是苹果。苹果呢啊，在这个肠胃的刺激比较少，而且是大众啊，这个不同人的这身体比普遍都比较能够接受的。适度呢，在夏天呢哈、啊，吃个冰冰凉凉的苹果呢，也有助于这个减缓口干舌燥的状况。不过呢哈、啊、还有另外红色的水果，像是樱桃呢啊，这个就必须要适度的这个摄取就好咯。啊，如果你有这个手脚冰冷，面色改这个苍白哈、啊、因为这个夏天啊开始会吹空调了，对不对？哎，外面天气好热哦，躲到空调房又觉得好冷哦，然后呢整个手脚冰冷啊啊，这个容易疲倦啊，然后呢胃寒的这个朋友哈、啊、那你可以在这个白天摄取一点樱桃，但是呢不要吃太多，每次吃5到10颗，不然呢吃太多反而容易嘴破，或者是长痘痘，甚至更容易上火。

那么当然呢、除了以上几种食材呢，有枸杞，有红枣啊、有这个苹果，有樱桃啊、以及呢这个其他红豆啊、这个其他你还要想到什么红色的食物呢啊，适量的哈、你可以找些食谱来啊、看看怎么样适合夏天的料理，哎，这个让自己滋阴补肾啦。当然除此之外哈、其实呢作息的调整也非常的重要，哎，这个心烦气躁就更需要休息咯，适度的午休20或者是说我们夜间工作算是小休息个这个20到30分钟啊、让这个体力恢复，情绪也比较容易稳定。那么也要记得多多运动哦啊、这个你可以在早上或是傍晚，哎，这个太阳并不是非常强烈啊、气温还算舒服的时候，做一些像散步、伸展等等温和的这个运动，还是要让自己的身体拉拉筋，有点活动量啊、这个借由吃对食物，然后呢这个对身体一点点的活动量啊，还是要保持每天工作的体力和精力咯。

1:44，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8.5到95公里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在往北走北上的69.8到67.5杨梅到右施外侧车道也有工程。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这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那么改道资讯呢，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曲《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这首歌曲是在2020年的时候发行，算是他们在比较中期之前哈知名的一首歌曲。不过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在刚开始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哎呦啊，算是除了披星戴月的想你之外啊，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然后刚开始觉得旋律好听，听着听着产生了一个疑问啊，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啊，遗失了对方，其实好像还是可以理解，就是说啊，可能走着走着自然而然就散了，或者是说出现了某种争吵，所以两个人渐行渐远。但是歌词里面还说顺便遗失了自己，这个词汇就挺抽象了，对不对啊？我觉得好像年岁慢慢长这个年长了一点哈啊，然后可能在学会了更多与自己对话的方法，内省的方法之后，更懂得什么叫做遗失了自己。然后呢，每次与自己对话的时候，好像又觉得哇，完蛋了，自己丢失的部分好像又更多了啊，自己还认识得了自己吗？想太多了，对不对？好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好，稍早在台84线呢，西行的 26.8 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好，原本这里说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好啦，这个在时间来到1:56，等会儿就2点整啦，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啊，刚刚是这个丢失了某部分自己的一个灵魂，现在是丢失梦想了。他们是迷走列车，我想起当初遗忘的梦想了。听完歌，希望你也想起来了。等等，2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9公里过大竹哦，有这个稍早有多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所以全线车道呢目前都可以顺畅通行喽。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啊。但是在国道一号北上5公里过大华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仍然还没接获排除。好，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内坜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啊，北上的98.5到95公里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啊，这里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啊，北上的69.8到67.5杨梅到右师封闭外侧1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外侧2线车道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67到65过龙潭，这里也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国道五号部分在南下的4.1到7公里石碇到乌涂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工程。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呢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5: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4: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5: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4: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6: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12: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13: 巴西。
12: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苏明渊 苏明渊 啊，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发行了主题歌这张台语专辑。哎，他今年没有入围台语歌王呢。哎呀，这位哈曾经两度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歌王哈，今年却这个算是抱憾而归。那没关系啊，这个苏明渊其实在去年的这个新专辑当中还尝试了跟饶舌歌手合作，这个歌曲呢加入了许多 R&B 的元素，变得更轻松了，把这台语歌变得啊更像是轻松的时候在听。刚刚听到的是跟留声乐团合作的《金秋季》，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到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哎呀，看到道路状况有许多排除的好讯息了哈啊！原本呢，在国一北上5公里啊，过大华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排除啦啊！原本在台61线北上的228公里哦，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自撞也排除啦啊！但是呢，夜间的施工不少哈啊！首先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的187到190.7王田到彰化系统，哎呦，这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到了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到西罗服务区，这里是外侧2线车道直接封闭施工到清晨6点钟。另外呢，在南下的243到250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 Sulimasen 号，这里全线都封闭了，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啊。另外呢，在北上的方向一样，国一北上的方向162到157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啊，以及北上的158到153，事实上就从162一直到

253亿，绵延10公里左右哈。从台中系统经过后里交流道到三义交流道呢，小心外侧两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避开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金秋季没有关系啊，那我们来戴可乐戒指，它是梁静茹。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这个时间来到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贼开心。夜间开车呢，这个要专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疲劳驾驶，也要确实打开车灯哦。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也要记得把它随时调回近光灯使用哈。尤其在这个会车的时候就必须要有所警觉了。除此之外，在这个转弯变换车道，一定要确实打正确的方向灯，可别往右偏打左边方向灯哈。这个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你已经转完弯了，或者是变换完车道了，方向灯要记得熄灭呢。这个正确使用灯号，才能够让其他驾驶人接受到正确的资讯。夜间不少的这个货车职业驾驶朋友南来北往，当然也不少这个计程车驾驶朋友趁这个夜间还是要继续的工作探级了哈。这个交通部呢，针对全台90,000多辆的计程车还有多元计程车呢，给予油价的补贴因为受到中东战火导致油价上涨呢，连带影响交通运输成本也上涨了。也就因此交通部长陈世凯在这个4月中的时候就宣布针对全台90,000多名的计程车还有多元计程车，给予每公升5元的油价补贴，每辆车呢最高总共这个补助额是加起来总共6000块，所以换算下来这个总共会补助你大概1200公升的这个油价了哈。这个补助的申请呢，事实上在上个礼拜三就开放登记了，5月13号开始开放登记。这个第一批呢，事实上从明天开始，5月20号就可以开始领到补助的加油钱哦。这个驾驶呢，你只要拿着已经绑定登记的优惠卡前往加油站，就可以享折让的优惠。

那么当然呢，这个开放登记到现在，今天是第七天呐，差不多一个礼拜了啊。这个公路局统计呢，已经有 2.7 万辆的计程车完成登记了哈。这个大概占整体比例的三成啊。当然这个其他的计程车朋友呢这个你需要这个相关的一个补助哈你也可以安排时间赶快去登记。那么考量呢，接下来计程车驾驶多数采这个临柜申办的方式可能会比较方便了哈，所以为了要疏解初期的申办人潮因为还有大概六七成的这个计程车司机朋友可能也陆陆续续会安排时间去登记这个加油钱的补助，所以呢已经商请了中油公司加派人力协助增设临柜的据点，从原本呢只有141处的据点，接下来呢是直接增加为636处，这个据点更多了甚至呢加上了台塑公司提供的536处的临柜据点，总共接下来会有1200处左右的一个服务据点哦朋友们可以查询一下或者是询问这个各地区的监理站来了解资讯。当然公路局也表示，这两家油品公司除了提供临柜申请或者是登记优惠卡之外，其实像是中油公司也有提供网路还有1912的客服专线登记优惠卡服务，减少临柜申办的等候时间朋友们。

也可以考虑，如果你也方便的话啊，这个使用网络啊，或者是使用电话客服来登记，也是挺方便的了哈。啊，当然你说啊，我实在是网络哎，这个拢看无了哈，网络拢看无了哈，还是临柜申办会对自己而言比较安心。那么啊，这个对你方便的据点呢，稍微了解一下。安排时间在上班时间登记啊，申请还有登记优惠卡的方式，你都可以到这个公路局或者是邮品公司的网站来进行查询喽。

除此之外呢，这个交通部昨天也正式预告了要修正三项的相关法规，未来呢，凡是因为重大违规遭到吊销驾照的朋友，而且禁考期达三年以上呢，啊，这个处分期满之后，你就不可以直接重考了哈，就要必须前往驾训班完成强制的回训课程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这一项新制呢，预计在6月30号下个月底哦就会直接上路了啊。这个过去啊，这个法规是允许哈，处分期满后，就是这个因为重大事项违规遭到吊销驾照，而且禁考期达三年以上的驾驶人哈，过去呢是这个允许处分期满直接去报考路考就可以了，但是呢，考量到三年的禁考期间事实上还蛮长的，许多的交通法规这个可能到时候都已经大幅更新了，所以呢，为了确保这些重考的驾驶朋友哈具备符合时宜的守法观念，因此呢，修法要求必须要到驾训班先补课了啊，这个确保学习到最新的交通法令才能够上场考。

哎呦，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呢，事实上哦，影响的人还真不少哎。哇，我真没想到这个根据公路局的数据统计哈，台湾每年呢因为违规吊销驾照且禁考三年以上的驾驶人哦，事实上机车加汽车这个各有5000人，自加起来事实上就上万人次啊！哎呀，所以意思就是说每年可能有近万人次必须要强制回训，那也叫贼啊！这个未来呢，你如果抱持侥幸的心态哈，没有先去补课就直接路考的话呢，或者是擅自开车就骑车上，事实上你没有补课也无法路考哈，你必须要先补课先上完这个这个笔试课程之后才可以上场这个路考，也必须要到驾训班补课。哎，这个你直接开车骑车上路，在法律上都是无照驾驶。那么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这个汽车驾驶人呢是可以处以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的罚款，然后呢机车驾驶人则是处以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款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了哈！无照驾驶不但危险而且呢，这个钱呐、事实上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意不去，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每抓到一次就罚一次哦，所以麻烦朋友们绝对不要抱持着我侥幸的心态了哈。当然，其实最好的根本之道是什么？我们平常这个开车的时候内在，这个合法这个。持有驾照行照然后合法可以开车上路的时候就不要违规了好不好这个不要到被吊销驾照甚至是禁考期的这个期间呢这个平常安全的上路安全的用路才能让你我都平安也都可以让你我都方便了

0: 你看他们怎么都说自己是青菜政府啊？
1: 妹妹，那不是青菜啦，是青莲。你看青莲的青旁边有三点水哦。
0: 哦，那什么是青莲呐？
1: 就是清白廉洁啊，做人干干净净，洁身自爱，不偷鸡摸狗。
0: 我每天都有洗澡，那我也很清廉哦。
1: 这不是指身体上的干净，而是指品性操守。有了廉能的政府官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公共建设就更有保障。你看，我们常走的路桥或是大马路，平顺又好走。还有啊，你最喜欢玩的公园荡秋千也是坚固又安全，妈妈就很放心啦。
0: 原来清廉这么重要啊，那我以后也要成为廉能政府的官员。
1: 哇，这么棒啊，妈妈期待你的表现咯。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3: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2: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4: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2: 得奖的是行人。
4: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2: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4啊，目前看到道路状况没有最新的事故，那当然是最好消息了哈。但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好，目前看到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省道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 17.9-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配合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也是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啊。另外在这个市区看到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车道有工程，新北市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里汽车快车道是封闭的啊，机车道可以维持通行，但是汽车道要麻烦您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好，省道还有一些施工啊，在台65线北上 10.7-10.9 土城一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台68线东向4-9公里新竹一以及竹科出入口匝道路间有路灯的查修作业，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

真的有办法藉由味道辨识一个人的存在感吗？我不太确定，对不对？但是这首辛晓琪的《味道》呢，它其实讲到很多种不一样的味道啊，可能不一定是这个，比方说外套里的余温啊，假设对方有抽烟啊，他抽的是什么样子味道的烟啊，或者是有喷香水啊，喷的是哪一种香水，其实综合起来加起来所有的味道好像才能够足以辨认一个人的特征，对不对？不然如果只靠一件衣服啊一件汗衫啊一件外套感觉这个夏天啊接下来来临的感觉是一个充满味道的季节啊要做好味道的管理了啊。这是一首由黄国伦写的歌，然后辛晓琪演唱的《味道》啊。黄国伦写过很多的抒情歌，接下来啊要听到这首《眼泪》，也是黄国伦作词作曲啊，原唱是范晓萱，但是今天要送上的是张学友的翻唱。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2:49，收听警广全国障碍交通网，我是逸勋。好，在这个夜间国道施工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到西螺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到大林呢，这里是全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哦。它是蓝亭赏味期限。

一连几首歌曲都跟期限有关，稍早有范晓萱过期，兰亭的赏味期限，之后是庸俗救星的有效期限，食物呢会有赏味期限或者是有效期限，对不对？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是不是也有有效期限呢？啊，我只知道这个体力当然也有有效期限啊，这个体力的有效期限过了，体力开始下降，就要随时就休息啊，让这个电充饱再继续开车啊，才不会危险哦。要来到三点整了，等一下三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三点之前，他们是安全地带，第二人生。

0: 有社会意义。
1: 凌晨三点钟，旅途中可以看见流星划过天空，可能在告诉我们生命还有希望。开车时请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旅途点亮安全的希望，掌握最新路况，开往安全的方向。大家好，我是费影黄世勋。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中壢服务区到内壢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啊，外侧有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会到清晨6点钟。北上的98.5到95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到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交流道到西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另外在国三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服务区到通霄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这个北上的225.1到222.8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女儿啊，你要开车出去吗？
1: 对呀，怎么了？
0: 我不准。你昨天那么晚睡，现在啊一大早的就要出门，你这样是疲劳驾驶，我不放心啊，所以我不准你开车出门，去搭大众运输工具。
1: 爸，不会啦，我还那么年轻，体力很好的，怎么会疲劳驾驶呢？哎，
0: 女儿啊，你知道吗？疲劳驾驶的严重性不会低于酒驾，而且啊，交通状况瞬息万变，只要一下子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出状况，甚至还会危害到周边其他人的安全，真的很危险呐！你今天睡得这么少，肯定精神不容易集中，我还怕你会恍神放空呢。不行不行，爸爸是不会让你开车出门的。
1: 好了好了，爸，听您的就是了。那我去搭车喽，晚上会回来吃饭的。
0: 这样才对呀，哎，路上小心啊。
2: 提醒您，开长途车前最好睡足8小时以上，前一天不要熬夜或者是饮酒。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说话不清、动作迟缓等危险征兆，请立刻停车休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4: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3: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诶，啊，我钱都还未装着咧。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脸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喽。
3: 哎呀，原来是诈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6: 我的爸爸是警察。
7: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8: 我的老公是警察。
7: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9: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7: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10: 我们都以他为荣。
11: 不是来是来唱你呀你呀，
12: 大家好，我是陈摩勒塞策摩。在这个世界闪耀着很多颜色，每一种颜色都彩绘着大地，人也是一样，虽然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长相，但也都有各自的美丽，让我们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郭婷云，这条歌零星零星零星啊，在这歌曲当中啊，似乎是有这个人生某种课题啊，真的永远想不透人生到底有多少课题呢？这首歌曲收录在郭婷云最新的专辑《高尾贼狗》这张专辑当中。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

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网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国道五号在南下的6.8到9.4公里乌土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封闭施工啊，其他国五的封闭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风机检测工程，那么北上方向的雪山隧道啊内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刚刚说到人生有好多门课，对不对？我想最重要的一门课应该就是经济课了。对对，每天都为钱烦恼，不是经济课吗？啊，上经济课压力太大了啊，偶尔还是要喘息一点，上点音乐课吧。荒山亮，这条歌，好利的歌。

方山亮好你的歌三点十八分啊，听了这首歌看到道路这个道路的状况哈。啊，这个台二线呢，西行的 9.8 到 9.4 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在施工，啊，会调不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所以东西双向啊，在灯辉大道之前留意车道调拨。台65线北上 10.7 到 10.9 土城一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台68线东向4到9公里新竹一还有竹科的出入口匝道路间有路灯的查修工程在进行啊。好，国道一号呢，留意哈在这个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然后呢，这个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哈，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225.1 到 222.8 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

好，小心开车啊，不要疲劳驾驶，趁听歌的时间休息一下。曾伟忠和徐凯西必寻。

何俊颖和阿神一秒钟，时间是凌晨的3:27啊，接到这个道路状况排除的讯息哈。哎呀，原本在台74线上有猫啊啊啊！不过呢啊，这个原本在台74线呢、啊，潭子系统接国四大道路间呢，原本有猫猫在游荡啊，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有的时候呢，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不解呢。啊，这个有些小动物夜间会跑出来，对不对？啊，我在这个凌晨的时候，有时候回家会听到鸟叫声，我想说，啊，现在还在天黑呢，啊，哈哈，鸟这么早就起床了，也太厉害了哈。看来呢，有时候呢，人类最懒惰了，对不对？好啦啊，这个随时保持装备体力，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盖尔，其实挖龙灾。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啊、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1: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2: 想逃门都没有。
0: 奈安妹，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3: 在台湾百花齐放。
4: Konnichiwa，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被感动，杏色宠若惊。
5: Sawadika，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6: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看大家相处愉快。
7: 我是豆灰豆花。啊，
8: 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7: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9: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时间凌晨的3:33啊，这个稍早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长浪及时讯息啊，说在这个东部呢，包含这个离岛的兰屿绿岛哈，像台东呢，监测到1.7公尺浪高啊，主要提醒东部朋友哈啊，这个避免前往海边。那么其他内陆在这个台湾本岛这个气温大致上都是22度到25度。

算舒服了哈，只不过呢，白天在台南部分地区可能会有36度高温啊，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但事实上呢，就算不是在南部地区，其他地区哈、啊，今天白天呢啊，也会是晴朗稳定的天气为主啊，高温都有机会上看30度以上啊。中央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天气的变化幅度并不大啊，尤其呢啊，这个礼拜大致上都是太平洋高压势力偏强，所以环境呢会是偏东南风，各地降雨的机会就没有上个礼拜多了哈。只有呢因为环境东南风，所以在这个东南部、南部还有各地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什么时候比较有机会下雨呢？大概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水汽略微增加。这个有一道锋面在台湾的北部徘徊。那么届时呢，这个在桃园以北、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但没有下雨呢，体感温度还是稍微闷热。周末呢，太平洋高压势力还会再度增强啊。夏天到了吗？梅雨季结束了吗？还没有完全结束啊。这个其实根据定义六月也还是台湾的梅雨季节啊，现在也才大概过了1/4到1/3啊，说下周预估可能会有锋面接近台湾，但是一个多礼拜之后的一个天气预报啊，这个变数还是比较大，还是要密切关心。总之梅雨季还没有完全结束，防汛的工作还是不能少了哈。来自严艺阁，也可以。

延一格也可以。三点四十分，累了，你可以去服务区休息一下，你也可以在这个市区啊，这个离开国道，现在离国道省道啊，在市区呢找个安全的地方啊，可能有些便利商店有厕所之类的了啊啊，这个喝点里昂的，再继续开车啊，当然绝对不要违规停车。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多少留意了哈。国一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了啊。在北上的162到157，台中系统到后里，还有北上的158到153。所以其实是162一直到这个153了哈啊，这个从台中系统经过后里泰安一直到三义交流道，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接着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啊，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进行风机检测的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好啦啊，这个留意夜间的道路施工哦啊，那么应该就 OK 了啦哈、啊。那当然有其他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他是蔡敏佑，我可以。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52即将进到清晨啊，这个有些套炸冰友啊，已经起床啊，要准备做戏的哈 啊，开始呢要送给你一些比较有活力的感觉。但道路施工依旧了哈，在省道的台二线西行的9:8到9:4灯辉大道之前在施工，会调拨对向东向部分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5线北上10:7到10:9土城一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请你爱注意啊。

再一步啊，这个就要这个进入到早上了哈。来自严爵的歌曲《谢谢你的美好》啊，你有跟宜勋一起共度美好的夜晚吗？啊，就算没有一天也要来临了啊！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啊，送给你满满的幸福额度，今天一整天可以幸福、健康又美好。最后送给你来自苏打绿的幸福额度，新的一天要打起精神哦！啊，工作结束，好好的回家休息吧，天气热。啊，一定要开空调或者是开电风扇睡觉啊，才能够高品质睡眠。然后呢，等到明天凌晨又要持续夜间工作，希望我们都持续打起精神。那么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套炸四点咯，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拢爱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在北上的98.5到95新竹系统到新竹 A 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往北走一点点，北上的67到65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中部区域啊，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到西罗服务区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到大林系大林交流道呢，这里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国道三号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霄，还有在北上的225.1到222.8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开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来，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

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 17.5 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18到24度左右。

哦，这庭佑上的 Sugar 4:11啦。尽管我是雅玲，哎，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那像国五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北上转国三。国三的北上匝道，好，这边有内外侧移动式施工，注意一下。好，今天在国五好像点比较多，那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南下雾土隧道内侧，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小心啊。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国道上就是有一些施工点，在南港系统国三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南下转国五的南下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中哈，还有国一现在南下在中立服务区到这是内地路段哈，国一的南下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北上是过高原外侧两线哈，这就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好，吴莹来接黄贝瓜虾哈，就是这个节奏。嗯，希望是幸福健康来接啦，不要瞌睡虫来接。你把酒杯在背后

金鹏，4:19了。哎呦，而且错别字得关键，发音要发清楚。是先困到顶，不是先困到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友。人生的电影剧本自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不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好，4:2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南下在麻豆中外侧有作业哈，而北上呢是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还有杨梅前到右市前外

0: 魏如萱加上影子计划唱的歌曲叫《我的菜》，不要问清楚，是我的菜没错啦，但是是主食还是零食啊？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哦，4:30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无疑哈，把旧的背后跟速度掌握好，留意彼此安全啦。哇，时刻国一的施工点今天有够侪位，啊，大概预备器哈，好。北上呢，再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还有杨梅前到右师前外侧哈。再来北上的泰安夫区到三义交流道中外侧，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也在中外侧有工程，还有三义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以及西螺到北斗。西螺到北斗中外侧，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外侧。哇 ，OK， 施工的点就这五啦哈。再来南下的部分，南下西湖夫区到通霄交流道中内侧，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轮流施工，然后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现在是封闭哦。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要注意避开，

再来国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还有过龙潭也在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目前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是封闭的哦。还有南下在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

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内侧，还有在雪隧的外侧都有作业哦。那雪隧北上内侧也要注意哈。好，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就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济好好势啊，咱就准备到美国咯。你看，头前这阵就是人咧讲的自由的女神，纽约区是一粒大苹果，人看人好咯，我来买一粒给你吃。

已经愈来愈接近天星了。你看，左手边的迄粒就是带着小王子的 B612号天星，顶头迄粒玫瑰花，足爱交朋友，咱来去甲伊开讲啉茶，你

哦，陈建伟挂爱丽，哎呦，真的是向全世界宣告，今天我靠冰冰冰冰。你如果觉得节奏还不够提神，接下来这一首歌很提神，而且小心可能老皮会哈。萧煌奇，请为挂 K 歌，欧西的 Beginning。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其信。现在诈骗手法花招百出，俩尊我唔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啊，那无我会报警，把你抓起来。
2: 哦，现在时间4:43啦。哦，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有货物散落了一地哈，随即已经有通报处理。目前这是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注意一下有散落物嘿。

还有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那尤其国一在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一段是封闭的哦，要改道行驶嘿。而国三是南下在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包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韩国首尔迎来一年一度的燃灯会，这是韩国重要的佛教庆典，叫燃灯会哦。为了是庆祝释迦牟尼5月24号的诞辰，那今年在首尔这个燃灯会特别的吸睛，为什么？因为在队伍里面呢，出现了有 AI 机器人，而且有法号，而且穿的就是僧侣的衣服。好，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这样重要佛教庆典里面呢，出现所谓的 AI 机器人来参与游行啊！哇，很多民众哦，看到这个游行，尤其小朋友好嗨哦。然后这个机器人的僧侣呢，也有法号啊，然后他们也要遵守佛教的五戒，只是说他们的五戒是 AI 版的啊。AI 版的五戒是什么？尊重生命，不伤害生命，然后不破坏其他机器人跟物品，再来第三要遵从指令，而且不顶撞人类，第四行事跟表达不欺瞒，还有第五叫避免过度充电，要节省能源。觉得蛮有趣的， AI 会自己去充电吗？这是人类的操作，但是给他们这个 AI 版的五戒哈。这个不知道机器人的感觉是怎么样哈，总是他们会遵守啦哈，不遵守就不帮你充电。那为什么会有出现这样 AI 机器人，然后参与这个韩国的佛教重要庆典？因为他们说现在在调查方面，就说大概只有16%民众是佛教徒，尤其在20多岁族群更是降到8%，所以他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 AI 机器人的参与，增加让年轻人就过来啊。

0: 哦，这是韩文歌曲 Hearts to Hearts 所演唱的 Focus 啊、哦，你把酒杯我给嘛哈，把酒杯要撑住啊。为人清醒讲我今晚过来跟当，有时候真的也觉得那个眼皮一根挡刚好，然后都围起来啊。拜托，小崔一个安全的所在小比起来哈，就休息服务区哈，稍微简短的休息一下。但现在有闹钟可以设定嘛哈。真的，那真正天家冻未掉身，还是休息一下比较安全啦、啊、哈。来，目前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有货物散落一地哈。这个刚通报不久，来告家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Here we go.

0: 蛋。
1: 哦，潘玮柏、张韶涵，快乐崇拜。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

来哟，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北上在王田出口匝道这边要注意有掉落物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威，进贼威。好，国一的话，留意一下现在呢，在国一的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一段是封闭的状态，要提前改道行驶哈，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在国一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有工程，以及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哈。还有在北上的话，太安服务区到三义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也在中外侧有工程哈。目前在国一，尤其在中部的地方呢，这个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不等。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警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王田出口遭到有货物散落了一地哦。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一段全线封闭，要提早避开。

还有目前在国一的话，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也是封闭哦。国三在北上中心交流道 中心系统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还有目前南下在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雨，但到了午后哦，大台北东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 Dong Nam Bo 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 17.2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18到24度左右。

哦，这首歌叫《好日子》。哎呀，节奏真的非常轻快，哈，明亮愉悦。广告停更啊，哈，不管昨天过怎么样，今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了。5:09，国一要注意北上在王田出口匝道，这里有货物散落一地呀、啊。

受大伦的歌曲来小波，在以前没有手机甚至没电话的年代，啊，你是要怎么谈恋爱？小波那个歌唱得好，这也是一个优势啦，哈。来，5:14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哦，国一的北上杨梅外线这边有轮胎皮散落哦，随即哈。还有先前北上王田出口遭到是货品掉了一地啊。新的都快一档播出，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讲一下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哎呀，这个每一年都上演浪漫求婚季，那今年澎湖这边花火

节是结合七龙珠 Z 澎湖夏日花火大会，18号在马公观音亭园区热闹登场，很多人来看啊，哦，哇，然后这一次还有来自马耳他的国际烟火团队，哦，然后呢这个表演里边，哦，有一场特别安排的求婚惊喜，有一位来自高雄然后在台北工作一个先生，哦，特别选在花火节这一天，然后你看现场有烟火还有无人机的展演，哎呀哈哈哈哈都没开机，哦，声势这么的浩大，然后呢借由这个机会应该先跟主办单位乔喝谁啊，哦，他要跟他的女朋友来求婚，嗯，哇，一边放烟火然后很牛这么多人跑到现在都吹到去这样，哦，当然是顺利，哦，女方点头答应啊，哦，所以这个每一年花火节，哦，都给这人做背景，哦，要求婚的可以来瞧一下这样。

好，韦礼安的歌曲《请你嫁给我》，非常应景的一首歌啊。好，今晚时间再过几秒，5:20了。

前在国一北上杨梅的外线要注意轮胎皮散落，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哈。那另外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尤其国一现在要注意的是，北上在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这边持续封闭，还有呢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也是一样哈，塞吉。而国十施工封闭了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拜托拜托嘿。有路况也当播出，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多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爱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好，现在时间5:2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国一哈，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北上王田出口匝道这边有货物散落，而北上杨梅的外线连拉培固拉得注意哦。

来讲一下林保署南投分署哈，将在澳湾大自然教育中心举办一个研习班哦，这个名字好特别，叫缠绵之道。要了解啊，缠绵之道到底是要干什么，说要带领大家在林间找寻，而且揭开蛇类的神秘面纱。好，在台湾有四大美蛇之称，其中之一叫红竹蛇，常常被大家呢误认说是雨伞节或者是锁链蛇哈，它不是毒蛇，它叫红竹蛇，而且说外观是相对来讲比较漂亮，你看是名列台湾四大美蛇之一哈。那当然一般人看到蛇哈，不管它有没有毒啦，第一时间先尖叫嘛，会害怕嘛，对不对哈？这也就是因为我们对蛇的这个行为或者对它并不是真的很了解哈，所以他们那个林保署南投分署就要帮助大家用科学化的角度来进行观察。所以在6月13、14号他们要两天一夜时间办理这个缠绵之道研习，蛮有趣的了啊。所以在澳湾大园区，因为说蛇类的生态丰富，要带着大家去观察，然后学习物种的辨认。

5:32了，路况留意哈。来先讲一下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的施工现在已经结束了，感谢热心用路人的通报。

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一段哈，还是在施工当中哦。以及国一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交流到中外侧，然后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到也在中外侧，北上还有三义到铜锣交流到外侧，以及西螺到北斗交流到中外侧，北斗到园林交流到外侧都工程，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到这边轮流车道施工，还有南下在北斗交流道到西螺服务区中外侧有工程哈。而国一南下呢，在内坜路段外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国三北上过龙潭外侧两线。还有在北上过高原市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那国三目前南下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的哦。北上在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也有工程，南下要注意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中内侧施工中，国五雪穗双下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还要注意南下乌涂隧道内侧也有施工。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拉铃。

好，这 Knocking Cove 唱的 Cachito， 5:38，这个节奏真的蛮适合跳舞的哈。接下来还有伦巴的节奏，小野丽莎。来讲一下这个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哈。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有5:43了，国一在北上杨梅的外乙线有轮胎皮散落，而北上王田出口匝道这边货物散落了一地，还没有排除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台湾在高血压患者一个数据说超过500万人，影响的族群非常广大。那血压高不止伤血管，严重的话也可能带来中风这些健康的威胁。好，很多高血压的人都会被叮咛说不要吃得太咸，盐少吃啊。但是哦，医生也提醒，其实呢，很多医学研究显示糖分对高血压影响也很严重哈，而且有可能比盐更大哈。那现在很多人喜欢喝饮料，现在很多的饮料哈都用的是这个高果糖的糖浆，所谓的液态糖。液态糖除了促进钠的再吸收，然后导致血压跟着升高，多余的糖也会透过糖化反应，造成血管壁变硬，失去弹性，加速动脉硬化哦。所以你要稳定血压，只是靠减少盐分的摄取还不够，这个尤其糖分要注意哈。那因为液态果糖，尤其果糖，很多人吃起来觉得不怎么甜哈。你不要用甜来判断你所摄取的糖分哈，因为呢，这个液态糖，特别是这个高果糖的糖浆哈，它因为身体的吸收速度更快，所以呢根本来不及调节，然后呢这个升压效果也比一般的糖，固态的糖更强更快。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饮料啊，不管你喝的是那种罐装的还是那个手摇饮料，很多它都是有加了所谓的高果糖糖浆。

用液态糖哈，啊，这里面也有考虑到成本哈，因为这个比蔗糖便宜多了哈。那很多人不知道，就它吃起来比如不怎么甜呐哈，甚至不甜哈 ，OK。但你要晓得哦，它这个液态糖哈，因为你就把它想成它就这样浓缩，而且呢，身体的吸收又特别特别的快啊。所以导致了很多人可能喝着喝着都不知道自己摄取了很多的糖分哈，还有最重要的是果糖的部分哈，果糖必须要透过肝脏来代谢大部分，然后也会直接作用在肾脏，重点是它会促进钠的再吸收，这个也会让你的血压真的在升高哈。所以不只是盐分的控制哦，这个糖分尤其这个液态糖要特别注意啊。

李子深颁奖的版本 idea 恰在天啊，就像我们在饮食的时候不知不觉摄取过多的糖跟盐哈，你尽量不摘。但是呢，我觉得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你买任何东西，尤其那个食品，你要先把食品拿来看一下，包装上都有注明里面的那个成分嘛，对不对？哈，通常你这样看着看着。

像我有时候哦想要吃零食，然后伸手去拿的时候，我都把那个成分拿来仔细看看好几遍，看完以后又会放下去。哎呀，一看到里面那么多添加物，一看到里面那么多的哦，加了果糖，加了什么哈、哦？还有你要想算一下，你每天这样一整天吃下来哈。哦真的无形当中摄取了太多的盐分或糖分哈，一定爱注意啊。哦，国一原本北上王田出口遭到货物散落一地的情况已经排除了。

哦，5:55喽，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台湾的学生到美国去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拿回了2面金牌，一银一铜。其中康桥中学在医疗机器人高级组拿到世界第一啊。好，台湾其实蛮多学生学校组队去参加那个国际的一些机器人大赛啊。哇，这成绩也是相当亮眼啊。

当然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尤其国一真的很多很多啊。来到施工现场把旧的备好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那等一下我们在六点对时的时候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啊。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呢，杨梅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还是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国一在南下内坜路段外侧三线有工程，还有国三呢北上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在施工哈，以及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也要留意哦。国五雪穗双向斗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和离岛大都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哦。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清晨的时候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雨哦。今天台南这边有高温提醒，说有到34度哈。那以现在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17度，而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是18到24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1，中部的话32。南部今天的上高会当到34度哈。然后东部的话，最高温是30，离岛也有29度啊。

哦，薛凯琪做我的知己，重点不在你答不答应，而是这个节奏真的好适合打瞌睡虫哦。6:09啦，阿里今晚开下李德伟，重点是把酒杯要撑起来呀。

0: 林玉玺所唱的歌曲《刚刚好》。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合果人。
1: 出发一刚对家己讲，
3: 衣锦返乡的路上，经过路口一定要路口慢看停，
4: 减速慢行，并且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让我们的交通更顺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好，6:1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北上杨梅的外线那那婆过大得爱注意，还有现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哦，那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补充一下，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口湖乡这边有一个夏伦国小，夏伦国小呢有龙凤狮队，而且成立已经九年了。然后最近参加全国民俗运动体育汇演，还有好几个那个比赛哈，总共获得20项特优。其中他们学校还有小一的学生，才小学一年级参加比赛就拿到冠军哈，创下他们校内熊盖幼气的冠军纪录。那在夏龙国小龙凤狮队其实是以6年级为主力嘛，你看要那个舞狮的话其实也要相当的力量哈，那就是这个在他们的锻炼里边说还会用闯关游戏哈，让学生可以在游戏里边把每一个身段都学到位，大概要半年以上才能够达到要求啊。然后这是师队，但是今年他们学校有2个才小一的小朋友加入队伍哈，那他们都是学校教职员的小孩，平常因为就是在这个家长下班之前就会在校内自学，2个人刚入队的时候就已经。

有七成基本功了，才小一哦。不过也很难说，对不对？有的可能年级比较低，但人家身高不低啊。而且呢，这个两个小朋友，一个是狮头，一个是狮尾，哇，还研发出特殊的一些动作啦，可以让狮头来悬空。才小学一年级，那你叫你要搞啊那哈。而后来两个人组队获得客家狮男女混合特优第一名，哎呀，这对于小朋友来讲不止乐趣啦，也是一种成就感啊。

菜，捏茶古菜，撒一香香滚些茶米粉，我的本的第一大个最欢。

哦，这是陈明章老师跟逸仙国小合唱团唱的歌曲，它标名叫做童谣。那其实这是传统的台语念谣哈，透过数数从一数到十，然后配合不同的词汇，这是帮助孩子学习语言呢，也是很有趣的一种方式啊。刚是台语，接下来客语，来享受一下客家的童趣啊。

来6:23啦，游客情况排除咯，原本国一北上杨梅外线的 Napa 古拉德现在已经排除了。哦，除此之外，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那今嘛记得洗干，发现国道还有哪里在施工，再帮忙提醒一下哈，感谢你。

来，我们来讲一下关于在早餐，很多人哦，就是养生，然后说来吃个地瓜好啦啊、哦。哎呀，地瓜因为膳食纤维丰富，也很有营养哈、哦。很多人，也许很多人会把它当成是主食的一个替代选择，但是哦，杯杯是地瓜哦，你怎么去煮它哦，会牵涉到。对血糖的影响，基本上有个概念，就地瓜加热之后，淀粉产生变化，会比较容易被吸收。但是如果你是把它放凉了或冷藏之后再吃，部分的淀粉会转为抗性。

淀粉，就是它吸收速度变慢，这样就会延缓血糖上升，重点还可以增加饱足感。所以说你看，有水煮的，用蒸的，用烤的，好重点是不管你怎么把它煮熟，冰了以后再吃，说这是让血糖上升速度最慢的哈。这是冰地瓜，好，第二个是水煮地瓜，清蒸地瓜，好，然后呢烤地瓜是让血糖上升最快的，因为烤地瓜水分会流失，它的甜分会提高，那再加上烤出来热烘烘的，哇，这个也是让我们比较容易吸收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考量到健康了哈，不过有的人说哎呦，地瓜凉冰冰有什么好吃，哎，真的没有热乎乎的吃起来那么香嘞哈。但是看你的选择了哈，如果你要让血糖的上升不要那么快的话，那冰的地瓜还有用蒸的用水煮的绝对会比烤的更好啊。

0: 6:31哦。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在台九线南下 158.5 公里哦，和平车站路段有大块的落石让你家小心哦，已经有通报处理。这是在台九线南下 158.5 公里和平车站路段要留意有大落石哈。好，国五好几个时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而国三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因为还有一些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如果发现金马街的洗干还有在施工的情况，麻烦再帮忙提醒一下哈，感谢你，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偷拍行为日益泛滥，近年创意私房、咖啡厅老板长期偷拍案等案件层出不穷。卫福部性影像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46%。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影像性暴力伤害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反复的伤害，各自外流让被害人承受不堪入目的讯息骚扰，甚至面临现实生活的跟踪威胁。
3: 我们看到的是散布性影像，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就是基本的基础的发生事实的起点，后面骚扰讯息常用的这些字眼，那大家会在这个里面去就是贬义这些被害人的人格，贱人啊、婊子啊，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在网络上都在装清纯等等这些事情，他为了就是是在就是应该说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应该是说他的正面的形象，他想要去贬义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进到所谓的实体跟踪。那实体跟踪的部分，他会拍摄你家里附近的这些照片，告诉你说我就在你的附近。其实这已经足够让人够害怕了，因为这些当事人他并应该说这些行为人他并不是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他已经实体的进到你的生活当中。
2: 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影像性暴力影响层面横跨数发部、卫福部与法务部等多个体系，但却缺乏能全面回应被害人需求的整合性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立的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务，涵盖影像下架与预防上传、持续监测、同步处理跟踪骚扰与胁迫，并支持被害人长期复原。
4: 因为 N 号房事件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修正了法律。修正法律之后呢，他们特别在国家设立一个国家数位性犯罪应对中心，叫做 NCDSCR， 然后还有地区性的这样子相关的17个组织。那这个整个的规范是相对完整很多。那这个完整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利用 AI 来做网络的主动巡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我们台湾目前也没有这样子做。那除了这个 AI 的主动的巡查之外呢，他们在今年呢特别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整合的通报的中心。那这个通报的中心呢，就是这个网址叫做 D4U。 那 D4U 很好记，叫 Digital for You。那这里面这个中心呢，它除了做线上咨询申请、影像删除请求，它还会做再散布的监控申请，还有相关的法律跟医疗的转介，还有很重要的案件的进度查询。
2: 台中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陈祥伟指出，数位影像性暴力案件常涉及跨县市多名行为人，甚至具备组织化的特性，但现行以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制度，导致同一犯罪脉络被拆解为多起独立案件，不仅增加跨区侦办的难度，也提高灭证风险。
5: 那我提供几个倡议的策略。那策略一呢，我们要翻转视角，建置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那因为以往的妇幼案件呢，其实都是以人为本、以人追的，但是像这样子的

0: 象案件，不管是偷拍，不管是诈骗，不管是恐吓的部分，其实性影像犯罪的被害人很多都是不知道犯嫌是谁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无论犯嫌如何隐匿，只要影像散布，估计就会现行，让犯罪无所遁形。
1: 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也表示应该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透过数位科技快速辨识影像，整合情资，并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最后应该持续完成相关法制，要求数位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以因应跨国平台犯罪的执法需求。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哦，台61线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台61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区，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在内侧哦，所以要特别留意台61南下82.4公里香山的内侧车道哈。能带驾驶狗才刚刚通报而已。还有先前台9线南下158.5公里和平车站路段有大块的落石出现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 飞向你，
5: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6: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 Hello， 早安。
7: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山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1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好了，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目前在台61要特别注意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这边哦，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在内侧哦，这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啊。台9线南下158.5公里和平车站路段有大落石哦。

6:45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九线南下在和平车站路段的大落石，现在已经排除了钢霞。但是台61线要留意刚通报 通报不久的一起事故哈，在台61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要注意，叫冷带车的事故哈。

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想一下，2026年全球前五十大幸福城市排行榜最近出炉，好，双北都入榜了，新北排名第44，台北市排在第46，后面还有伦敦、剑桥、日本的名古屋、韩国仁川，跟亚过来对吧？哦，那专家认为，因为在健康医疗还有交通移动这两大面向，双北是具有明显优势的哦。这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要流浪到北部来的原因哈。

0: 台北。好，这个台北也好，新北也好，有它的一个优势。刚刚说，一个就是医疗资源，还有是交通的便利性。我自己也是北漂的人，我真的好喜欢南部的感觉，真的很希望能够是工作啊什么都在自己的家乡，但是就是有一点觉得那个交通便利性，那北部这边真的有它非常强大的优势哦。好，但是那刚刚是台北啦，人家新北也很强啊，对不对？别人有欧洲有加州，我们新北这边有芦洲啊，对吧？苏拉姆苏丁，人家有巴黎南鲁巴利啊，对吧？好，6:51了。来，目前在台61线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哈，那一侧要小心，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那就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啊。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想一个关于左撇子右撇子的科学研究。牛津大学人类学学院最近有一个研究团队哈，他们发表了一个最新的研究，就是说右撇子现象跟人类演化过程有两大决定性的因素哦，一个就是双脚直立行走，还有就大脑容量急剧扩张。因为是人类学嘛，他们在观察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你看最早所谓的人猿他还不是直立式行走，就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开始是手脚并用，但到最后直立行走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再加上大脑容量增加，说就让这个右撇子变成是一个相对来讲是比较优势的这样一个趋势哦。说如果当初是在这个主要靠手部手脚并行的时候，它呢左撇子跟右撇子的比例没有差别那么大哦，但是一旦人类的发展变成第一个开始直立行走，第二个脑容量增大的时候，变成原本是轻微的右手偏好就被大自然放大了，最终演化成现代人是非常普遍的。那以目前来讲，至少九成左右人类是右撇子的。他们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可能以后要去研究的，既然右撇子是具有演化优势，那为什么还是有人是左撇子呢？而且优秀聪明的人还很多。这可能是未来科学家要去了解的了。

6:55哦。国三最新通报，在国三北上69.4公里龙潭前呐、啊，中线有轮胎皮到你家。还有先前台61线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要特别注意内侧哈，这里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把就背后给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车子多起来，速度比较慢哦，时速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哦，车慢慢多起来了。马就来背后金哈，哎，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朋友自己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0: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北上69.4公里龙潭前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原本台九线南下在和平车站路段大落石的情况已经排除，而台61线务必留意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台南市呢，2个点有事故刚刚通报哦。台南的东区林森路二段跟东门路二段交叉路口，还有台南新市区中山路155号事故也要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宁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那个微微的妈妈，哦，你走在马路正中间哦，很危险啊，赶快靠边走，靠边走。
1: 哦，是里长哦。哎呀，我只是走去前面的杂货店，又没什么车，应该没关系吧？
0: 什么没关系？哎，这关系可大了。就算车很少哦，啊，要是不幸驾驶没有注意到你哦，哦，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1: 我会注意车辆的，李长伯，你不用担心啦。
0: 不行啦，所有李明的安全哦，就是我的安全。行人应该要走人行道，像我们这边哦，没有人行道啊，就要靠边走才安全。
1: 哇，听到李长伯说我们安全就是你的安全，让我很感动呢，比我们家微微啊还要关心我。你看，我现在已经靠边走咯。
0: 很好，很好。我们哦，现在平安里哦正在推动行人安全行运动啊，你要不要来做志工啊？
1: 哎，好啊，可是我刚搬来不久，不太认识其他里民哎。
0: 不要紧啦，一回生哦，二回熟，三回变朋友啊，你都过来当志工哦，就可以认识更多里民啊。
2: 提醒所有用路朋友，在有人行道时，行人请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请面向来车靠边走，避免车辆从后方追撞哦。遵守交通规则，让你我行得更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湛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喜马拉雅。那个晨晨今天生日对不对？好，我跟你讲，晨晨，因为你本来要点的歌曲哈，因为最近我们可能有些的音库在做大整理，所以呢，有一些的歌曲原本有的啊，可能目前那个数量呢变少了。那我就播生日快乐歌给你听好不好，乖。好嘞，又君又莹还有于心跟你说早安咯。于心早安，于心你是不是很少跟我们打招呼，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幻龙、庆动、启红、月芳，以及国良、天荣、珍珍、玉心、小飞、志伟、永晴、陈轩、郑君、任劝、淑娟，高炸高炸哦！欢迎大家呢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来，这个目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行车的状况啊。一大早的时候，先让大家掌握到您上班的路线是不是呢？哎，能够在时间上面能够充分的。能够把握一下啊，还可以吃个早餐，还是呢你要赶去呢那个上班哈、啊。来，台七十四线现在呢在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太原到潭子交流道，也就是呢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稍微慢了一点点。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至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稍微车多啊，那么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的台74线，它要衔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喽。好，有其他的路况再麻烦0800000123。来，那个晨晨一起来哦，娜娜、蓬蓬、蓬蓬来喽。还有那个嘉莹，嘉莹早安，欢迎你。杰如、紫红、方伦，好来 ，Vicky、Angel， 我待会儿看看哈。来那个佩玉，又胜又祥，千代对，祝福大家今天一切顺利。还有佳慧、冠宇、阿超，阿超说呢，美好的早晨从希望列车开始，大家。都还没吃早餐吗？好，想要听早餐歌哈。我跟你讲，我现在哈，我跟大家讲，因为现在可能音库有些的歌曲在做整理，有很多的歌曲也许会有一些的变动，没办法播出，没关系，反正呢，我知道呢，大家都是那个了解嘛哈，所以呢，有时候有些的歌曲啊，若是有就有，没有的话，我们就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好不好哈？好，来那个还有郑君、任劝、小彩、志君、佑辰、小鱼都来了，佑宁，来准备好啦，这波的密码，那个寿星来喽。好，那个阿星早安，碰碰早安，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梅林，江河也来了。晨晨生日快乐！

耶、yeah, 祝福所有五月份的朋友生日快乐，还有呢今天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来阿超，你要吃的早餐哦，原来你要赵永华的啊，好没关系，我待会儿再找找看哈、啊。不过呢那个萧煌奇唱的嗨早安用早餐，就是要提醒大家吃早餐了没有啊，又声又响，你们吃早餐了没？要吃早餐，不要吃早点哦，不要早上一点点哦。阿星啊，早餐要丰盛哦。那个还有 LKK 名流，要有营养，不要只有油脂哦。好、哦，要不然那个肚子会补补哦。佳慧高照，还有冠宇。在台74线，也就是呢在大雅系统这里，要衔接到国道一号，行车速度是比较慢，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还有呢在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杰如子红方人，我刚有叫到你们哈，早安。还有魏勇，魏勇你是新朋友是不是？还是很少打招呼？好，大家都是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打招呼了啊。那么在之前我欠很多朋友们那个音档哈、哦，我会陆陆续续的慢慢的上架，那到时候呢大家记得哦，在那个请晴 online 的 podcast 有一些的音档我会慢慢的把它上架，然后我也放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的粉丝专页，可以让大家能够来听听，来我们一起来学习，不管是呢在节目当中很多的来宾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一些的经历啊、哦。那之后呢大概在六月份左右也会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作者啊，他们出书介绍，那么当然有些的作者呢还是我们的来宾，资深的来宾呢哈。那么慢慢的有包括了节气的部分，还有亲职教育的部分，还有呢内在整理的部分，我都觉得这些书都很棒啊。那么都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有一些的学习，所以陆陆续续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跟朋友们再次的一起来读书，好不好？好，来陈伟先下车了，陈伟拜拜。陈伟淑女，淑女早安，来淑女一起来哦。这波的密码还有怡华姿婷、朝勋，朝勋也来了，宏志，还有品桥、品浩、愚人，不是愚人，大人，哈，荣轩君、玉君，荣轩、玉君都一起来，宝妹、小姨、嘉平、嘉平、陈峰、云彤，哈，来准备好，雨溪、燕城、雨彤、瑞佳，一二三，哈哈哈，有雨洁、幼雨，我看到你了，两位小宝贝。

台74线的地方，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时速呢是落在40公里左右。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大美说每一天都要像生日一样快乐，没错，就是要身体健康。小军跟蓉蓉、竹竹都来啦。

气呢最近都很热哦，记得要补充水分哦，水分不够啊。如果说呢我们已经到了渴的状况，就代表体内真的很缺水了，千万不要那个一直等到真的很渴很渴才要喝水。其实呢大概每半小时一小时就是小口小口的去补充水分啊，大概50-100啦。如果说你的喝的频率比较高的话，一小口一小口的话啊，其实呢这个常常在补充水分，让身体呢是饱足水了。好，那么因为台湾风场啊已经偏南风到西南风，所以呢整个天气都比较炎热一点。然后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那个午后的雷阵雨啊，有一些的降雨形态。那么其中呢南投县是全台湾午后雷雨的核心区，所以呢在下午时刻如果在南投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子了啊，午后雷阵雨的降雨形态在山区迎风坡的这个上面哈，最为典型。主要是因为地形它抬升，热空气呢它沿着山坡上升，水汽凝结形成积雨云，所以呢容易出现那个雷雨包、短延时的强降雨，还有闪电。哎，魏强在不在？魏强，你们在南投山区对不对哈？好，要记得哦，记得这个午后的雷阵雨哦，特别注意了。修坚校长早安，还有佩玉吃早餐了哈。好，那个玉胜，还有不是玉胜，佑胜，佑胜佑祥，很棒，元亨是对，你来对了，我是真情听听好听的粉丝专业新朋友是吗？来，元亨这波的密码交给你哦。还有真人一起来，惠子，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佑宇说什么？内埔国小今天有户外教学，嘿，我们的司机叔叔，谢谢你哦。那个小朋友说哈，谢谢你们，在这些的小朋友，内埔国小的小朋友。好，来，陈美一起来 ，Sega， 准备好，还有我们的新朋友，来，1、2、3。

好，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集中在于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呢，在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往彰化的方向，时速呢是比较慢的。那么在国道3号快关这沿线路段，快关呢它是往北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英语修环俊宏又看到你们啦，那个要记得多喝水哦，好不好？俊宏，那个天气真的是蛮闷热，那个有朋友们说那个太阳公公，哎，太阳公公现在是已经出来了啊，已经打招呼了，对不对？龙哥，好，魏雄，小薰也来了，小一薰早安。权益说呢，现在在湖尾是好天气啊，今天应该天气都还不错，但就是有点闷热。那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山区比较容易有雷阵雨啊，所以呢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尤其呢午后的雷阵雨。那这个气象专家点名是在南投地区更容易啊，那么山区的迎风坡的这个上面啊，是最为典型的出现午后的雷阵雨。那么最主要受到了地形的抬升，还有热空气它沿着山坡上升，水汽凝结形成了积雨云，所以呢容易出现雷雨包、短延时强降雨。好啦，那还有一种都市哦，靠近山区，也是那种都市热岛，再加上山区抬升效果的一个叠加哦，像是新店啦、中和、汐止、桃园山区的边缘，也很容易，尤其在午后哦，下班时间会出现暴雨或是一小范围的雷雨区哦。那中部地区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普里、国姓、鱼池、仁爱。

这是 Red Velvet Velvet 躲猫猫。敏蔚是说呢，他是那个二代农，然后他现在种植西瓜。昨天还告诉大家说呢，大家在这种天气比较热炎热哈，最适合吃西瓜。好，但是呢，今天跟我讲说西瓜还没成熟，就有人偷摘哦，偷摘。那你们怎么办呢？真的，敏蔚，这个农民真的是很辛苦哦。为什么有人偷采？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防范的措施？有吗，敏蔚？希望那个我们那个偷采的把它，可是还回去也没用了，他已经把它采起来。大家不要乱去偷采，好吧？我们农民真的很辛苦，而且我们的农民是那个。

看天气吃饭的，真的相当辛苦，在那种天气不好的情况之下，大家躲在家里面，但是对有些农民，尤其是老伯伯来说，你知道那个常有时候会看到老农民啊，他们心里很心细啊，那个自己所种的辛辛苦苦的一些蔬果，特别到农田去巡视，有时候还因为这样子的那个危险很大啊。那么所以真的其实我们的农民真的非常辛苦，而且所收的还有所得到的不一定它是可以成正比的啊。好啦，那个敏威辛苦你了，那个 Coffee 还有宣涵 Tony 魏强，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是落在20到40不等，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那么在西滨路段省道的台61线，在待会儿8点钟左右啊，院里到大甲路段，因为有工程，所以呢现在在整个行车算是 OK， 但是在待会儿8点钟啊，因为现在可能在做一些前置作业啊。好，那么在待会儿8点钟，院里到大甲就会进行工程，要请朋友们改道行驶喽。院里到大甲在待会儿8点钟的时候会封闭啊，那么请您从这个院港渔港出口下去，改走平面道路。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头屋路段中间车道一坨绳子掉落。

雨，预估27、28号将有下一波锋面接近，但实际的降雨范围还需要再观察。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表示，除了酒驾财罚加重才连坐处分外，也希望采取预防性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像是吸毒乐戒期间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驾照时要进行健康评估等方面。

0: 命竹寿。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立委关切修法进度，

0: 性的方式来处理。刚刚那个委员所提到的毒驾跟同车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已经在研议当中，会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1: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进一步表示，希望不是等到吸毒者开车上路才管理，可能从限制驾照着手，这些在道交条例与相关子法都可以处理，也已与交通部讨论过，正在研议细节，主要希望从源头管理，针对有毒品前科或记录者，就会讨论是否限制其持有驾照。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基隆市出现疑似汉他病毒个案，基隆市政府副发言人吴宇辰表示，目前重点是厘清感染源，并针对相关场域加强清消与病媒防治，避免任何扩散风险。市长谢国良今天上午将对外说明。针对立委质询不法偷拍案件的调查情况，警政署表示对不法偷拍零容忍，依照行政院裁示，会同法务部及地方政府启动专案联合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依法强力整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警政署表示，截至5月17号止，全国警察机关配合地方主管机关执行反偷拍联合行政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其中六都356处，其余县市45处，台中市及台南市各有一处场所发现疑似密录设备，警方已立即查扣相关证物，并持续扩大追查涉案人员及设备来源。警政署指出，自5月1号首次受理相关案件到18号止，涉案医美诊所品牌约9家、70间分店，目前均已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针对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议题，警政署表示，由于设备贩售涉及多元使用情境与需求，实名制是否具有实际防治作用，将依行政院裁示配合相关机关研议。至于电商平台贩售管理机制，也将与数位发展部研商，同时持续配合主管机关检讨施工厂商管理措施。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经济部商业署正式启动行动工商凭证，未来透过手机就能随时执行各项商务验证，突破实体卡片的使用限制。记者游淑媛报道。
4: 公司大小章和工商凭证的实体卡片在使用上受限于空间和设备，为了解决这一大痛点，经济部商业署推出行动工商凭证，在严谨的资安环境中采取以证换证的便捷申办模式。公司负责人只要透过手机，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透过生物辨识完成身份认证和数位签章，大幅提升行动决策力与企业竞争力。经济部商业署署长苏文玲说，
5: 负责人他在做行动工商凭证的授权，他可以授权到不同的副卡，可以给予他不同的权限。比如说他可能投标用，他就只限你这张副卡，你就是投标使用的。对于这个比较小规模的企业来讲，其实行动工商凭证跟他的自然人凭证的使用效率是一样的，在整个设计都有考虑到大中小企业的一个需求。
4: 国内目前工商凭证实体卡约56万张，商业署预计推广目标在一年内先达成1/3，约18万张的转换量，下一阶段希望可以推展到金融服务领域。对此，金管会表示乐观其成，经济部也正积极和银行工会等单位沟通，期盼在3到5年内得以落实。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高雄市金门县为多云短暂阵雨，宜兰县有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小心小心！哎呦，铅笔助理啊，你是把公务车当成赛车在开吗？怎么冲得这么快又急刹？我坐得头很晕又想吐哎！
8: 哦，小燕姐，哪有那么夸张？不是我在夸啦，我开车技术好得很啦，刚刚前面那台车哦突然放慢速度，害我来不及反应啦。
7: 哦，但是你刚刚跟前车的距离也太近了吧？
8: 会吗？我开车就习惯跟车要跟紧一点啊，不然老是被人家插队哦，很不爽哎。
7: 不行不行啦，很多追撞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刚刚是运气好，反应快，要是遇到路面湿滑，轮胎打

0: 大滑，或者是后方的车子也跟太近，发生连环追撞的话，
1: 哦，听起来很恐怖呢。
0: 你也知道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宁愿放慢速度，安全抵达，不要贪快却发生事故。
1: 知道了，小燕姐。哎，但提醒你一下哦，距离通告时间哦只剩下10分钟，你已经快迟到了啦。
0: 那什么什么，那我们走捷径好了啦。
2: 汽车行驶在高快速公路的时候，应该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一般道路上至少保持一台车的长度，在高速公路上则是时速除以2的长度，并请根据车速、天候、路面状况等等适当的增加。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除了容易增加行车的风险，也可能因此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被处以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的罚锾。千万不要一时贪快或疏忽，造成不可预知的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头路段中间车道有一坨绳子掉落，这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125到124过了头路段，中间车道有绳子。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以及北上的新竹，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省道台61线，在待会儿8点钟院里到大甲路段，因为有工程会封闭哦，所以呢，到时候要请大家从127公里，就是南下的127公里，苑港渔港出口下去，然后走平面道路啊，然后再继续的往前走走走走，到了134公里的大甲入口，重新回到西滨。好，这个在待会儿8点钟就会进行的苑里到大甲路段这施工工程，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216.3靠近草屯，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

0: 抱一抱。
1: 哦耶！好，来邀请到的就是台湾喜交大，今天是信妮，信妮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1: 早安。
2: 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
1: 是。
2: 在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上匝道，还有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大交流道上下匝道、台中交流道上匝道以及南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其他匝道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汽四线主线方面，目前东向也是往雾峰方向的大里一草屋路段，还有西向往快关方向的太平潭子路段，以及西向的崇德北屯路段，相对其他路段车较多的情形。尤其是西向往快关方向的太平太原路段啊，路网图显示时速在40公里以下啊，请各位用路经过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然后在市区道路，在台汽四线匝道方面，目前五权西路匝道、还有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大雅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系统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还有太平中山路匝道，这些匝道是车说车的增加趋势，一样也请用任如果经过的时候耐心小心驾驶。
1: 是。
2: 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英才中明路段、还有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的文心黎明路段、以及福源路到玉门路路段、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的新庄街道国际街路段、以及福林路到安和路路段、崇德路往丰原方向的崇德五路到松竹路路段、中清路往大方向的汉口路到文心路路段、丰原中正路往神冈方向的丰原大道到大洲路路段、洪阳桥则是安和路到环中路路段、广福路桥及中科路桥则是往中科方向的道路、五权西路往公益方向的一峰环中路段、五权南路往中投公路的美村路到高公路路段，以及五权南路往市区方向的高公路到中明南路路段，还有最后向上路往公益方向环中到中永路段，这一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再来两则施工提醒。第一则施工地点在台61线双向是145K 到 148K， 就是大安二路段的桥下空间，从等一下8点半开始一直到下午4点半，将进行整定。

0: 工程，嗯，那现场为医师做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
1: 是，
0: 请公务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第二则施工地点在台线双向160K 到 166K， 也就是清水到无期路段的内侧车道，从等一下8:30开始一直到下午5:30将进行中央分隔岛打除及左转专用道的改善工程，那现场一样也是位于制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请公务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最后提醒用人，现在是上班时段，所以许多道路呈现车多的情形，请公务用人开车的时候要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啊。当然如果有任何路况其他安全不违规的情形，拨打110或通报警管。以上资讯由台湾市政府警察局交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悉尼很清楚的说明，谢谢你哦。
0: 好，谢谢，
1: 好，好，拜拜。好，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大雅系统一路到了台中系统往北，还有南下的丰原，这里时速落在20到40步等。那么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落在20到40。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台74线的草湖一路到了雾峰，这沿线路段往雾峰的方向。太平一路到了潭子往彰化，这里的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的，马西爱塞里爱注意好不好，好好感谢你咯。有什么路口卖拍摄卖害羞卡接电话哦，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大家好，我是张丽丽，我从事于建筑业。影响我一生的一句话应该是看得见的全力以赴，看不见的真心相待。因为其实不管我们在家人的相处，或者是在公司与同事之间的相处，甚至于在外面跟朋友，或者是跟客户，甚至于跟我们的厂商，其实在互动过程中，如果我们都是尽全力的把事情做好，就是在看得到的部分，即使在大家看不到的部分，都是用真心相待，我相信可以得到最好的回馈。当然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回馈，但是当我们看得见的全力以赴，看不见的真心相待，其实你得到的是很多的回响，那也会让生命丰富。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我是列车长甄琴，欢迎大家呢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7点四十五分哦。阿金妈嘞是7点45分，阿、啊、你有足挂无吼？那是你足挂吼？当然了，那个心理压力很大，但是呢，好像又有一件好消息跟大家讲哈、哦。如果说你有时候很赶，大家不是都会那种一直就是冲冲冲，我们不是说开车哦，可能有些人是用小跑步哦。那有时候呢，你可能去一个大楼啊，等电梯，想说完了要打卡了，赶快，我的那个公司在11楼，开始从一楼开始慢慢的爬，爬的话呢，可能到时候只差那个几秒钟哈，那个打卡就会迟到，所以呢，有些的那个阶梯是用冲的，要不然就是两步的这样子跨步去爬，爬那个楼梯有没有？好，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很喘？会很喘，对不对哈？然后呢，有些人他会说啊，我平常都没有时间运动哦。好，我恭喜大家，如果说呢，大家常常再来赶来赶去的话，用很快步的这个爬楼梯，或者是赶公车，或者是搬重物，或者是加快做家事节奏的这样的一个速度的话，你知道吗？医学研究出来说，这叫做剧烈间歇性生活体能活动，叫做 VILPA。这也就是呢，在代表说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长期的，有些人没有办法运动，太忙碌没有办法运动，像这样的一种方式，剧烈间歇性的生活体能活动，累积5分钟也可以改善健康。立功午后不？所以呢，有时候啊，我们有时候跟朋友们在出门，比如说赶公车啊，或者是呢，好像就是赶高铁。突然就开始那种爬楼梯下楼梯，然后走来走去，然后走错方向的话就再重新一次，

都会听到旁边人说，哦，我把这一个月的运动量都已经在这时候出现了，可能只有短短五分钟。哎，没想到呢，对医学界来讲，这是能够带来健康的效益。也就是呢，即使没有时间去做运动，但是像这种微运动的方式，这种剧烈间歇性的生活体能活动，累积五分钟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最好不要长了，我觉得还是要有规律的运动会比较好。这种哦，是可以让自己好像那种特效药一样，但是呢，还是如果可以的话，把它打散，比如说一个礼拜当中啊，就是每一次不是都说30分钟嘛，那可能一天下来我就把它分散啊，10分钟10分钟10分钟，早中晚，让自己有机会能够做一些什么拉筋啊，运动运动啊，能够让自己有一个规律运动，心理的压力不会那么大，要不然整个心脏都会跳出来，很危险呢。哎，那个这个有时候呢，心理的压力太大，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哈。啊，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北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沿线路段，还有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哈，行车速度往北的方向，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还有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哦。宝祥，宝祥早安。好，来，阿超，阿超，我等一下来找找看有没有赵永华的那个早餐，对不对？大家都要吃早餐。那我刚刚都一直跟大家讲说呢，不要只吃早点，早上一点点，嗯，汤嗯汤，爱早餐哦。好，我们和 Jenny 有没有吃丰盛有营养的早餐呢？那个不是油很多，不是热量很多哦。对呀，阿超说那个刚刚那种剧烈的运动，身体会有点消化不了，太恐怖了，惊吓指数太高。没错，所以呢也不要常常了。但是呢，就是说在那个时刻呢，可能你很久没有运动，突然在那时候突然有这种剧烈性的哈、剧烈性的，因为要赶时间嘛。哦，在那个时候其实呢也会有一点对那个健康是带来一些的有一点点的效益，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个心情情绪还是会有点太紧张哦，不是那么的赞同哦。不过是这项的研究是对于没有运动习惯的人，那种爆发性的微运动啊，对一些的医学界来说，他们有研究到说，哎，可以带来健康的效益啊，跟那个去健身房运动的参与者不相上下啊、他们是以这样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比较了哈、但是说真的，还是希望有规律的运动。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跟朋友们在提醒，在待会儿在8点钟，台61线的苑里到大甲路段，苑里到大甲路段南下的127到134，早上的8点钟到5月21号的11点钟，深夜的11点钟，苑里到大甲路段，它因为有一个改善工程，所以它会封闭。到时候请大家啊，在待会儿8点，请您从127公里的苑港渔港出口下去，然后再从134的大甲入口匝道重新回到西滨路上啊。这是呢，在待会儿省道台61线的地方，请朋友们特别注意的啊，是会有工程，所以呢会请大家要特别的改道。台中市的环中路、中清路、环中路、中清路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呢往国道一号两部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正稀奇，要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掌声，来来，给自己大大的掌声。啊，待会儿大声的哈哈哈，交给你啊，正稀奇。来，那个重硕，还有顺凡、Jenny、阿超、志文、国斌、卢卢米、玉芳、玉云都来了哈，清扬、祥伟。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玫瑰，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敏威，敏威，敏威，待会儿哈哈哈哦。那么，希望呢你的西瓜可以找回来。你知道有时候那农民很辛苦啊，辛苦种植一些的那个蔬果，结果都被人家去偷哈、好，那么敏威就有特别提到了，有时候啊，这个种植很辛苦辛苦的那个西瓜，结果昨天被人家偷采，西瓜还没成熟哎啊、好嘞，雅琴早安，雅琴。

BTS 的 DNA。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中市的环中路中清路往国道一号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了，这是呢在台中市的环中路中清路口哦，它是往那个高速公路的方向哈、哦，这里是有事故发生的。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25到124，也就是呢过了头屋路段，中间车道一坨绳子掉落。来西滨路段，在待会儿8点钟，院里到大甲路段，这个路段因为有改善工程，5月21号11点钟之前，在待会儿8点到5月21号11点钟之前的晚间哈，11点钟之前，这里因为有工程，所以会封闭，请朋友们在院里院港渔港院港渔港的出口下去，就是127公里院港渔港这里的地方呢出口下去，然后改走平面道路，一直到134公里的大甲入口再上西滨，待会儿呢就会封闭了啊。所以呢，如果说在院里到大甲路段，在待会儿会行经这路段的朋友，需要麻烦您改道行驶。这个封闭的工程会一直到5月21号的晚上11点钟。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行车的状况。南北双向的丰原、台中系统到丰原这沿线路段都是时速落在20到40步等。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啊，竹北这沿线路段，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台74线的太平到崇德往彰化的方向，还有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特别注意了。丰原客运驾驶詹志凯，我相信呢，对很多朋友来说，如果曾经坐过丰原客运丰原往台北的这班车，碰到的这位驾驶詹志凯应该是很有印象，对不对？昨天呢是最后一班车正式停驶了，所以呢最后班次的驾驶詹志凯在车上呢跟所有的乘客们说声谢谢啊。哇，这个对詹志凯来说，他服务已经非常久了、应该是有大概有二十年了吗？总之他今年也获得台中市交通局的表扬、因为台中有4位轮椅乘客相约出门、要按下按钮等公车，那到站的丰原客运驾驶詹志凯，为了让这个4位轮椅乘客都能够同时上车、发挥了非常专业快速的任务。哇，这个当这个把这四位呢全部能够让他们顺利上车的时候啊，你知道那个车内啊、传来乘客掌声鼓励，而且呢还有高中生呢、因为那个詹志凯的这样的一个热心，在他的工作当中的热心坚守岗位、特别转变了不想上学的心情，然后呢还特别道谢。你看，所以呢我都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身为大人的我们，每一个言行或者是做了一些的行为，他都可以成为也许是学生的榜样，能够转

他们一些的想法哦。真的服务价值如果是被肯定的话，我相信呢，对很多的工作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的。好，对丰原客运服务满20年的詹志凯，他就说他从服务的那个显示后车停有民众要搭车开始啊，那么他那时候呢就开始帮助这4位的身障乘客。好了，总之呢，这20年的服务，我相信对詹志凯来说一定是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触，而且呢也练就了一番功夫呢。

赵永华的早餐，静雅、丽芳、红艳、淑芬，你们吃早餐了没有啊？重说啊，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双向的丰原行车速度都比较慢，北上的大雅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台74线的太平到崇德往彰化的方向，时速落在20。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unBlue 幻蓝小熊。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 27.5 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